0: 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0: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 以更高标准

0: 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3: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4: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5: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6: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7: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8: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9: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0: 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2: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3: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5: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

0: 以书媒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0: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7: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8: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代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10: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9: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1: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 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9: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0: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1: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2: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杨波。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学习领会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召开。
1: 新广时评，让新疆成为更多游客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
2: 江苏省持续加强产业援疆，激活授园地发展潜力。
1: 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现场提供招聘岗位超4000个。
2: 我区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端午佳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

0: 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请听报道。
1: 伟大时代催生伟大思想，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征程。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吴长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理论凝练，这一理论既承接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结合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做出的原创性理论突破，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指南。
1: 克州党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高级讲师郭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体，十四个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集中概括。这一思想就是我们强党强国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1: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激励和指引我区广大党员干部把其中蕴含的为民情怀、初心使命更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阿图什是幸福街道人民路社区党支部书记李东东：
4: 社区处在服务各族群众第一线，我们会牢牢抓实党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凝聚群众、化解矛盾、服务民生的坚强堡垒。
1: 乌苏市南苑街道塔城路社区民政干事古利斯塔尼买买提图尔逊：
5: 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最深的体会就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建引领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凝聚力。
1: 马纳斯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程龙宝：
6: 牢牢把握新时代党建工作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新兴领域党建、志愿服务、矛盾化解等重点工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效。
1: 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新疆农业大学党委书记谢树清：
7: 紧扣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组织师生深入基层服务三农，在实干中厚植家国情怀，推动党建与育人、科研、社会服务深度融合。
1: 裕民县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记张丽：
8: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深化理论铸魂，抓实机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推动机关党建与县域发展深度融合。
1: 于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王国成：
9: 把乡村党组织建得更有力，以党建为抓手，带动特色产业发展，做好基层治理，促进民族团结。
1: 亳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党建专干孙海燕：
10: 立足岗位实际，主动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谋划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抓实作风建设，锻造过硬队伍，以扎实的基层党建成效助力全面从严治党落地见效。
1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8号，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0: 新疆台消息，昨天上午，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大会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国内外嘉宾到来。他说，近年来，新疆深入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蒸蒸日上的文化旅游业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为企业家们孕育了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全域文旅格局，着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真诚邀请国内外朋友主动参与到新疆文旅发展中来，与我们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田地委有关同志致辞，各地州市及兵团有关师事党委宣传部部长进行视频文旅推介。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马来西亚嘉宇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丰美、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贝塔利耶娃、第十二批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指挥长张国伟、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馆长裴正禄做主题发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会上，第十二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与会嘉宾观看了旅游推介剧《诗和远方在新疆》，王建新主持。买买提名卡德、科伊瑟尔克游牧、刘建明、巴图、杨秀里，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有关同志、兄弟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人、援疆省市重点文旅投企业代表、国际旅行商代表、国内旅游行业专家及文化领域专家、全国涉旅企业代表等参加。各地州市兵团各师事负责同志及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疆单位和援疆指挥部负责同志、新疆旅游行业协会、重点旅游景区和文旅企业酒店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上，五大洲多国旅行商、全国文旅行业专家、援疆干部、文旅企业代表等齐聚和田，通过成果展示、专题研讨、产业对接、实地踩线等系列活动，助力新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国际化开放合作。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力根、张莹的报道。
2: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磅文旅盛会，本届大会创新打造一加一加 N 活动体系，配套了上百场文体旅特色活动，全方位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丰硕成果，清晰敲定十五五文旅产业发展路径。同时依托大会平台，新疆正式发布新一轮入境游便利化举措，从通关便利、跨境支付到多语种服务、涉外住宿保障，实现了全链条优化，让国际伙伴看到了新疆的诚意和优势。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贝塔利耶娃：
3: 新疆的丝绸之路风貌，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对于各国游客有着十足的吸引力。从本次大会发布的文旅政策也能看出，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发展，接连出台多项扶持举措。我们很乐意继续携手各国合作伙伴，深化合作，积极组织更多游客走进新疆。
2: 本届大会搭建了高水平的行业交流研讨平台，国内文旅专家、行业代表齐聚和田，围绕新疆文旅品牌塑造、产业集群建设、跨境文旅发展、兵地援疆协同等关键议题深入交流，为新疆文旅差异化、高品质发展精准把脉。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表示，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多元一体文化的深厚底蕴是新疆文旅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4: 新疆旅游一定是中国旅游的顶级的目的地，也一定是未来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的资源一定是世界级的，要做到深耕产品、优化服务、做好差异化的个性化的体验的打造。
2: 深化冰地联动、援疆赋能是本届大会的鲜明亮点。大会上，第12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为新疆文旅品牌对外传播、产业资源对接搭建了长效平台。陕西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指挥长王振华：
5: 作为新增援疆省份，陕西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立足亳州和舞狮文旅发展实际，重点聚焦赛里木湖等核心资源，围绕非遗保护、文艺演艺、体育赛事、景区升级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提升亳州及舞狮文旅发展动能，以文旅深度融合，促进陕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2: 大会落地和田，让这座兼具昆仑文化、玉文化、于田文化底蕴的城市成为了展示南疆文旅活力的核心窗口。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米日古力埋土颂介绍，借助本次大会，和田全面盘活本土特色文旅资源，进一步完善全域配套设施，丰富惠民文旅业态，城市文旅承载力和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
6: 我们将把短期效益转化为长期动力，固化三条精品线路推向市场，将依托援疆省市优势资源，培育民宿、文创、研学等新业态，提升文旅公共服务供给，真正实现办一次会，心一座城，惠一方百姓。
2: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丽英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区将优先建设南疆丝绸之路文化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北疆旅游目的地，整合建设东疆旅游目的地，积极发展自驾旅游、冰雪旅游、休闲度假旅游、低空旅游、研学旅游等新业态，加快推动新疆由文旅资源大区向文旅经济强区转变。
7: 新疆将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拿出真金白银的政策，提供全流程服务保障，以最大的诚意欢迎八方企业来疆投资兴业，深耕文旅蓝海。同时依托一带一路，深化跨境文旅交流，全方位展示团结和谐、繁荣发展、开放包容的大美新疆形象，持续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让文旅产业成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增长引擎，为十五五开局注入强劲文旅动能。
8: 新广时评，
0: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让新疆成为更多游客新向往之的诗和远方。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如约而至，自2018年以来，大会已先后举办了五届，成为了展示新疆文旅形象、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由冰地联合主办，深度融入援疆力量，注定是一场极具特色与亮点、活力与温度的文旅盛会。新疆文旅资源丰富，三山加两盆的独特地貌孕育了绝美的自然风光，古丝绸之路的多元交融造就了独特的民俗风情，那拉提的山花烂漫、六星街的人间烟火、赛里木湖的碧波荡漾、和田团城的街巷纵横，吸引着无数游客跨越山海奔赴而来，也汇聚起了新疆文旅火爆出圈最硬核的底气。今年以来，新疆文旅热度继续一路走高，从独库公路恢复通车引起的自驾热潮，到被称作新疆版拉布布的文创小羊火爆全网，再到万众瞩目的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开幕，新疆的文旅话题总能引来天南海北的目光，热度之下更见初心。新疆文旅的走红绝非偶然，它是自治区党委政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旅游新疆战略的必然结果。冰地联动统筹文旅资源，援疆力量持续宣传推介，相关部门规范市场秩序，景区景点提升服务品质，各族群众热情真诚待客，多方合力共同成就了如今蒸蒸日上的新疆文旅产业。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是新疆文旅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重大机遇，我们要借助这次大会，持续拓宽新疆文旅合作朋友圈，擦亮新疆是个好地方金字招牌， 以文塑旅，以旅张文，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新疆，在如画风光、烟火日常里感受新疆发展的蓬勃。

0: 活力和广阔前景，让新疆成为更多国内外游客心向往之的诗和远方。
1: 新疆台消息，6月16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推动一法一条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以法治之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新论断，在新的历史起点和时代背景下，深刻阐明了为什么要发展民营经济、怎样发展民营经济等重大问题，为贯彻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依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坚持问题导向，着眼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有的放矢开展执法检查，为促进我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法律法规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紧扣法律条文，聚焦营造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顺畅的要素环境、便捷高效的政务环境、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等方面，扎实开展执法检查，深化法律法规贯彻实施。要加强统筹谋划，把执法检查与开展自治区实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立法调研结合起来，与推动自治区口岸经济发展促进条例、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的实施贯通起来，与开展普法宣传结合起来，切实形成工作合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李宁平主持，潘西做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一法一条例情况的报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6家单位汇报有关情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0: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由江苏援疆指挥部倾力打造的克州江苏产业园，依托精准援疆政策，完善配套服务以及优质营商环境，为克州经济社会高质。
3: 六号，位于阿图什市克州江苏产业园的新疆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4: 六号，
3: 位于阿图什市克州江苏产业园的新疆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各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作业。这家公司2024年3月正式投产，当年便实现电梯产销400台，目前已吸纳本地员工43人。学习机器人焊接专业的祖利卡尔·克尤木江就是其中一员。
5: 2026年4月份上班的，我在家门口就找到了工作，收入4000多。
3: 2021年9月，新疆埃尔法电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春带领团队来到克州投资建厂。他告诉记者，当地独特的区位优势加上江苏援疆的系列利好政策，成为企业落地发展的最大底气。
6: 厂房和设备的一个补贴，这是由咱们援疆指挥部给我们提供的，我们享受到了一个600万的一个补贴。我们上下游产业链，我们的技术问题，它会对接我们江浙沿海一带的我们上下游工厂。
3: 克州江苏产业园是江苏援疆指挥部在2020年投入援疆资金 2.44 亿元聚力打造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园区整合了阿图什市昆山产业园、乌恰县常州产业园、阿合齐县无锡产业园三大园区资源，总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重点培育引进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建材加工、电器组装等产业，优质

0: 的配套服务，完善的产业生态，吸引了众多企业入驻。走进位于园区内的德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整齐排布的织布机正高速运转，轰鸣声此起彼伏，细密纱线飞速交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曲长青介绍，企业从2023年9月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了4个月时间。依托园区优质营商环境和全链条服务措施，2024年企业实现产值 3.88 亿元，2025年产值突破14亿元，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1: 平均工资呢达到了5500，一线的织布工人呢能达到是这个7000到9000。现在呢就是这里的营商环境是比较好的，不管企业有大事小情，给政府一反馈，就是大家联动积极的呢帮着企业在这个招工上啊，在这个政策落实上啊，在项目办理上啊等等的，都是有这个园区的和这个政府的领导呢帮助企业去落地。我们今年产值达到将近20个亿吧。
0: 产业稳就业，配套暖民心。江苏援疆指挥部还聚焦企业员工的安居生活需求，建设了1000套廉租房，配套夜市公园、商业综合体等，解决了企业员工的生活问题。曲长青，
1: 理发店呀、这种药店呀、银行啊等等的，在这儿都落户了，让这个员工呢，不出这个园区，能够解决他们很多的生活问题。
0: 如今的克州江苏产业园已形成产业急剧增效、企业良性发展、群众就近增收、配套日趋完善的良性发展格局，真正把援疆资源优势转化为了产业发展优势、民生改善实效，以实打实的援疆成果书写新时代江苏对口援疆的暖心答卷。
2: 昨天2026年自治区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塔城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塔城市中亚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请听新疆台记者杜浩的报道。
3: 本次活动汇聚来自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兵团第九师、塔城周边县市和对口援疆城市的近500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4000多个，涵盖加工制造、农牧科技、现代服务、新兴产业等领域。众多优质的就业岗位吸引不少求职者前来咨询。今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的阿伊巴尔·都满就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
4: 看到一些与自己专业相符合的一些岗位，所以我就在这里投了一下简历。
3: 塔城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庞涛介绍，本次招聘会采用了线下专场对接加线上云端招聘双线服务的模式，有效延伸服务触角，扩大了活动影响。
5: 活动依托跨区域资源整合，构建起援疆落地、兵地融合、区域联动的就业格局，既为本地求职者提供多元岗位，也打通人力双向流动通道，将本地打造为区域就业与人才交流枢纽。
6: 端午佳节临近，连日来我区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节日到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6月16号，文脉传承，文化共融，我们的节日农情端午主题活动在塔城市音乐广场温情启幕。活动现场，中国龙、大合颂、中华民族一家亲等节目轮番上演。随后趣味十足的旱地龙舟竞速赛火热开赛，本次比赛共集结16支参赛队伍，各组队员在45米长的竞速赛道上喊着口号，整齐迈步，默契配合，奋力冲向终点。此外，现场还举行了包粽子技艺比拼、香囊采神手工体验、流动博物馆科普巡展等特色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其中。
8: 活动参与者阿布都塞米尼亚兹高兴地说，
9: 我参加了旱地龙舟比赛，特别热闹，之后还体验了包粽子、做香包，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美好，和各民族兄弟姐妹在一起过节，说说笑笑，特别暖心。
7: 博乐市青达拉街道秀苑社区联合兵团第五师86团、22连共同举办端午联谊活动，包粽子比赛、趣味游戏、知识抢答、歌舞展演、篝火联欢等丰富活动，让各民族职工群众在粽叶飘香的节日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辖区居民王燕，
10: 在互动玩乐中，我们增进了邻里的友情，期待今后多多开展这类暖心的活动，让各族群众常相聚、心连心。
7: 阿克苏市喀拉塔勒镇第四届龙舟赛活动近日举行，湖面赛道之上，八支队伍展开激烈角逐，选手们挥桨击水，动作整齐划一，一艘艘龙舟破浪前行，疾驰穿梭，岸边观众热情高涨，加油声、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参赛选手图尔艾利图尔红：
11: 我觉得龙舟比赛最重要的不是输赢，而是我们团队的协作能力，我们的队员都是互相帮助、互相安抚，一切拼过过来的。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6月16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群众赛事中国华电杯篮球比赛在尼勒克县开赛，比赛为期5天，来自全疆各地的17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6: 6月16号，极致吐鲁番葡萄采摘季欢乐嘉年华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举办，活动以葡萄为媒，通过丰富的活动推介当地特色鲜食葡萄。今年吐鲁番市葡萄种植面积达63万亩，大棚葡萄已陆续上市销售。
2: 2026年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22号到24号进行，其中乌鲁木齐考区报名总人数有 4.5 万多人，共设140个考点、1872个考场。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2: 早间提示。
6: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
6: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
2: 塔城晴，17到34度。
6: 伊宁小雨转多云，19到34度。
2: 伯乐多云，19到34度。
6: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3到35度。
2: 奎屯晴转多云，20到35度。
6: 石河子小雨转多云，22到34度。
2: 昌吉小雨，21到34度。
6: 哈密小雨转晴，20到34度。
2: 吐鲁番多云，29到41度。
6: 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
2: 阿克苏多云，21到36度。
6: 阿图什多云，20到35度。
2: 喀什多云，22到36度。
6: 和田小雨，19到29度。
2: 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
6: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陈红美、蓝天、王继龙，主播小玲、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心与心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
1: 联系上。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

0: 老板，这个石榴咋卖的呀？
1: 10块钱3斤。
0: 便宜一点吧，老板。
1: 10块钱3斤还不便宜吗？
0: 老板，我帮你宣传宣传，2公斤10块钱行吗？
1: 哎呀呀，涛峰，10块钱已经便宜了。
2: 晨光把古城的土墙晒得暖烘烘，石榴摊上的榨汁机嗡嗡转，踏实的早晨甜得冒泡了。
3: 各位上班的送娃的听友早上好，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跟您搭伴
2: 一起唠唠民生，点首心爱的歌曲送朋友送爱人，堵车路上一样乐呵。
3: 早安每一位收音机旁的你，
2: 早安喀什。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时间啊，又来到了周四啊，而且呢，明天就是咱们的端午节了。
1: 对，一到这个端午节又可以放假了，相信今天肯定是很多朋友就是开开心心上班的一个日子。
0: 嗯，没错，我今天感觉来上班的路上我会感觉格外的开心。
1: 嗯，是的，
0: 我感觉今天的天都格外的蓝，
1: 再坚持一天咱们就可以放假了、
0: 风也格外的清凉。
1: 嗯，
0: 但是来到这个咱们的演播间之后就发现热情高涨哈。
1: 嗯，不是那么的清凉，
0: 今天的温度有点高。嗯，但是说到这个端午节啊，咱不得不提的就是端午节要吃的一样美食。
1: 对，粽子。我发现端午节就是一定离不开粽子，而且就是这种深化的记忆感还挺强的。
0: 嗯，没错哈，从小到大的记忆里边，端午节必须伴随着的一道美食那就是粽子了啊。
1: 嗯，
0: 所以说到粽子呢，咱们也来聊一聊，到了端午节你喜欢这个甜粽还是咸粽，或者说你更喜欢什么样口味的粽子呢？
1: 嗯，是的，就是我是非常典型的甜粽子派。
0: 嗯，
1: 然后呢，我上大学之前我一直都认为大家爱吃甜粽子，因为身边家里人包括就是喀什这边基本上吃甜的会更多。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发现原来还有咸粽子，然后他们是会把肉和这个一些酱料包进去的，然后我在当时才知道原来吃咸粽子的人也挺多的。因为我说我从来不吃咸粽子之后，我的室友告诉我说他们全家从小到大吃的都是咸粽子。
0: 都是咸粽啊。
1: 对，那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哦，原来粽子它分甜咸两派，而且就是大家喜欢的风格还都挺不一样的。
0: 嗯，没错啊，就是相较于之前小时候，其实这个粽子的包法或者说粽子的这个馅料其实相对来说会也更加简单一些。就是在我这个读小学甚至初中的这段时间吧，在我印象当中就是粽子的包法很简单啊，
1: 要是糯米粽，
0: 对，要么就纯糯米粽，要么呢在这个粽子里边会放一点点这个红豆啊，或者花生，就这两种简单的包法啊。
1: 嗯，
0: 然后后来到了这个读大学之后就去了四川，就会发现哎，原来粽子还有包肉的啊。
1: 对，就是我第一次吃这个吃咸粽子，除了室友给我的以外，就有一年我忘了是哪一年，应该就前几年，然后我发现家里突然多了一盒粽子，这种情况基本上都会打开嘛，挑一挑，
0: 没错，
1: 自己喜欢的再煮，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那个咖喱鸡肉味的。其实我是
0: 还挺奇怪的啊，
1: 对，我很好奇，我挺想尝试一下这个，因为咖喱鸡肉其实是新兴的口味嘛。
0: 嗯，
1: 然后我想尝一下这个咸粽子，就是这边的咖喱鸡肉味好不好吃？我煮完之后发现真的还挺好吃的，说实话真的还不错。
0: 是的，那小爱，你们小时候吃这种粽子白粽，比如说这个白粽，或者说加了这个红豆的粽子，你们会不会蘸糖吃？蘸白糖？
1: 白粽子是会蘸糖、我记得小时候吃那个粽子都是蘸白糖吃的。
0: 对，就
1: 然后再到后期它有那个蜜枣粽。
0: 嗯，
1: 我个人是挺爱吃蜜枣粽的，就是那种腌制好蜜饯类的大红枣。
0: 嗯，
1: 然后包进粽子里，会比红枣粽更加好吃，
0: 更香甜一些啊。
1: 对，会有甜的味道。然后呢，就是估计是这个年纪上来了吧，
0: 嗯，
1: 就不太爱吃甜的粽子了。
0: 是的，我第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哈，我第一次这个吃这个咸粽的时候，我心里甚至带有一点怀疑，我说这个里面包着肉能不能吃啊，这个油乎乎的啊，从来没吃过这种粽子。然后呢，当时吃的第一口这个咸粽，然后里面包的肉嘛，一口咬下去觉得哎，解锁了我的新的一个世界观。
1: 你也觉得咸粽好吃？
0: 突然觉得咸粽要比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甜粽更好吃。
1: 对，而且我有一种感觉，嗯，就是甜粽它是来当这样的一个饭后甜点或者说是糕点来吃的，咸粽可以当饭吃。
0: 对，它甚至可以当饭吃，没错，就是比如说做早餐也好，或者说做晚饭也好，都可以啊。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解锁了这个咸粽的吃法之后，我就更热衷于喜欢吃咸粽了。
1: 嗯，
0: 因为其实吃甜粽说实话会比较的麻烦。
1: 是，
0: 就如果说你把它剥开之后不蘸糖，其实你吃起来索然无味。
1: 嗯，除了蜜枣粽可能好一点，
0: 除了蜜枣粽之外
1: 重一些，
0: 嗯，就索然无味。但是呢，其他的情况下你必须得蘸点白糖。
1: 嗯，
0: 然后蘸白糖吧又感觉太甜太腻了。
1: 是。

0: 的，
1: 嗯，所以吃起来呢也不得劲，顶多那个白粽我记得哈，小时候顶多能吃下一个都不错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呢可能一个都吃不完，
0: 吃完还顶得很，
1: 哎，吃完还顶得很，因为小时候包的那个在自己家里包的粽子特别大个，
0: 是的，
1: 然后呢因为小时候又吃的不是很多，所以每次吃这个粽子呢吃完了可能就只能吃一半，
0: 嗯，
1: 然后放了一段时间，你不能浪费吧，你再得把另外一个吃掉，所以每次到了端午节我觉得吃粽子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
0: 嗯，是的，
1: 因为你吃这个甜粽太甜了，然后呢还每次都吃不完，嗯，所以就感觉哈，这个甜粽和咸粽相比，那到现在可能更加的喜欢这个咸粽的口味一些，
0: 是，
1: 所以各位朋友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啊，到了这个端午节咱们是喜欢吃甜粽子还是吃咸粽子，或者说你更喜欢什么样的一个口味，其实现在啊就是随着我们的美食对于这个粽子的开发，这个粽子的口味也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相较于我们小时候来说那种简单的或者说比较单一的口味，现在的这个粽子有很多的口味，我们甚至说是听所未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0: 嗯，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们分享，就是你见过哪些比较独特的粽子的口味，
0: 对，
1: 哎，比如说小爱之前说到的这个咖喱鸡味的，
0: 嗯，
1: 我真的还没听过也没吃过这个口味，
0: 嗯，
1: 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有怎样独特的口味，咱们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说说它的口味到底是怎样的，因为呢到了这个端午节嘛，咱平常吃的普通的粽子其实还是很常见的啊，
0: 是的，
1: 好了，接下来是到我们的半点时间，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呢，咱们精彩继续。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那这个端午节啊，马上就到了，咱们也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端午节到了，你是喜欢甜粽子派呢，还是咸粽子派？也说说你平常喜欢吃什么味道的粽子，可以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来说说你喜欢什么味道的粽子，是喜欢甜粽子派呢，还是咸粽子呢？
1: 是的，燕子突然就跟我们说了，这个八宝红豆蜜枣，可以吃米饭配肉，但是单吃咸粽子会觉得吃不下。
0: 哦，这个粽子就配肉吃是吧？
1: 嗯，是的。
0: 我还能这样吃吗？
1: 但是粽子再配米饭再配肉，会不会有点？
0: 我就感觉
1: 有点顶、啊，
0: 是不是有点奇怪哈、啊？感觉有点就是这个碳水配碳水哈、啊。
1: 对，
0: 然后双倍的快乐是吗？
1: 是，大家都知道那个粽子，它拿粽叶就是包裹的特别紧实、硬硬的。我每次吃一个，我都会觉得有点撑。
0: 对。
1: 然后如果再配上
0: 米饭，
1: 再配上肉，这样吃下去一顿，感觉太撑了。
0: 哎，对的，我从来还没尝试过这个粽子配米饭。
1: 嗯，没错。
0: 但是粽子配肉确实有做过，但是粽子配米饭还没试过。
1: 是的，我突然发现啊，就包括我身边的人，我感觉。喀什的朋友们吃甜粽子更多一点。
0: 是的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分享。那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端午节为什么会吃粽子啊，它的由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我们现在吃的粽子呢，在古代并不叫做粽子，而是叫做角黍。是粽子的老祖宗了。那西晋封土记当中就有记载，仲夏端午
1: 烹物角黍。
0: 是的，那为什么叫角黍呢？角指的是牛角，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粽子前面有这个尖尖的哈、就有点像牛角一样。那这个黍呢，就是黍米了，古代的五谷之首，也就是我们现在北方民间俗称的黄米或糜子。古代的粽子其实不是现在的这个芦苇叶或者说盘竹叶做的包的，而是呢用这个糊叶包的。而且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茭白叶哈。那角黍呢，就我们前面说到了用茭白叶包的这个黍米裹成牛角的一个形状，而非现在的三角形，它就是有一点点这个圆圆的哈，然后呢前面有个角，所以呢叫做角黍。历史上呢首次出现粽子这个词汇是到了南北朝的时候，南朝的荆楚岁时记当中就有记载，夏至节日食粽。后来呢到了唐朝之后，粽子的形状和材料才慢慢的演变成了和现在的粽子基本上差不多的样子。
1: 是的，那端午节吃粽子究竟有什么寓意呢？

0: 家可能更多的了解到的是纪念屈原。那以前的粽子是夏至的这个祭祀用品，后面随着历史的演变才逐渐成为了端午的标配。而粽子，吃粽子到底有什么寓意呢？首先第一个还是纪念屈原，端午吃粽不忘屈躬，端午节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这是最主流的说法，也是被广大老百姓所普遍接受的。那后来呢，粽子逐渐被抬到了饭桌上，那吃粽子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会想起这个爱国楷模屈原了。
1: 没错啊，第二个寓意呢就能够去到这个辟邪去病的一个说法。民间常说端午吃粽百病不碰，在古人眼中呢，端午是一个毒月毒日啊，蚊虫多发，而且呢瘟疫横行。粽子绳它是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
0: 是的，
1: 粽子叶呢可以用来杀菌啊，粽子芯呢可以补益，端午呢就赋予了一个药食同源的食品，既能够辟邪又去病，保佑家人呢平安健康，所以才有呢端午安康的一个说法。
0: 还有第三个寓意就是求子，粽子谐音粽子，寓意着年终得子，又可以谐音为粽子，
1: 对的，
0: 寓意着子孙众多，多子多福的意思。所以说在民俗文化里面，端午节当天新婚的小夫妇也会互相赠送粽子，尤其是枣粽，就是红枣粽子，以求早生贵子。
1: 所以啊，这个寓意还是挺好的啊。
0: 是的，还有第四个寓意就是求功名了。古代人习俗认为端午吃粽然后科举高中，那包粽谐音就是包粽，象征着科举高中。哎，我发现从古至今都有这样的谐音梗
1: 啊。
0: 对，比如说高考的时候就要旗开得胜。对，
1: 是的哈。所以呢也是说到这个粽子的来源，以及呢粽子在这个过节期间不同的一个寓意，以及各地的习俗是不一样。那我们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粽子咱们喜欢的有哪些口味，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没有见过的一些粽子的口味啊。
0: 是的，
1: 有朋友就说到了啊，这个粽子里边呢有这个鸳鸯粽，听这个名字就感觉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鸳鸯粽是怎样的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啊，它呢是将这个馅料，比如说香菇、虾米啊、肉、蛋黄和甜馅料，比如说豆沙、莲蓉，包入了同一个粽子，它有这个咸甜交融，然后呢就会让这个层次啊非常的丰富。
0: 是的，还有这个辣粽，蜀地风味，糯米拌入辣椒粉、花椒粉，馅料呢常常为这个椒麻风味的肉丁，吃起来是热辣过瘾的。
1: 这个粽子我真吃过啊。
0: 好吃吗？
1: 怎么说呢，我第一次吃这种粽子的时候就是把我给震惊到了。
0: 因为它是把辣椒拌到糯米里一起包的嘛。
1: 对，而且它关键加了花椒粉啊，因为我本身就是对于花椒呢不是特别能吃。吃咸粽可以，但是呢它里面加了花椒粉，当我一口咬下去的时候，除了嘴巴里有这个咸咸的这个味道之外，有一点辣辣的味道之外呢，再配上这个花椒粉的味道，瞬间感觉整个人的这个口腔，包括整个人的面部，都处于一种非常麻麻酥酥的状态啊。
0: 这么听着还挺诱人的。
1: 是的，口感呢怎么说，特别的开胃，就是让你的这个味蕾瞬间的打开了。
0: 是的，那还有就是鲜肉粽了，这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江浙沪经典，酱油腌制的一些肉和糯米蒸到一起，吃起来呢就是咸咸的。蛋黄肉粽是鲜肉粽的奢华升级版，一定要加入整颗这个油油的然后起沙的咸蛋黄更好吃。板栗肉粽，江南风味的一个粽子，金黄色的板栗，然后就是粉粉糯糯的，很甘甜，然后再放上肉，然后包到一起。那火腿粽，这个呢就是很经典了，云腿粽，滇式就是云南那边会多一些，那主要以云南宣威的火腿入馅，咸香独特，非常的好吃。
1: 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个，有个朋友说到了这个腐乳肉粽。
0: 腐乳肉粽我应该接受不了。
1: 这个腐乳肉粽顾名思义，就是在粽子里边包上腐乳。这个口味我觉得还挺独特的，因为怎么说呢，其实就是在虽然我没有吃过这个腐乳肉粽啊，但是我觉得搭配起来味道应该是不错的。因为我在这个咱们老家湖南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在冬天的时候会冲糍粑，然后糍粑配腐乳，我觉得是一绝。
0: 是的，
1: 所以当我听到这个腐乳肉粽的时候，我觉得也应该碰撞起来就是有点类似的那种感觉哈。所以应该感觉口感还是不错啊，但是我没有在市场上看到过这种粽子，所以大家如果说有看到了可以分享一下哪里有卖的啊。
0: 是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咸肉的这种粽子呢，还有小龙虾粽、鲍鱼这个

0: 中藤椒鸡粽、泡椒牛肉粽、梅干扣肉粽子，还有这个咖喱鸡肉粽子。我前面说到就是咖喱鸡，我觉得还可以，挺好吃的。那现在呢，就越来越多的这个花活整出来了。那有甜味的这种创新粽子，
1: 是的，
0: 紫薯粽、榴莲粽其实也都还行。巧克力粽、巧克力粽里面还是流心的，
1: 哎，那种一口咬下去那种爆浆的感觉。
0: 奶茶粽、焦糖玛奇朵粽，还有水果、芒果啊、草莓啊，或者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水果粽子，抹茶的、芋泥的，还有这种流心的、麻薯的等等，非常的多。
1: 是的，昨天我还刷到了一个粽子的新吃法，就我们普通人吃粽子可能就是把这个粽叶给剥开，然后呢就直接开吃。
0: 是，
1: 但我昨天刷到了一个粽子的新吃法。
0: 什么吃法呢？
1: 哎，他把这个粽子剥开之后啊，然后呢放在这个平底锅里边，刷上一点点油，把这个粽子呢摊平，摊平之后再加上两个鸡蛋，然后它就有点像那个、我们平常吃的肉卷啊一样，然后呢，打上鸡蛋鸡蛋卷一样，打上鸡蛋之后，然后翻面儿，然后他把那个鸡蛋包在里边，我看上去感觉特别的有食欲，然后或者说
0: 是还不错，
1: 对，再加上一点芝麻，或者说再加上一点这个酱料，然后刷上一点小葱，哇，就感觉看上去就感觉特别的有食欲了。
0: 没错，但是这么一听，其实有点黑暗料理，把粽子压平加油，然后放鸡蛋卷起来。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见过的就比较特别的粽子，或者你比较爱吃什么味道的。
1: 对，
0: 就我发现大家好像更多的接受的是这个豆沙粽。还有就是还有红豆粽，
1: 是的，
0: 红枣粽
1: 啊，
0: 对，会更多一点。
1: 这几个怎么说呢，应该是很传统的，而且呢就是古人一吃的就是这种粽子，然后流传了很多很多年，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但我们之前说到的比如说腐乳粽呀、咖喱鸡粽呀，这肯定是近些年才出现的一些口味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在这个端午佳节到来之际，咱们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个口味的粽子，或者说你觉得平常生活当中吃粽子有没有什么新奇的吃法，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
0: 是的。

0: 来烧烤包子，新鲜出炉的烤包子。
1: 哎，听着吆喝就知道喀什的早晨醒透了。
2: 床头的闹铃声刚过，土曼河边上的早市都摆开摊儿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来了。
2: 人民东西路、解放南北路，早高峰哪里堵？实时路况现在报。
1: 凉皮、凉粉、缸子肉，哪家早餐开门早？美食攻略马上说。
2: 陪你开车从南到北，闻着巷口烤包子的香味儿，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早上9:36哈，大家呢也基本上在这个上班的路上了。然后我们从后台来看一看现在路况吧。那从现在看的话，路面上的拥堵的点还是断断续续挺多的了啊。
1: 嗯，
0: 早高峰我觉得相较于晚高峰来说，可能稍微的路况要多一些。嗯，我们还是由北向南、由东向西来看一看吧。首先呢，北边目前来说拥堵的点基本上很少，只是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的南向北的方向有一点车流量。然后再往下面走的话，到我们的大十字这边，人民东西路是有一点点的拥堵。
1: 是的，那主要是在人民西路这边，然后温州大厦这块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到大十字出现了一小段拥堵。那人民东路这边呢，是从摩天轮土曼路的十字路口一直到远东医院的这个丁字路口天南路红绿灯这里，然后是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一段的拥堵。
0: 嗯，还有呢，我们的这个人民西路靠近环江的这个路口呢，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点点的拥堵。包括呢西北路这边，西北路呢在十一小这边呢是一个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十一小这边，车流量比较大。包括呢丁香新村的这条小道啊，现在车流量也是慢慢的汇聚起来比较多了。
1: 嗯，
0: 再往这个西边走，我们来看一下西域大道。西域大道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拥堵，一个呢是在圆融国际大厦这边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有一段的拥堵。

0: 另外呢，在西向东的方向汇入到我们的这个从出入境检查站到我们的这个十字路口这边呢，现在也有一点排队的一个情况哈。
1: 嗯，
0: 再往这个东边走啊，西边走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再往西边走，也有一点点堵，是在呢大众翡翠城的这个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这边呢有在排队的一个情况。
1: 是的，那我们接着看一下新民路吧。新民路现在呢，在牵手小区这边会有点拥堵，没有到十小，十小这边还比较畅通。然后呢，再往底下看到了这个团结路，团结路这边呢会有车流量。量存在，首先就是从西域团结大厦西向东的方向逐渐有车流量汇入到山路林的十字路口这边。那另外一边呢，就是在美食街这一块，美食街这边的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直车流量汇入到我们的西环路文化路。今天路面情况是非常不错的，可能在实验学校这边有车流量，但是不是很多。新民路我们接着往下看，新民路从喀什地区水利局这边一直到古城万达这一块出现了一点点的车流量拥堵。那大众路里面呢，现在也不好走。如果说大家要选择的话，我尽量觉得这个选择亚贝西路会好一点，因为大众路里面双向的，尤其是在这个西环路的红绿灯这边，包括就是汇入到我们新民路这边呢，都是特别特别的拥堵的。
0: 嗯，没错啊。再往这个我们的二医院这边来看一看啊，二医院这边呢，在二医院门口这边今天路况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从龙三市学校的十字路口一直到咱们二医院的这个丁字路口是一个双向拥堵的情况啊，断断续续的。嗯，好消息呢是在二医院这边不堵，但是呢，今天解放南路的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过了26中学汇入到二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其实早上我从这边过来的时候车流量就比较的大了啊。
1: 嗯，
0: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世纪大道这边，那目前来说世纪大道的路况呢，由东到西的方向在老师的转盘这边是有一个拥堵的点，然后再往这个咱们西边走，在肺科医院这边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和咱们滨河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呢，现在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1: 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几条路面情况。首先是穆士塔格东西路，穆士塔格东西路今天在东湖安居小区的门口出现了拥堵，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健康路彩虹桥这里非常的不好走，可能会就是等的时间长点。那同时穆士塔格东西路连接着青年南路这边，在汇成名园这一边会有些车流量，南向北的方向在红绿灯这边有车流量。那班超路建设路现在路面情况看着非常不错。
0: 嗯，
1: 那我今天早上走的也是这个班超路。
0: 是的，
1: 确实还挺好走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建国路，建国路这边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它连接着南湖路，南湖路这边还是一样，恒昌三期的门口特别的拥堵，南向北的方向。那同时从这个恒昌乐活广场的红绿灯这边开始，一直西向东的方向到了这个顺丰驾校这边都会有一些车辆，主要就是集中在这边。
0: 嗯，
1: 那它呢还连接着美景路，美景路的里面也有车辆逐渐的汇入到了这个建国路这边，所以这边呢现在如果能选择的话，我觉得还是尽量走建设路好一些。
0: 对，走建设路和班超路要好一些哈。然后另外的话，东向西的方向我们来看一看。其实呢，东向西的方向，一个是在五洲医院的这个十字路口有一段的拥堵，那特别拥堵的点呢，就是在咱们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一段。其实早上我过来的时候，这边车流量就挺大的，因为在这个修路的情况嘛，所以就会造成这边车流量非常大。然后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呢，是一个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一段呢，是一个比较拥堵，而且车流量比较长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再往这个南湖，再往南边看啊，世纪大道南路和咱们南湖路交汇的这个路口，目前呢来说也有一段的拥堵，包括在咱们南关桥这边、昆仑大道这边，现在呢也有一些拥堵的情况。
1: 是，
0: 一个呢是咱们和昆仑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还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段的拥堵，然后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和咱们这个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这边，
1: 就是亚中机电市场这边，然后一直到第42中学这边都特别的堵。
0: 对，然后过了这个之后啊，又开始堵了，北向南的方向在我们的24中学，包括呢基本上快要堵到这个清泉市场这边了啊。北向南的方向这边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
1: 没错，那我们现在路面情况呢就是这样。如果说大家在路面上碰到一些路况的话，也可以在听友群跟我们及时说一说。那说到这个今天的话题啊，大家还是说到了这个南方吃咸肉粽多一点，北方吃甜粽子多一点。露露还说了，她本来是喜欢吃这个豆沙粽和肉粽的，本来刚开始接受不了肉粽，然后一个阿姨拿给她他 自己包的肉粽之后彻底爱上了。这个就跟

0: 我突然吃到那个咖喱鸡的粽子之后，我发现味道还不错，挺好吃的。
1: 是的，这个露露应该和就是我和露露的这种感受其实是一样的啊，因为我之前在湖南的时候就从来没吃过除了这个甜粽以外的粽子，因为我们老家包的全都是甜粽啊，比如豆沙馅的啊，豆沙馅的，或者说红豆馅儿的、红枣馅儿的，以及呢那个纯白糯米馅的，没吃过肉馅儿了啊。
0: 是的。
1: 然后去了这个四川之后，哎，别人给我拿了一个，我当时都有点拒绝，我说这能吃吗？
0: 还有那个辣椒粉拌的糯米里包的粽子，
1: 辣椒粉拌这个糯米的，然后吃了之后就解锁了，哇，原来就是这个粽子的口味还能有这么丰富。
0: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有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姜超了。不知道大家关不关注这个足球赛，那近期这个姜超也是非常的火热。2026年姜超的第六轮、第七轮的观赛预约已经开启了。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这个北区的对决。北区的对决分别是塔城队、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昌吉队对阵亳州队。南区对决就是喀什队对阵哈密队、克州队、吐鲁番队、巴州队和和田队。
1: 是的啊，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在我们喀什的主场，6月27号，也就是呢过完端午节之后的周六，在我们的喀什主场呢会对阵哈密队啊。前三场的比赛，我们喀什队都是以获胜的方式啊取得了比赛的胜利，目前呢在这个积分榜当中是积9分，在我们南区的排行榜当中呢是积1名哈。而且呢正好是第一场和第三场，我也去到现场观看了这个比赛，真的是非常的刺激啊。所以呢喜欢足球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这个喀什队主场的这场比赛，喀什对战哈密队哈。要买票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哈去进行这个购票，因为我们之前在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就说哎呀买不到票，然后呢其实并不是说他买不到，只是因为呢这个时间点已经过了啊，所以大家呢也一定要在这个截止时间之前去进行购买。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第六轮的截止时间啊，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喀什队主场对战哈密的这个比赛当中呢，截止时间呢是在6月22号啊，6月22号，大家要记清楚了。另外的话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然后第七轮的截止时间呢是6月29号的24点，那官方唯一的购票渠道呢仅通过这个秀动平台去进行预约购票，大家一定要认准这个正规的渠道，谨防诈骗。购票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一个呢可以下载这个客户端，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秀动的小程序，进入之后呢就可以找到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赛事购票入口。而且呢也之前跟大家说过，我们的这个票价只要9.9块哈，9.9块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买得了咱们姜超的门票哈，去现场看一看，感受一下我们喀什足球的热情。
0: 没错，那除了这个好消息之外呢，还有就是2026年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来袭了，一共有5天的狂欢，我们也来具体的了解一下。其实昨天的时候也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那其实不只有热血沸腾的龙舟竞速，沅江代表队、高校战队，还有消防体军同台竞技，男子组、女子组破浪角逐，那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玩的一些这个文艺演出，对，像是水上卡丁船的项目预选赛，还有这个我们村的歌群众歌唱比赛，还有这个水上卡丁车的半决赛、决赛，还有龙舟赛等等。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这个盛世端阳喀什情2026年喀什市端午节主题文艺晚会，也是在东湖举行，时间是22点。那还有这个浓情端午唱响喀什青年歌手大赛的复赛啊，还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这个
1: 比赛，
0: 对，
1: 以及呢一些文艺演出都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端午，如果说不去外面旅行的话，就是在我们喀什也是有非常多的活动大家能去参与的啊，
0: 像是美食集市啊、喀什之夜的一个限定秀都有的。
1: 是的。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那马上呢也要到端午这个假期了，在这个端午假期天气情况怎么样，咱们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预计呢，在我们的喀什，在18号到19号呢，平原部分区域呢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包括我们的疏勒县、喀什县、月浦湖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局地呢及沙漠边缘地带，最高气温可达到37度左右。同时，傍晚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然后呢，部分区域还有微到小雨。19号各地呢，断续有微到小雨，其中舒富县、巴楚县、麦盖提县、叶城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气温下降5度左右。未来3天平，我们的南部山区及浅山区呢，断续有微到小雨，其中呢包括叶城、刹车部分区有中到大雨。未来3天的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在37度左右，最低气温呢16度左右。
1: 是的，那3天内其他的时间呢，各地都是晴天多云。

0: 面，可能在午后或者夜间有阵性的一个风雨天气，一阵一阵的。
1: 嗯，
0: 局地前面也说到了，可能会有短时强降水。那看起来呢，就是我们放假这几天的天气是很不错的，因为今天就虽然说阳光挺好的，但是它上面标明的是有小雨的，不知道这个小雨是在凌晨发生呢，还是说这个下午可能就会下这么一点点。周五、周六、周天这几天大家都是不用担心的，甚至周一到下周一四天都是有这样小雨的一个天气。那我个人还是挺喜欢这样下小雨，至少这个天气凉快一点嘛。
1: 没错，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就有跟大家说到了，在这个端午假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雨的一个情况。
0: 没错，
1: 从这个天气来看呢，总的来说就是虽然说最高气温在慢慢的上升，但是如果说下了一点点小雨的话，也会让这个气候啊变得更加的舒适。
0: 嗯，
1: 所以也是比较期待这样的一场微微的小雨，让我们的这个空气呢稍微的湿润一些，也让我们这个炎热的夏天呢变得稍微的凉爽一些吧。好的，那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个消息啊。在我们最近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2026年的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呢在和田召开了。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有雨颠啊。2026年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召开，17号的上午呢，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月奏雨有颠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
0: 是的，
1: 大会呢也是全面展示了我们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的成果，系统谋划了“十五”发展的布局，聚焦文旅的深度融合，包括呢业态的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0: 是的，包括各个地州市啊、兵团各师市的负责人同志，以及文化和旅游部门的负责同志，包括自治区的兵团有关单位。中央驻疆的单位还有援疆指挥部的同志们都在这里参加了会议。那新疆旅游行业的一个协会，同时也是重点旅游景区和文旅企业。
1: 是的哈，所以呢在这次的这个旅发大会当中呢，也是啊突出了我们新疆的这些旅游的特色，让我们呢更加的有信心哈。好的，那除此之外呢也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整个喀什的一个天气情况。那其实呢在这个端午假期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选择在疆内去进行一些游玩，
0: 短期游。
1: 短期游嘛，刚好这个端午假期呢在这个去这个比如说独库公路呀，或者去其他的这个景区看一看。那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周除了我们喀什会迎来这个降雨的过程当中呢，全疆也会出现这个降水的一个过程。所以咱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去随时的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啊。
0: 是的，像十八号的白天到夜间，新北疆的西部、塔城地区的南部、阿勒泰地区的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雪小雨的，高山区是微雪。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的南部、阿勒泰地区的东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的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的，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北疆的北部、东疆等地有五级左右的一个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那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大家如果出行的话，提前看好天气情况，那我们再去出行，这样呢会更加好一点了。
1: 是的。那说到端午啊，那有很多朋友就说了，那如果说我不想去到这个其他地方，我就想在喀什好好待一待，
0: 对，
1: 那我们喀什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玩的地方推荐的吗？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在喀什呢，我们可以去享受摘樱桃、摘甜瓜哈。到了6月份，大家会发现啊，陆陆续续的我们各种水果也是新鲜上市了，整个夏天都充满着到处的都有果香味儿啊。
0: 对的。
1: 那
0: 目前呢，乌帕尔镇的樱桃种植规模达到了3000亩，涵盖了多个优良的品种，采摘期也可以从5月的下旬持续到7月上旬，形成错峰上市的一个格局。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喀什今年樱桃价格非常便宜，15块一公斤啊，或者12块一公斤都挺多的，而且品质非常非常的好。那这个入口是皮薄肉嫩，汁水瞬间迸发，清甜当中还带着淡淡的果香。你喜欢吃纯甜的也有，酸甜的也有，偏酸的也有。
1: 是的，各种口味可以供你选择。而且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全疆首批喀什的地产樱桃已经是直供香港了啊。随着运 运输车辆的轰鸣啊，我们第一批的这个果心饱满、色泽红润的优质樱桃已经从喀什市乃至巴格镇呢起运，全程经过冷链运输，抵达了深圳的文锦渡口岸口之后呢，然后转至香港，这也是我们喀什乃至新疆的首批直产的这个樱桃直供香港啊，所以听到这个消息感觉非常的
0: 自豪吧。
1: 自豪吧，你想这个香港人民哈能够吃上我们喀什的樱桃哈，真的是感觉非常的自豪的一件事情。
0: 是的，其实近些年来不只是旅游出圈了，咱们喀什的水果也是走出了新疆出圈了。
1: 没错哈，除了这个樱桃之外，那当然还有这个甜瓜了哈，大家都知道最近时间很多的香瓜甜瓜也正在上市啊，前段时间我去家门口买了一个甜瓜，真的就是你站在哪都能闻到这个甜瓜的香味啊，不同于樱桃的鲜嫩新甜，甜瓜的口感更加的清爽醇厚，脆韧多汁，爽口回甘，冰凉的果肉划过舌尖的抚平夏日的燥热，每一口都是自然馈赠的纯粹与甘甜。那大家呢也可以去到这个咱们嘉师采摘这个咱们的甜瓜哈，自己呢去动手感受这个采摘的乐趣和快乐啊。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可以去到阿亚格喀拉巴什村去采摘这个樱桃，也可以呢刚跟大家说到了去到嘉师采摘这个甜瓜，包括呢其实现在我们的西瓜也在陆陆续续的开始上市了啊，包括周末的时候我也买了一个西瓜，就是当我问到家里的西瓜是什么价格的时候，说到要2-3块钱一斤啊，但是呢我们这边我当时买的西瓜才2块钱一公斤，也就是1块钱一斤，就相较于我们老家的这个西瓜来说，咱们这边西瓜真的是又实惠，然后呢又甜，然后又好吃啊。好了，接下来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吧。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那有一些消息要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哈。这个咱们高考呢已经结束了，那但是呢现在也有要迎来我们的中考了，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新疆2025年的中考时间也是已经确定了。将于6月22号到24号来进行，各地教育考试部门呢也是提醒考生要准备充足，安全复考。那中考的具体考试时间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6月22号10:30到13:00是考试员儿，16:30到18:30呢分别是物理化学的合卷，那6月23号10:30到12:30呢是数学，16:30到18:30是道德与法治以及历史的合卷，6月24号10:30到12:30呢是外语的考试。
1: 是的，那这个呢时间我觉得还是挺早的，我还想着要再过好久才要中考呢。
0: 是的啊，想不到呢这个过完我们的端午就要开始考试了啊。
1: 是的，那我们说完这个之后呢，就是我突然想到这个学生时代还是怪美好的，考完试就能够放假了。
0: 没错哈，所以呢这个大家要参与考试的同学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了。
1: 是，我觉得家长好像准备的会更多一点。
0: 可能家长会更担心一些，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就是一场考试。但相反，可能对于家长来说，在这个考试过程当中前前后后啊，忙里忙外的，可能还会比孩子更加的焦虑一些吧。
1: 没错。
0: 好的，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其他方面的消息啊。之前呢也跟大家有说到哈，在这个我们的支付宝呢也是发表了一些声明啊。随着 AI 版的支付宝阿宝启动邀请测试，感受到了大家满满的尝鲜热情之外呢，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部分网络平台出现了 AI 版的支付宝内测邀请码交易商品，所以呢在此也是提醒大家。
1: 是的，在此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太就是把自己个人信息包括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内测的邀请码进行有偿的交易。阿宝的邀请码无需付费购买，可以通过已经激活的用户免费分享获得，同时也在扩大阿宝的一个测试邀请测试的范围，让更多的用户体验，然后有这种参与的体验。因为我们在昨天节目里说到了这个支付宝现在有一个阿宝 AI 阿宝，然后呢你直接跟他说，哎，帮我找出公积金，帮我找出医保。

0: 这个全量的用户开放，然后去报道，这个呢也是支付宝上最大的改版。
1: 嗯，是的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警惕，不要被不法分子啊钻了空子了啊。
0: 嗯，
1: 之前也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是完全免费的一个功能，不要说哈、啊、因为贪图这样的一个新鲜功能啊，然后呢正式利用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可能呢就会让你去付费，千万不要去相信相应的这些、骗子啊。
0: 没错。
1: 好的，那其实呢说到吃的啊，我们万变不离其宗。嗯，很多一些健康的食物呢也是要跟大家来分享。羽衣甘蓝啊，这个大家应该并不陌生，经常呢被称之为超级食物。它的营养成分呢碾压了很多的蔬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活性成分，有助于去提高免疫力，保护血管，稳定血糖，控制体重，还有呢辅助抗癌的一个作用。那羽衣甘蓝它有着这么丰富的这个啊，刚刚说到的一些胡萝卜素呀，包括钾呀，以及维生素。
0: 嗯、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样去吃？哎，也有一些不同的吃法，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是的，那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维生素 C 的含量特别高，维生素 A 的含量特别高，胡萝卜素还有钾这些钙这些含量都是很高的。那我们经常吃羽衣甘蓝，以甘蓝呢也是有助于控制体重的，因为它的热量很低，富含膳食纤维，适合需要控制体重的人群使用。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有这种饱腹感，从而让我们少吃点这个主食，还有就是护血管，辅助抗癌。有研究表示，增加蔬菜的摄入量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发生的风险与死亡风险。那羽衣甘蓝作为十字花科的蔬菜的一种，含有特殊的生活的以及生物活性物质，那硫代葡萄糖苷，其对这个癌症预防癌症还有控制血糖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当我们把羽衣甘蓝切碎或者咀嚼的时候，那这样的一系列的营养物质就会有这样抗癌活性的一个物质，有助于抑制肿瘤。
1: 嗯，
0: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推荐吃法就是脆皮甘蓝卷。
1: 是的啊，其实呢大家会发现，就是我们羽衣甘蓝在吃的时候会略微感到呢有一点点
0: 脆脆的
1: 脆脆的啊，然后呢包括它的口感是略微有一点苦涩的味道。
0: 嗯
1: 嗯，那将羽衣甘蓝和其他的蔬菜，包括鸡腿肉啊、鸡蛋、腰果、春卷皮制成这个脆皮甘蓝卷之后呢，它能够去帮助改善羽衣甘蓝苦涩的味道，而且呢还能够同时去补充蛋白质，包括碳水化合物，让这个营养达到更均衡。
0: 没错，那究竟怎么做？羽衣甘蓝焯水之后切成一块一粒一粒的这个块块，然后备用。腰果去皮碾碎备用。鸡蛋打散后这个炒熟备用。鸡腿肉切小块，加酱油蚝油炒熟，放入鸡蛋碎均匀的翻炒备用。再把彩椒碎啊、羽衣甘蓝碎加入这个少量的橄榄油，然后黑胡椒搅拌均匀之后，然后呢加入鸡腿肉块、鸡蛋卷、鸡蛋碎、腰果碎搅拌均匀，再用春卷，然后把这个馅料包起来制成春卷，用小火煎至两面金黄就可以了。怎么听着挺好吃的样子呢？
1: 是的，感觉听上去啊就感觉非常的诱人。
0: 没错。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很多人都觉得啊羽衣甘蓝营养丰富，但是味道比较的苦涩，直接吃呢比较难以下咽，所以呢它的衍生产品也很多，比如这个羽衣甘蓝的果蔬汁儿。那但是呢这里要注意了哈，如果说羽衣甘蓝果蔬汁在加工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大量的糖去改善口感，其实呢反而不利于这个身体健康。
0: 嗯，
1: 因为有的羽衣甘蓝果蔬配料表呢比较干净，但对于糖尿病人群来说仍然需要关注这个搭配的水果是否含有 DGI 啊，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到大家选购羽衣甘蓝果蔬汁的时候呢，建议选没有额外加糖还有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低的，这样呢会更好一些。那我们自己在家里自己制作这个果蔬呢其实是一个更不错的选择，因为我们在自己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你就知道需不需要加糖啊，然后呢可能口感就是家里没有糖尿病人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糖，但咱们也不用加太多。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去搭配一些蔬菜和水果，也要选择这个低糖的，不要去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额外的加糖了。反而呢会更加的健康一些。好的，那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吧。现在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0:13啊，按理说现在呢基本上应该是一路畅通的一个情况了，但是呢我们从后台看哈，仍然是还有一些地方处在拥堵的一个情况。

0: 情况。首先呢，是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之前呢是在10点钟之前不堵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南向北的方向在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呢是有一段的拥堵。另外呢，在咱们这个人民东路哈，从这个摩天轮这边开始，东向西的方向一直是到我们的财富大厦这边啊，也就是天南路的丁字路口，现在呢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1: 是的。那总体来说，10点之后喀什市区的路面情况就是缓解了很多，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拥堵地方了，可能就还是一些老堵点，像第一人民医院这边车流量大，人也多，那还路有点窄，还有就是在这个前面小芳说到财富大厦这边可能还是会有一点，那其他地方都是完全畅通的了。像我们前面经常说到的飞科医院这边呢也不堵了，深喀大道这边呢也非常非常好走了。
0: 没错啊，我们也来继续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在我们这个平常过端午节的时候，你是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呢？King 就说到了哈，他说朋友今年送了咸粽，但是呢还没有尝，因为从小就吃甜粽，不知道能不能吃得惯啊。
1: 是的，那这个甜粽咸粽大家各有各的一个喜爱。那但是呢这个咸粽吃过的人感受到的人就会觉得哎太好吃了。
0: 就是尤其是吃惯了甜粽，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人就是长这么大可能没吃过咸粽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再去吃啊甜既然是甜粽，然后再去吃这个咸粽的时候，就会发现好像会解锁新的一个世界。
1: 是的，我其实也挺想尝一下他们说的这种粽子。因为我之前不是讲了吗，我第一次知道咸粽是因为我的这个室友，他给我，他就是浙江人，然后呢他们家的粽子就是咸的。
0: 是的哈，确实这个浙江的咸粽会让大家都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它这个里面的肉真的是肥而不腻啊，然后呢很有这个口感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这个咱们浙江的咸粽啊。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在生活当中啊有什么样喜欢的粽子，别样的口味。好的，接下来仍然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好了，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小爱。
0: 那这个端午假期到了啊，很多人呢也会选择出门这个旅游。
1: 对，就是我们出去旅游，或者是大家也都知道嘛，这个上半年已经过完了，那我们这个下半年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把这个调休包括这个休假提上日程了。那端午节而且是在这个夏季6月7月，那我们最适合去哪里呢？今天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吧。
0: 是的，我们跟着央视新闻打卡笔记一起来看六月仲夏的一些限定美景。
1: 是的，首先第一个写给阿嬷的情书，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因为这部影片呢就上映之后我就立马去看了，然后呢我就是觉得这部电影确实有很多触动人心的地方。那这个端午假期可以去这个阿嬷的家乡广东汕头开启一场温情满满的打卡之旅，因为影片当中不少镜头是取自于广东汕头的，比如说那棵见证阿嬷和儿子摘橄榄的古树，已经有520年的树龄了，自带爱你的浪漫寓意。同时位于这个汕头市的朝阳区金灶镇的下寮村也被当地人称为爱情树。
0: 是的哈，确实呢，在这里呢我们不但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浓浓的文化氛围，同时呢在汕头侨批文物博物馆也是展出了近10万封的侨批实物，专门开设了电影里的侨批专题展，集中陈列了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出现的真实历史侨批和艺术创作的侨批，在这里感受跨越山海的一纸情深。
1: 没错，而且呢这里的美食也是特别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汕头可以看龙舟赛、赏莺歌舞、体验包粽子、品尝甜汤。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广东这边地区对于这个赛龙舟是非常非常重视的。那同时还有这种油干呐、还有牛肉丸呐、鱼条、鱼生等等。
0: 是的啊，各种的风味，一站的就能吃遍半个潮汕。并且呢，汕头6月份的南澳岛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它是由南澳大桥和大陆相连的绿色海岛，11公里的跨海大桥本身就是一道壮丽的风景，车辆行驶其上呢，两侧都是海面，仿佛正向大海深处进行行驶。
1: 没错，
0: 那岛上的北回归线广场、自然之门也兼具地理和景观之趣，每年的夏至6月21号，太阳恰好直射于此，形成立竿不见影的奇妙现象。非常有意思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0: 也跟大家来推荐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啊。谁说看草原一定要挤在七八月？那此刻的呼伦贝尔呢，也是新绿正好，没有初春的微寒，也没有盛夏的酷暑，堪称出片的最好时节了。
1: 是的，老舍笔下的天下第一曲水就是在呼伦贝尔的陈巴尔虎旗，一望无际的草原平铺在大地上，末日格勒河像一条银色的丝带，弯弯曲曲的贯穿了整片草原。大家可以沿着景区的步道慢慢行驶，也可以乘坐观光车，那只管看一看这样的风景。同时位于大兴安岭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过渡地带的额尔古纳湿地，也是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原生木本湿地，也是人教版高中地理选择这个必修三的一个封面了。
0: 是的，初夏呢，整个湿地是满眼翠绿，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清新，不用爬山，坡度平缓，老人小孩都能轻松的游玩。那来了草原一定要有点撒欢的项目，比如说相约在敖包景区骑马、滑草、坐小车，玩法简单，但是呢足够解压。玩累呢就能钻进星空蒙古包里住一晚，抬头就是银河，低头呢又是烟火气息了。
1: 嗯，是的。那接下来就说到这个新疆伊犁了，这边呢其实都不用多介绍了，大家都知道
0: 啊，
1: 这里简直是太美了。而且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是反复提到了这个伊昭公路啊，
0: 独库公路呀、
1: 这个、是的、那我们接着往下说，就是黑龙江的伊春了。22度是伊春的夏天的温度，83.8%，那是伊春森林的密度。这里有400万公顷的山川林海，又被称为中国林部，非常适合夏日纳凉。那世界60%的红松都在中国，而中国50%的红松就在伊春。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有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这里空气也是凉丝丝的，而且能够闻到这个松针香，还能够体验投喂小松鼠的快乐。
0: 是的，没错啊，伊春呢还有1700多种野生动物，让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森林梦境。也可以去到金山鹿苑和梅花鹿来进行一场亲密的接触。当然了，也推荐去汤旺河的林海奇石景区，树在石上生，石在林中藏，壮观又美丽。
1: 是的，来到了伊春，其实也要体验一次早市的热闹。羊肉汤、烧麦、驴肉饺子、蛋包以及各色的特色水果，将小城的烟火一并网罗。还有许多的这个林都特产，比如说带着露水的树莓呀、黑悠悠，还有黑这个狗枣、猕猴桃，还有现采集的红松松塔，不仅美味，而且富含着营养。
0: 是的啊，而且据说啊，就是好像是到了夏至以后，这个咱们东北天亮的特别早，2-3点钟好像天就亮了啊，
1: 没错，
0: 就相较于我们这边要早个3-4个小时。那在小城里走一走呢，还能将最地道的东北菜一网打尽，锅包肉、炖酸菜、烧烤，真的是纯正又地道啊。
1: 是的，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江苏无锡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去的地方。在这里呢，正值当下无桃不欢，这个端午和这个水蜜桃来一场甜蜜的约会。今年的降水比较少，日照也足，那枣桃的口感呢比往年更胜一筹，桃香扑鼻，清爽甜口，这份自然的甜度是夏日最适配的味道。早熟的品种雨花露清甜可口，那中晚熟的白凤湖景甜度更高，用吸管插进去就能直接喝上一口天然的桃汁儿。最大的桃王一颗呢超过了1斤重啊。
1: 是的，我知道这个，就是桃子毛桃，然后你去捏把它捏成这种软软的，然后可以吸着吃。
0: 插上吸管吃啊，真的特别独特的一个体验。
1: 是的，还可以带小朋友去阳山桃园，还有这个惠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体验采摘水蜜桃，也是非常有趣。当然了，午后可以去阳山火山地质公园、桃文化广场大草坪，背靠着安阳山，视野开阔，那铺上野餐垫或者躲进这个天幕的阴凉当中，放空情绪去享受时光。
0: 是的，除了这个桃子之外，喜欢吃芒果的朋友呢，可以去到广西百色，因为呢，缤纷夏日总少不了芒果那一抹甜黄。百色是全国最大的芒果生产基地，有芒果之乡的美誉。这片土地上呢，目前培育了桂七芒、台农一号芒、贵妃芒、金黄芒、热农一号芒、红象牙芒等30多个优质的品种。那当下呢，正是芒果已经开采上市，这里的芒果呢，果香浓郁，核小肉厚，纤维细腻，清甜多汁，只要咬上一口，你就会明白， 什么叫百色出品，避暑精品。
1: 是的，那对百色人而言，夏天没有什么烦恼是芒果解决不了的，除了你喜欢吃甜的、清甜的、酸甜的，这个硬芒果、软芒果，还有这个芒果酸野、芒果沙冰、芒果汁等等等等，还有芒果蘸水。
0: 当然了，除了香甜的芒果之外呢，这里的自然景观也是令人叹为观止。比如说靖西市的喀斯特地貌被誉为小桂林，乐业县更是享有天南世界天坑之都的美称。那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天坑大部分集中在广西，其中呢尤以百色地区的天坑群呢最为壮观。
1: 是的。
0: 那另外呢，在百色的这个昊坤湖也有着桂溪蓝宝石的美誉，这里呢四季风光如画，步步皆景，随手一拍都是山水大片。前段时间呢，这里还上榜了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游客可以体验水上集市、山歌对唱等民俗体验活动。所以这个长假哈，大家想去哪里打卡，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看我们刚跟大家推荐的这些美丽的地方哈，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独特的特色。到了这个夏天呢，也可以有时间和家人朋友一块儿出门旅行。
1: 没错，那我们说完这个之后呢，接下来呢也是到了每周四的这个重点了。
0: 是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跟大家来继续
1: 聊一聊这个
0: 专家在身边
1: 的全科医学课。
2: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今天呢，到了我们的专家在身边这个环节，今天请到的是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专家买尔丹江艾尔肯。那今天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得到很多的知识，包括我们今天要给大家科普到的一些这个健康知识了。首先我们邀请这个专家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买尔丹江，很高兴能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
0: 是的，那其实买主任，我知道您是这个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对全科医学科这个词是有点陌生的，那刚好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也希望就是买主任用简单的话语跟我们大家的简单介绍一下全科医学科到底是看哪一方面的这个身体或者看哪一方面的疾病呢？
1: 好的，我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吧，全科医学科就像是你身边的健康管家，大家都知道医院里分好多专科，比如心内科看心脏，消化科看胃肠，还有呼吸科看肺部，这些专科医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非常专业。但是我们人是一个整体，很多时候身体上的不舒服可能不是一个单一器官的问题。
0: 是的，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案例呢？
1: 那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腰疼呀，或者睡眠不好等这些问题，如果每一个病都分别跑去不同的科室，那可能要跑好几个科室。
0: 是的，
1: 吃很多中药，那这时候全科医生就可以帮你综合考虑，把所有的问题放在一起看，看看哪些药可以做调整，哪些问题是有联系的，制定一个整体的治疗方案。
0: 确实，那这么一听的话，确实全科医学科会比专科相比，那最大的特点又有哪一些不同呢？
1: 我觉得最主要是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全科医生看得更全。我们不光看病，还要看人，我们会了解您的生活习惯、家庭情况、心理状态，从整体上来看您的健康问题。第二个，全科医生是您的健康守门人，我们帮你判断这个问题我就能解决还是需要到专科去解决，这样既帮您省时间也帮您少走弯路。
0: 是的是的，其实说到这些这个少走弯路，就是突然让我们很多人回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很多的这个朋友，包括这个中老年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重灾区，非常相信这个网络呀，或者说是电视上的一些保健品购物，还有这个线下的一些门店，然后呢对于这些保健品是深信不疑的，觉得吃这些保健品自己的身体就能好，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花大把的时间、大把的精力和大把的钱去看这样的一些这个线下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保健品的售卖会等等，有的

0: 之后还会耽误病情。那买主任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就是这个保健品有哪些误区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我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
0: 嗯，
1: 咱们喀什地区的各族老百姓都重视健康，这是好事儿，但确实不少人对这个保健品存在误解。我给大家讲几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个误区，保健品能治病。我要明确地告诉大家，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治疗疾病。保健品的作用是补充营养，调节身体机能，它最多能起到辅助的作用。如果您得了高血压、糖尿病，那指望吃保健品把病治好，那是不可能的，反而会耽误正规治疗。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节目当中，一直都在各种各样的科普，就是保健品或者是一些这个营养剂补充，它究竟是作为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去在生活当中存在的。但是很多老人就觉得并不，这些这个营养补充剂它并不是辅助的一些这个药品，它呢只是就是保健品，吃了保健品就不用吃药了。哎，有的时候这种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然后就觉得不用吃药，吃了保健品就可以了。结果到最后是这个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它都没有控制得住，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特别的不好了。
1: 是的，这种情况特别危险。第二个误区就是贵的进口的就是好的，有些保健品宣传的天花乱坠，一盒就要几千块，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均衡的饮食就能满足营养需求，您花大价钱买的这个保健品，身体未必能吸收。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过量而伤害身体。那第三个误区就是别人吃好了，吃了好我就吃。那每个人的身体状况是不一样的，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您。比如有些保健品含有活血成分，如果正在服用抗凝药物的有些患者吃了，可能会增加出血风险。所以吃任何保健品之前，最好先咨询一下医生。
0: 是的。那说了这些之后呢，也希望这个买主任给到大家一些建议，怎么样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避免这样上当受骗呢？
1: 我给大家总结几句话。第一，有病去正规的医院看病，听医生的话，规范的治疗。第二，就是购买保健品认准蓝帽子标志，这是国家批准的保健食品标识。
0: 是的。
1: 第三，就是不要轻信保治百病、立竿见影这样的宣传。第四，买之前多问一问，可以来医院咨询一下我们全科医学科的医生，我们帮您参谋参谋。
0: 没错，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挣钱都是不容易的，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希望自己身体好，那也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然后与其花几千块钱去买一些这个不知名或者是不知真假的保健品，不如定期去医院做一个体检，发现有哪些问题我们早早的治疗。那说完这些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喀什地区比较常见的一些健康问题吧。首先呢，就是在咱们喀什地区有没有一些比较高发的一些病症，也希望买主任给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
1: 好的，咱们喀什地区由于地理环境、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因素，肥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这些代谢性疾病的发病率确实比别的地方要高。我们医学上把几种代谢几种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情况叫做代谢综合症，老百姓可以理解为富贵病综合症。
0: 是的，一说到这个富贵病，还有就是我就突然想到富贵包啊，还有这个高血压、高血脂，就是三高人群都是因为吃的太好了。那富贵病综合症这个说法确实很形象，那具体体现在哪一些表现上面呢？
1: 主要表现为一胖三高。
0: 一
1: 胖就是肚子大，医学上叫腹型肥胖，男性腰围超过90厘米，女性超过85厘米就要警惕了。三高就是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如果这四项里面你沾了三项，基本可以确诊为这个代谢综合症了。
0: 是的。那这个一胖三高其实对身体是有危害的，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具体有哪些危害，这个是大家这个一知半解的。所以今天这个刚好买主任做客到了直播间，然后也希望买主任能够跟我们所有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解答一下，一胖三高具体对身体有哪一些危害呢？
1: 危害可不小。

0: 代谢综合症的人患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好几倍。
1: 是的，
0: 心梗、脑梗、动脉硬化这些严重的疾病往往都是从代谢综合症发展而来的。还有就是脂肪肝，很多人体检发现脂肪肝觉得无所谓，其实脂肪肝如果不控制可能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
1: 嗯，确实，嗯，今天听到这个脂肪肝的，如果说一直不管它，发展为肝硬化甚至肝癌，这个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的一个，就是常识类的医学类的常识吧。因为我之前一直认为这个脂肪肝就是不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就突然回想到，是不是这个长辈家里长辈或者是这种中老年人也会认为脂肪肝不是特别重要？但是今天才知道它是有可能发展的更严重的。那这个病呢，它是遗传还是说生活习惯的问题导致的呢？
0: 其实两方面的因素都有。遗传方面，如果父母有糖尿病、高血压，那子女患有这些疾病的风险确实会高一些。
1: 是的，
0: 但更重要的还是生活方式。那咱们喀什地区的朋友饮食结构上有一些特点啊，比如说喜欢吃抓饭、烤肉、馕这些高热量的食物，蔬菜和水果相对吃的少一些，再加上不少人不爱运动，体重就慢慢上来了。
1: 没错，然后刚好这个因为新疆嘛，大家都知道美食太多了，咱们喀什的美食也是非常多，平时吃一些这个饭的时候高热量，然后呢高油高脂，所以导致了有经常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会让我们慢慢的去就是阈值越来越大，哎，不觉得油了，不觉得这个腻了，也不觉得咸了，然后越吃越多啊。还有就是咱们这边的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夏天很炎热，大家都知道很多人呢这个出去也是特别特别的热，所以说大家长期久坐，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0: 是的，还有就是作息不规律，有些人睡得晚、熬夜，这些都会影响身体的代谢功能。代谢综合症是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可能10年、20年才表现出来。
1: 是，
0: 但一旦出现，治疗起来比较麻烦。
1: 嗯，没错。那说到这个呢，那也希望这个麦主任给到我们一些具体的预防建议，怎么样才能够远离代谢综合症发生呢？
0: 那当然可以，我给大家总结几句话，好记又实用。第一句就是嘴巴要管一管，少吃油腻，少盐少糖，抓饭烤肉不是不能吃，但要适量。
1: 嗯，
0: 啊，不能天天吃，然后多吃蔬菜水果，饮食要均衡。第二句，腿脚要动起来。
1: 嗯，没错，
0: 每天至少要走这个6000步，大概就是1个小时左右。那刚好咱们喀什地区天凉的晚，天黑的也晚，那早上或者傍晚出去走一走对身体特别好。第三句就是体重要看着，定期称体重，量腰围，男性腰围要不要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能超过85厘米。
1: 嗯，
0: 如果发现腰围越来越粗，就要引起重视了。第四句就是要体检不能忘，建议40岁以上的朋友们每年至少做一次全面体检，查查血压、血糖、血脂，早发现早干预。
1: 是的，我觉得人到中年健康很重要。那我觉得每年体检呢也确实能够帮我们预防到自身的一些这个身体状况，或者是也能自检查到一些这个需要预防哪一方面。那当然了，这四句话说得特别好，也比较简单好记。那如果说已经得了这个代谢综合症了，又该怎么办呢？
0: 首先不要害怕，代谢综合症是可以控制和改善的。
1: 嗯，
0: 关键是要有决心改变生活方式。轻度的患者通过饮食控制和运动，3到6个月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善。如果指标比较高，就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药物，降糖药、降脂药、降压药等。
1: 嗯，
0: 千万不要自己乱吃药，也不要因为怕吃药就硬抗着。
1: 嗯，没错。
0: 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很多人得了糖尿病、高血压，觉得我没有症状就不能吃，不用治疗，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些病就像沉默的杀手，等您有感觉了，可能已经出现了并发症，所以一定要听医生的话，该吃药就吃药，该复查就复查。
1: 没错，其实说了这么多，这个麦主任也是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些病症，包括该如何预防，还有给我们科普到了一些这个专业的

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次看一看，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健康小贴士可以让我们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

0: 晨开晨仪式的舞都跳起来了。喀什的早晨就是这么热闹又有趣。
1: 每日话题根据地，天天新闻接地气。
0: 上班堵车不烦心，电波越听更有力。这里是喀什，早上好。
1: FM 101.2，喀什早上好。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各位听众朋友，持续收听 FM 101.2喀什早上好，我是小爱。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在身边，请到了买主任，给我们介绍到了非常多的专业知识。同时呢，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也希望跟大家就是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健康的小贴士。那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健康知识，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那也是希望喀什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多多注意一些，然后也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好。那也希望麦主任给到我们几个方面，然后让我们逐渐的学习一下。
2: 好的，我想从几个方面给大家给一些建议。首先是饮食方面，那咱们新疆的瓜果特别甜，
1: 没错，
2: 葡萄、哈密瓜、西瓜都是很好吃，但是有糖尿病或者高血压、血糖偏高的朋友们要需要注意，水果虽然好，但不能过量。尤其是含糖量高的水果要控制量，最好在两三之间吃。
1: 对的，大家都知道这含糖量高的水果一到夏天就是集体出事了。那很多的朋友们吃西瓜就是一大半一大半抱着吃，哈密瓜一口一口停不下来，都太甜了，所以说控制量是最好的。那其次还有什么问题呢？
2: 还有就是喝茶的问题。那咱们这里很多人喜欢喝茶，尤其是喝浓茶。那我们喀什是这个我们的古城里面还有这个百年的茶馆，但是浓茶里面的咖啡因和茶碱会刺激胃，影响睡眠，还可能导致这个钙的流失。
1: 是的，
2: 建议大家喝淡一点的茶，也不要空腹喝茶，每天喝水量要充足，大概是1500到2000毫升，就是经常说的每天8杯水。
1: 没错。那说到水，咱们喀什的气候确实是比较干燥的，补水这件事情也很重要了。那除了补水之外，还有什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避免但是又很重要的事情吗？
2: 是的，再来说说睡眠。那成人每天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
1: 没错，
2: 熬夜是最伤身体的，那会影响免疫力、记忆力，还会扰乱内分泌，加重这个代谢的问题。建议大家晚上就是早点睡，大概在11点左右睡觉，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习惯。还有就是运动，很多朋友们说我没时间运动，其实运动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那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机会，比如能走路就不能坐车，就不坐车，那能爬楼梯就不坐电梯。
1: 是的，
2: 做家务也是一种运动，关键是要有这个意识，把活动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1: 没错，那前面说到几个，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踩中了这个点了。就比如说不爱运动，就是能躺着绝对不坐着，能坐着绝对不站着，然后就是不太爱动弹，还有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很多年轻人真的是，尤其是在咱们新疆喀什，然后总是这个1点多才睡觉，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觉得也是可以慢慢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这个生活当中的。那当然了，还有对于中老年的朋友们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建议呢？
2: 那中老年朋友们要注意循序渐进，不要突然做剧烈运动。那散步、太极拳、八段锦这些吻合的运动就很合适。还有就是要注意放跌倒，家里面地面要保持干净，浴室要必须要铺防滑垫。然后鞋子要合脚防滑，老年人一旦骨折，恢复起来很慢，影响也很大。
1: 是的。
2: 那另外，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按时服药，很多老年人记性不好，漏服、忘服药物，那这对控制病情很不利的。那可以准备一个分药盒，把一周的药分好，或者让家人帮忙提醒。
1: 没错没错，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有这种慢性疾病的朋友，一定要坚持长期并且谨遵医嘱的进行服药，就千万别感觉今天感觉身体挺舒服的，我就不吃药了，这个应该是不行的。那说了这么多，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就是有一些问题，当然了就是也是我自己想问的。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大家工作特别忙，没有办法按时去吃饭， 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知道点外卖不健康，那怎么样做才能够尽量的去保持一个饮食健康，就是没有办法经常在家吃饭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2: 那这个问题很实际，在外面吃饭确实比较难以控制油盐呀。然后我给大家给几个小建议，第一就是点菜的时候要多选一些蒸煮炖的菜，少选油炸红烧的菜。第二，可以要一杯白开水，如果菜太油的话，就可以在这个水里面甩一下就再吃。那第三就是饮食可以选杂粮饭、玉米这些粗粮，少吃精米白面。第四就是尽量自己带饭，既省钱又健康。第五就是那集中吃饭的时候要注意用公筷，因为我们喀什地区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传染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
1: 确实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每次体检的时候也会去查这一项嘛。那同时呢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喀什的这个饮食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在饮食习惯方面呢可能也没有办法特别的克制，那很多的小朋友就会有点点胖。那如果说这种小朋友才这个12、13岁15、16岁怎么办呢？那大家都知道一听15、16岁就觉得小孩嘛，真是长的年纪让他吃吧。那其实这个儿童肥胖又应该怎么做呢？
2: 儿童肥胖一定要重视。那现在这个小胖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觉得孩子胖一点可爱，但这是误区。儿童肥胖会影响生长发育，还可能提早出现糖尿病、脂肪肝这些问题。但孩子减肥那不能靠节食，要保证营养，主要是调整饮食结构。
1: 没错，
2: 少吃这些零食饮料，多增加运动，建议带孩子来医院评估一下，制定科学的减重方案。刚好我们医院有我们的这个减重门诊。
1: 是的，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看一看的话，就去地区第二人民医院。那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说有一些朋友觉得自己这个发现了脂肪肝，然后现在真的还挺多的，然后我身边就有一些这个年纪不是很大的朋友就去查了，确实有脂肪肝的现象存在，但是肝功能是正常的，这个需要治疗吗？
2: 我需要。脂肪肝即使没有引起这个肝功能异常，也在悄悄地损害你的健康。
1: 是的，
2: 那脂肪肝是可逆的，关键是控制体重、调整饮食、戒酒。大家大部分轻度脂肪肝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3到6个月就能明显改善，但如果不管它，可能一步一步发展成肝硬化，那就不可逆了。
1: 对的。那很多的人看着特别的瘦，但是确实也有这种轻度的一个脂肪肝存在，所以说大家去检查一下身体，或者是每一年检查一下身体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就家里如果说有老人得了糖尿病，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去照顾他的时候又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那喀什地区糖尿病病人的数量还是蛮大的。那照顾糖尿病患者要注意几个方面，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就是要督促按时吃药。
1: 是的，
2: 检测血糖。二是一个饮食要配合，家里人最好一起调整饮食结构。
1: 是的，
2: 不要给老年人做高糖高油的食物。三是注意低血糖，如果老年人出现心慌、出汗、手动，可能是低血糖了，要立即给糖果或者糖水。
1: 没错。
2: 四是关注老年人的脚，糖尿病足很危险的，每天检查有没有破溃。
1: 对的。那说了这么多，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营养补充剂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很多人就是觉得要对这个家里人好，想给爸妈买一点这个补品。那买主任有没有建议到怎么样去哪些补品会比较适合家长呢？
2: 与其实买补品不如带爸妈去正规医院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 是的，
2: 那根据检查结果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比如查出来缺钙我们就要补钙，那缺维生素 D 我们就补充维生素 D。 那盲目进步补多了反而有害。还有的就是多陪父母，心情好才是最好的补品。
1: 没错，其实说到底啊，就是首先我们要探索自己的身体哪一方面有问题，然后再从这一方面开始对症下药，而不是盲从的去网络上买一些这种十全大补丸一样的这种补品，哎，吃了好像感觉身体哪哪都好了，这个是错误的一个行为。那其实买主任今天给我们科普到了这么多，说到更多的还是首先要明确自己的身体哪一方面有问题，体检很重要，其次在这个基础上发现自己问题之后，然后进行一个饮食的健康，作息的规律，然后呢再慢慢从而改善自己的身体环境，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谨遵医嘱，开了药或者说是提到的一些这个医嘱，我们一定要尽量在生活当中去符合，并且一定要去吃，然后慢慢的去改善自己身体的一个情况了。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天节目当中获得到很多的知识，然后得到一些这个我们有时候需要一些灵感，比如说哎，该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照顾糖尿病人，如何对于这个青春发育期的这个孩子该如何去照顾。那同时时间也比较快了，我们节目呢差不多也要进入到尾声了，其实也希望麦主任给到我们这个收音机旁的所有听众朋友给几句这个健康的这个箴言吧。
2: 好的，我想送给大家四句话。合理饮食，适量的运动，戒烟限酒，心态平和。
1: 没错，
2: 这是六个字，看似简单，但坚持下来就是最好的养生。健康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要等到生病了才重视健康。平时就养成好习惯。我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看病，不要轻信偏方，不要乱吃保健品。我们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大门随时为大家敞开。大家有任何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
1: 没错。其实今天呢也很谢谢麦主任给很多的这个听友科普到了，尤其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科医学科给我们介绍的非常专业和相当到位啊。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 FM101.2 喀什地区融媒的喀什早上好，每周四都有专家在身边陪伴着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喀什地区通过系统化部署、精准化发力，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就业模式转型升级；自治区工商联在行动招商引资育商企业喀什型产业调研暨招商引资活动在喀什市举办；端午前夕，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本地发展实际，紧扣群众就业需求，紧盯企业用工缺口，通过系统化部署、精准化发力，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就业模式转型升级。
4: 走进乐浦湖县太岳工业园区，这家纺织有限公司120,000锭环定纺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员工将实现出家门、进厂门的就近就业模式，实现产业落地、就业吸纳、家庭稳定、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
3: 乐浦湖县某纺织有限公司120,000锭环定纺项目经理陆佑安：
6: 目前我们建设项目的正在加紧加快建设，我们的使用的工人80%都是我们乐浦湖本地的工人。
3: 乐浦湖县某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阿巴拜克热·吴布利卡斯木：
7: 下一步我们主要以人员储备工作为主，提前开展分批次招工，面向乐浦湖县及周边乡镇吸纳本地劳动力，并做好员工薪资及生活保障，保障员工安心稳定就业。
4: 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关键在于人才。近日，巴楚县在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举办的纺织服装企业专场招聘会，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平台，为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求职者沙无提吴思曼：
8: 今天参加招聘会，我感到特别高兴。我跟一家纺织企业初步达成协议，以后在工作当中，我一定要努力干下去，提高自己的每月的收入。
3: 巴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尼加提阿布都热依木：
9: 我们将持续关注重点产业用工动态，常态化开展行业专场招聘会，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为企业招才引智和群众稳定就业保驾护航。
4: 产业换新，带动就业提质扩容。喀什地区持续搭建多元化、精准化就业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专场招聘活动，打通人才与岗位的供需壁垒。泽浦县高级技工学校举办2026届毕业生、实习生专场招聘会，全县140多家企业进场揽才，提供上千个岗位，助力青年实习就业。
3: 泽浦县金怀汽车装潢养护中心负责人赵鹏鹏：
10: 本次我带来了多个实习岗位，依托学校的招聘会招纳人才，省心。

0: 高校也希望助力本地的青年就业，共同把手艺做好。
1: 泽普县高级技工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凯迪尔·古利库蒂莱提。
2: 本次招聘会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就业平台，有很多符合我专业的岗位。我打算努力把专业技能发挥出来，依托本地电商行业发展机遇，实现就业成长。
3: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此次招聘会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为当地产业发展输送技能型人才。
1: 泽普县高级技工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阿布莱提·图尔孙：
4: 持续深化校企合作，拓展就业渠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泽普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技能人才。
3: 麦盖提县持续优化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搭建岗位供需对接交流平台，多措并举护航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1: 新疆浙泰服装有限公司人事干部阿纳古·艾海提：
5: 十四小编会我们带来了本人工、裁剪、大烫、小烫等岗位，已经及沈命同学和我们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后续我们会尽快安排面试和入职培训。
1: 麦盖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市场干部古利纳扎尔·阿布都：
6: 把稳就业、促就业作为服务青年成长的重要抓手，就是要把企业岗位送到毕业生家门口，打通校企供需对接的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安心上岗，稳定就业。
3: 2026年6月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6月16日，自治区工商联在行动招商引资豫商企业喀什型产业调研暨招商引资活动在喀什市举办。河南省12个市的174名豫商代表齐聚喀什，共话机遇，共商合作，共绘发展蓝图。活动由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喀什地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办，喀什河南商会承办，旨在发挥商会以商招商作用，搭建豫喀两地企业合作共赢平台，促进两地经济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与会代表围绕农业产业化、装备制造、商贸物流、文化旅游、房地产开发等传统领域，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展开深入对接与洽谈。活动中，喀什地区工商联与平顶山市、安阳市、焦作市、漯河市、郑州市、南阳市、新乡市工商联缔结友好工商联协议，喀什市工商联与开封市、长垣市缔结友好工商联协议。
7: 6月16号，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今晚战文明实践喀什地区示范宣讲疏勒县专场活动在疏勒县阿拉里乡阿恰勒村举办。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融合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文艺展演与文明实践体验，让理论政策贴近基层群众。
8: 活动由喀什地委宣传部主办，集理论宣讲、文艺汇演、志愿服务、文化体验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鲜活。以理论宣讲搭建沟通桥梁，文艺牵民心，体验聚共识，组织基层宣讲骨干与文艺工作者，用接地气的乡土语言讲政策、说变迁、话幸福。文明实践体验区、新华书店、图书惠民、流动四史教育巡展、主题书画展、全民阅读分享活动同步开展，非遗展示、书法教学、红色读物派送等便民服务一站式铺开，群众在互动体验中浸润红色文化，感悟理论力量。
1: 疏勒县阿拉利乡阿恰勒村村民阿达莱提米吉提：
2: 对国家的好景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每一项都跟生活息息相关，今后更加团结奋斗，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1: 疏勒县阿拉利乡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古利努尔·卡米利：
0: 此次示范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贴近基层实际，为我们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清晰指引。下一步将把宣讲精神落实到入户走访、矛盾调解、产业发展等具体实务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乡。

0: 它通过我们这个食道，它是通过食道里面到嘴巴里面出来的。那么食道里面有一部分黏膜，它被这个气体冲击以后，它就会震动。它产生了震动，它就代替了一部分我们声带黏膜震动的功能。所以它发出来的声音呢，不像声带发出来的声音调比较高，所以我们这个发音管的发出来的声音呢调比较低，因为它是这个食管的黏膜在震动。它不是声带黏膜震动。所以它就是起到这样一个重新发声的作用啊。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理解这个发音管发声的它的原理。
1: 这个其实和我们之前理解还不太一样。当然我自己之前应该是去过吴主任的医院，对吧？
0: 对，
1: 我们见到过几个这个安装了这个辅助发音管的这个病例。当时我们听下来呢，我觉得可能声音和平时我们说话可能的确是有些区别，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信息传播来说还是清晰的，而且从表达方式来说应该好像和他之前的表达方式也差不多，很接近。
0: 对，他这个发音管它最大的作用呢，就是非常目前为止啊，它是这个全球范围以内最接近这个患者本人讲话的那种技术啊。比如说我们讲话像用电子喉讲话是吧，它发出来的声音，那不管你以前是哪个地方的人，它发出来的声音都像机器人一样全部格式化了。是吧，但是我们发音管发出来的声音，那完全可以保留你以前的方言
1: 啊，连方言都能保留。
0: 那当然了，那哈萨克语他也可以说是吧？
1: 对。
0: 但是你说我们那个广东话，我们上次去中山去一起做了一个患者，他说广东话说出来了。就是只要你原来说哪里的话，那还是说哪里的话；原来说哪一国的语言，还是说哪一国的语言。
1: 是因为他的咬字器官没有发生变化吗？
0: 对的，特别对，因为舌头、牙齿这些器官、构音器官，它还是一样的呀。是吧，我们发音的这个主要是最终那个出来的声音主要靠我们嘴巴这个构音器官。
1: 对。
0: 我们发音管只不过呢是给它这个构音的前提上送上一口气。
1: 对。
0: 才可以说话。
1: 所以相比于其他的比如说刚才说到的电子发音的这种方式来说，辅助发音管它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
0: 绝对有优势。它因为而且它可以说这个长句子，因为它一口气它呼出来的气体啊，它说话的动力啊，它完全是肺动力，肺来源的。我们讲话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唱歌，要做深呼吸，然后发很长的这个声音啊，都是肺里面的气体呼出来的。那么如果像以前的话，电子喉啊，它不是肺里面的气体，像以前的我食道语啊，它更不是肺里面的气体，它是我们把一口气咽下去，然后再打嗝上来，这个气流量其实是很短的，只能说个单词啊。小短句子就不错了。但是我们这个发音管的话，我们有些患者卡拉 OK 唱歌 K 歌都没问题的。
1: 那对于生活的质量来说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的。
0: 就完全就是在信心自信心上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塑。
1: 在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里边，我们觉得可能手术它可能就分着大手术小手术，对吧？就从这个对人的身体这个影响来说，包括实施手术的复杂程度来说来做一个评价。那么刚才我觉得可能您介绍内容有两方面，它其实是在我们脑海当中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出入的。比如说第一个，手术时间按照您说法大概也就10分钟，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去了一个团队，大概去了5个人，10分钟本来我们觉得可能是不是一个小手术，结果去了5个人需要大家共同来保障，而且它还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技术。您怎么评价这个手术？
0: 这个手术5分钟，我说的是10分多钟呢，是我们目前为止就是做得非常顺利的情况。做得很顺利了。我们团队从21年开始就做这个手术了，在国内当时是最早开展的啊，经过了目前那个5、6年的这样一个技术积累吧。就是这个手术的流程啊，需要的东西啊，整个的那个风险的把控啊，我们一般都目前就是相对就是形成一个体系化的一个标准的操作流程。也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年来一个技术不断积累的这样一个可能一个结果吧，是吧？但也有不顺利的。我们记得我们刚刚开始开展的时候，有一个患者他可能做了1个多小时都没做好，也有的。就是说最顺利的时候吧，这是一种情况。所以呢我们想呢，就是我们去了5个人嘛，都各有分工的。比如说我手术的时候呢，我和我们师弟2个人，一个主刀一个助手，包括当地医生，在台上呢都有可能只有4、5个人就是我们为了那个10来分钟，我们要事先做精心的准备，
1: 对，
0: 把所有的手术中需要的这个器材啊，大家都有条不紊的全部给他先提前准备好，是吧？哪怕一个插管啊或者吸引器啊都要准备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另外的那个做发音管植入的做术后发声训练的，像我们陈林老师啊，他就是这个我们手术以后，穿完这一针有的时候很顺利，但穿完以后患者要讲话这一步还是比较难的，不是你放进去他马上就会讲话的。这个

0: 定要教患者的发音技巧，在病房里面教他，不停地教他，有点就像我们学自行车或者学游泳一样的，你反复让他教这个动作。你比如说你教他了以后呢，他如果自己不练的话，他还是不会。
1: 就是需要学多久？
0: 这个的话，快的人可能两三天，慢的人的话可能要一两个礼拜才能掌握这个技巧。
1: 哎呦，
0: 他有些根据我们的经验嘛，像有些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患者，他知道发音管的发声的原理。
1: 嗯，
0: 有些人甚至会提前做功课的，有些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他很快就会掌握。我记得我们印象当中，曾经有一个患者手术下来以后，我们没有任何人教他，他自己在病房就会讲话了。
1: 哎呦，
0: 对，他就知道这个原理嘛，是吧？像我们这个老先生的话，他可能第一呢，他不是我们他用的语言嘛跟我们不太一样啊，第二个他年龄偏大一点，他也不知道这个原理，所以我们通过我们这个跟他讲，然后叫翻译，让他一定要知道我们这个这样做的这个每一个动作的这个意义吧，是吧？然后他才能慢慢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五个人团队里面还有我们护理有两个团队，就是做好这个管子放进去以后呢，他不是就不管了，他要就尤其是吃东西的时候啊，有些食物残渣有可能会卡在这个发音管的这个瓣膜里面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吃完东西以后呢，要进行清洗。
1: 嗯，
0: 然后清洗的方法要对，方法的不对的话也可能会感染。
1: 嗯，
0: 而且要教会他们护理团队怎么识别这个发音管已经发炎了，发炎又红又肿，不能用了。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教的。所以说我们就为什么要去五个人？为什么这个手术它不是我们手术主刀医生穿医生就结束了这样一个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它一定是一个团队。从手术到护理到发声都需要这个技巧，都需要这样一个训练和投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是刚才您介绍到的整个这个配合的环节是环环相扣，我们其实做的是一个很紧密的一个流程。另外一个对于老先生来说，他其实对于手术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是他很相信各位医生，这种信任我觉得也是很让人感动啊。
0: 对，您说的这个信任啊，也是我非常想给他做手术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驱力和动力吧。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有时候呢就是医患关系之间啊，这个信任啊可能呢不像以前一样那么单纯了啊。
1: 嗯，
0: 由于受到各种原因的影响嘛，就是呢，但是我们哈萨克族这个老先生呢，他真的是无条件的信任医生。
1: 嗯，
0: 他之前做找发主任做手术就是无条件的信任。
1: 嗯，
0: 然后我们要说给他做发音管手术，他也是无条件的信任我们。
1: 对，
0: 我想他既然这么信任我们，我们不给他做嘛，总觉得好像就是有点对不起他的感觉，所以一定要帮他实现这个说话的愿望嘛。所以我感觉呢，这个信任啊是非常难得的。
1: 对，吴主任之前在上海应该做过相关的手术，做过多少例？
0: 我们从21年就开始做了，2021年。
1: 喀什做过吗？
0: 喀什也做过。
1: 在伊犁这是做的第一例。
0: 伊犁它是伊犁州的第一例。
1: 伊犁州的第一例。
0: 对，喀什我做的是整个新疆的第一例。
1: 啊，在喀什做了几例？
0: 在喀什做了也是一例，后来本来
1: 也是
0: 一例。对、
1: 啊、
0: 对。
1: 我在想就是在上海的话，可能各种的这个设备是不是更齐全一些？如果到了伊犁，到了喀什在做相关的手术的时候，会面临设备啊，这个团队配合啊等等方面的一些挑战吗？
0: 从这个手术需要的这个医疗设备来讲，这个手术呢其实不需要很高精尖的医疗设备啊。
1: 嗯，
0: 它需要一个食道镜，就是比较小一点、口径比较小一点的食道镜就行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做之前呢和这个发主任团队进行了沟通啊，他把他们医院有的那个食道镜啊型号都拍照片发给我看了
1: 啊，
0: 我觉得也基本上符合。那么为了保证万一呢，我自己还带了也两个食道镜过去啊，就是、
1: 啊、这不是一个特别大的设备，
0: 不是，真不需要很大的设备
1: 啊、
0: 哦，因为它是最终需要在食道镜下面，然后呢用他们这个穿刺包里面，它有一些设备都已经基本上有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手术设备上讲呢，它不太需要很高精尖的设备，正因为这个特点，我觉得它很适合在我们边疆地区开展，是吧？
1: 嗯嗯，
0: 如果你这个手术你需要几千万的设备来的话，那每个医院它不一定能有条件买这样的设备，
1: 对，
0: 是吧？我说因为它这个设备呢很简单，一个食道镜可能也就是几千块钱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呢我想如果有这样的患者，只要医生有这样的技术，那完全可以做这样的手术。
1: 嗯，
0: 这也是我们极力想在这个边疆地区想推广这个手术的原因。
1: 对、
0: 啊、嗯，那么至于你说的那个护理啊，
1: 团队配合
0: 啊，这个配合团队，这也是很有讲究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从21年开始做到现在嘛，就遇到了各种发音，这虽然这个手术大部分人都是很好的啊，
1: 嗯，
0: 但是呢总归有一小部分人会出现各种并发症、
1: 哦、
0: 那么需要并发症的话，比如说有的伤口发炎了，

0: 甚至翻译官有的时候呢，我知道我们国内有些地方，他可能做了一个翻译官，可能掉出来的，掉到胃里面去啊，或者是感染，甚至有的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颈部形成脓肿啊，需要重新手术的，也有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顺利是很顺利，不顺利的话会出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甚至一些危及生命的问题。所以说护理这一块呢，团队呢要知道怎么观察各种并发症。
1: 对，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除了做手术，我们还要做，大家都要每个人都准备 PPT，
1: 嗯，
0: 把自己的那个这块的经验呢跟大家讲一讲，
1: 嗯，
0: 啊，就是预先呢可能有一个感知吧，
1: 嗯，
0: 这个手术不是那么容易的，要有一个充分的这样一个重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我们护理团队。另外我们发声也是这样的，我们陈林老师的发声他也是有很多的技巧的，
1: 嗯，
0: 是吧，他会把我们那个八主任团队里面也专门负责发声的，
1: 嗯，
0: 然后把他们就是可能一起互相交流，比如说先发这个元音啊辅音啊，先做哪些发声啊，这样也是有技巧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手术的话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把它当成过是一个外科医生一个人的事情，
1: 嗯，
0: 啊，就是那当地医院如果要学习这个技术，它也不是那个某一个医生的事情，
1: 嗯，
0: 一定要有建立一个我们发音管这个发声训练康复治疗这样一个小团队，
1: 体系化作战的，
0: 体系化作战才行。
1: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手术还是很成功的，当年很成功的做完手术的时候，当时是什么心情？
0: 这个手术做完以后，首先呢，我们在手术室里面是我们和八主任呢，我们也非常开心啊。
1: 嗯。
0: 因为我跟你讲了嘛，也是十分钟的时间嘛。
1: 对。
0: 是我们这个这么多年来，我感觉是一个最快的记录了啊。
1: 嗯。
0: 那么八主任他自己也很开心，他也很激动。
1: 嗯。
0: 因为毕竟他也是说之前就一直听说这个技术，
1: 嗯，
0: 但是没有体会过。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台上的时候呢，跟他一起呢，就是就是把这个手术完成以后啊，其实主要还是八主任为主吧。
1: 嗯。
0: 完成以后，他非常的激动，他当时呢就觉得很有信心，那个再进行后面的那个手术嘛。其实八主任那个个人那个头颈外科技术呢也是非常好的啊，他做了很多的喉癌手术，这个手术对他来说呢应该是比他的喉癌手术要容易吧啊。所以呢这个是我当时做完这个手术呢，就是心里的对这个能够把我们的技术留在我们那个北疆啊，留在哈萨克这个伊犁自治州啊，我也是更加充满了信心
1: 啊。我们接下来来连线的是伊犁州友谊医院的巴和提江主任。巴主任你好。
2: 喂你好。
1: 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还有吴春平主任。我们特别想知道在吴主任的团队到来之前，因为您也做过很多相关的全喉切除术对吧，那么当时这个伊犁州友谊医院是如何来帮助那些全喉切除术之后无法说话的患者的？
2: 这边也做很多的这种喉癌全喉手术病人，
1: 嗯，
2: 然后手术进来以后就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手术以后就发不出声音，然后以往的状态下好多人就是因为就没有干预，也没有做过进一步的这种发声的装置，然后条件好一点的病人呢就让他那个购买过那个电子喉镜啊，电子喉发声的那个
1: 啊，电子喉的啊，
2: 啊，这个效果也不好。
1: 所以这次您看到这个江先生的手术，完成之后终于能发声了。那作为他的主治医生，您最深的感触什么？因为我们也知道您其实关注这个江先生的这个病例的康复的状态，其实也很久了嘛，对吧？
2: 哎，对，
1: 嗯，
2: 这个江先生呢是我做过的一个病人，然后这个病人呢就是手术之前呢就是还是有一些声音的，然后手术做完以后喉切除了他就没有发声的这个功能了，然后这个病人呢一直就是跟我透露他就像那个发声像说话，
1: 嗯，
2: 然后这个问题呢一直困扰我，然后这次呢就是吴主任在喀什地区做了我们新疆地区第一例这个发音瘤的这个手术，然后我就从那开始我就关注了这个手术，后面通过有些机会呢，就这个吴主任团队呢到我们这来开展这个手术手术做完以后，这个江先生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开心，也发出了个声音我心里面也是非常的高兴替这个病人。
1: 嗯，您之前做过的全喉切除术的患者大概有多少？那么除了江先生之外，您自己评估下来还会有其他的患者适合去做这个辅助发音管的植入术吗？
2: 我们这边每年做20到30例这个喉外手术， 然后那个其中呢，全后。

0: 切除毒病人呢，差不多占了个一半以上了。这帮病人呢，过往的五年的话还是挺多的。现在呢，好多病人通过这个江先生的这个手术成功呢，也在大厅这个手术，也像这个时候做这个手术。
1: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也看到了能够重新说话的希望了。对吧？
0: 哎，对对对。
1: 而且我们知道，刚才吴主任也在说，这个江先生他其实对于即将要做的这个辅助发言管的植入术，其实并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可能对于巴主任您，对于吴主任来说，都是那种无条件的信任啊。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当地您应该是有的时候会骑马去偏远的牧区为患者看病的，对不对？
0: 对对。
1: 那么据您的观察，就是在您的多年的这个行医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种深厚的医患信任的这种信任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0: 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是可能是偏远的地区，然后呢，那个有些病人呢，他并不知道他是得了这个喉癌，通过这种，我们在牧区去那个医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一些病人声音嘶哑，然后我们就让他就。去就诊，这个病人也是在我们在后面就是通过医诊就了解到声音哑，后面做检查发现的，然后这个病人呢非常的信任我们，然后手术做的也很成功，就是全部切除恢复的也挺好，后面复查他也是没有复发呀这种迹象，然后他就是特别的相信我们团队和这个吴主任团队来给他做这个手术啊。
1: 对，我觉得可能两点，第一个精湛的技术，第二个就是真正的这种关心，对吧？就会让人打消这种疑虑。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伊犁州的首例发音管手术的成功呢，可以说是一个起点。您刚才也说，每年大概做相关的手术大概也要二三十例，对吧？其中可能有很多人也希望能够接触到这种辅助发音管植入术。而且这次应该是吴主任的手术，您也是全程参与了，对吧？
0: 哎，对，专
1: 门
0: 参与。
1: 您觉得这个手术难吗？或者说，您如果在伊犁州实施的话，大概还需要怎样的一个过程？
0: 这个手术呢，是一个新技术新项目，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需要我们这个吴主任团队呀、这种的帮助啊，我们通过这种专家的操作，我们才能学习到，然后。投入到我们实际应用当中，那个手术呢，我全程参与，然后吴主任也是的很无私的让我做了一些关键的步骤，然后我体会到这个手术，我有信心自己能够开展将来。
1: 未来在推动这个技术的常态化的这个方面，包括培养本地的这个团队的方面，您有什么打算吗？
0: 除了我们加强我们的这个学习以外，我就想呢多跟这个吴主任这样的强大的团队沟通，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然后造福我们当地的老百姓。
1: 好的，感谢巴主任的分享啊，再见。
0: 再见。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幻想在 APP 同步直播。
1: 刚才巴主任在说啊，就是通过整个的这台手术，其实他参与了很多，对不对？
4: 很多关键步骤
1: 关键步骤都是巴主任他们来实施的。
4: 对对对。
1: 怎么叫个关键步骤？
4: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我们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把这个穿刺针嘛，是吧？从食管这里穿过去，这是一个关键步骤。然后呢，还有一个食道镜怎么从嘴巴里面放进去，暴露我们气管食管共同壁，这是关键步骤。暴露好了以后穿刺嘛，相当于是两个。然后最后还有一个关键步骤，一共三步嘛。最后一个关键步就是把我们发音管从这个嘴巴里面向前拉到位，然后调整到位，这也是一个。所以呢，就是最后一个最关键的插食道镜呢，我是插着给巴主任看的，他全程是看着的啊。他插完以后穿刺点，我是就叫巴主任，就是这个从哪里穿，就他也是全程看好的。最后就是这个把我们发音管从嘴巴然后到食道再往前拉。

0: 发出来，再把发音管再调整到位，哦，这个完全是巴主任自己来做的。
1: 哦，就我们光听这个环节已经觉得很复杂了。
0: 所以呢，巴主任为什么他感觉有信心呢？就是感觉到因为这个就是把我们最核心的步骤嘛，都让他体验了一下嘛。
1: 您自己学这个植入术练习了多久？
0: 这个呢，我们是当时做之前，我们21年嘛，当时其实我当时做的时候也不是一个人做的。
1: 嗯，
0: 我们是连线的我们那个荷兰，
1: 嗯，
0: 国立癌症研究所，他们有一个就是专门做那个发音管植入的团队，跟我们在线上连线。
1: 嗯，
0: 就是连线的时候在手术室里面也是做的。
1: 嗯，
0: 就是也是。跟我们现在跟巴主任做的还两样，我是现场做的，但那个时候呢是我们是这个是视频连线。
1: 所以您当时面临的困难其实比巴主任还要再多。
0: 对，因为没有一个老师在我身边
1: 啊，
0: 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做起来那就是没有像我们在巴主任这边那么那个从容嘛。
1: 您这个相当于是手把手在教了。
0: 对。
1: 如果要是按照您的估计的话，您觉得再经过怎样的一个程序，或者经过大概多久，像巴主任这些专家，他们可以掌握这项技术？
0: 基本上的话，就像巴主任说的一样，如果再来一个病人的话，他就可以自己做了。
1: 再来一个，下一个病人就可以了。
0: 对。
1: 那从团队配合呢？
0: 团队配合的话，我们呢就是他们有发音的团队，
1: 嗯，
0: 还有护理的团队。这个团队呢，就是我们之前来的时候呢，把一些那个发音啊和护理的那个技巧啊，通过各种 PPT 已经跟他们交流好了。
1: 嗯，
0: 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不放心，我们跟他们一对一的，就是每个人都加微信。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护理和护理团队加微信。
1: 哦，
0: 然后呢，我们发声团队陈林老师跟他们加微信。
1: 就是发声的专家和当地的专家。
0: 对，我和巴主任也是加微信的。
1: 嗯，
0: 就是我们中间有问题，随时反馈给我。
1: 啊，
0: 还有我随时解决。我感觉这个方法呢，就是基本上把我们在捆绑在一起了。
1: 嗯，
0: 然后跟我们以前的那种学习方式，比如说我们到哪一个地方参加一个学习班，听一个课，然后就回来，然后中间就不联系了。我觉得这个呢，我们一直联系，保持联系，中间有问题随时沟通，随时解决。
1: 嗯，
0: 这个方法我觉得比较好一点，成长的快一点。
1: 所以相当于是您这里一个团队带教了当地的一个团队。
0: 对
1: 吧？培养了当地一个团队。
0: 对，我们现在跟他们一直是保留这个密切接触的。
1: 嗯，
0: 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江先生啊，他现在是也是很好发声嘛。
1: 嗯，
0: 但是呢，也难免讲这个在使用的过程中，有可能时间长了以后呢，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这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也是需要及时把这些问题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就随时给建议。
1: 对，
0: 来进行处理。
1: 嗯，而且我们的听众可能不太清楚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吴主任是援疆医生，对吧？其实是吴主任自己是援疆医生。
0: 对。
1: 但是刚才你提到的，你像陈玲医生，包括护理团队，
0: 对，
1: 应该他们都不是这个援疆医生，他们就是知道这个病例了，知道这个事情了，专程从上海飞过去来做支持保障的。
0: 对，您说的太对了。
1: 嗯，像这样的病例其实还有好几例。
0: 还有好几例。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而且我觉得我们上海的援疆医生真的是特别无私的在帮助当地的医疗从业人员。嗯，
0: 对，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这个技术呢能够真真切切的帮助到我们边疆地区的老百姓嘛，是吧？
1: 嗯，
0: 让他们能够体验到我们祖国这个援疆的这个策略啊，应该是非常的是有利于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团结，民族这样一个边疆的稳定。
1: 嗯。我们接下来来通过一段音频来去了解一下，感受一下江先生刚开始能说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阿文，
3: 嗯，他妈羡慕的。
2: 阿文，
3: 嗯，
1: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江先生在手术之后啊，在练习说话的过程，
3: 嗯，
1: 他说的是哈萨克语，
3: 嗯，
1: 说的话的意思呢是在叫自己的几位亲人的名字。
3: 张阿白。
2: 阿白，
3: 嗯，
2: 阿白，
3: 苏仙的，
2: 苏仙，
3: 嗯，
4: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5: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4: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5: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民抒情怀。
4: FM93.4 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1: 这次手术成功之后， 刚才您也说，您和团队还为伊利州各级的医疗机构举办了一个疑难病例的专题学术的讨论会，对不对？而且刚才我们也说到，您其实是刚刚完成自己的援疆的工作，刚刚返。

0: 回上海。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技术帮扶，医疗方面的技术帮扶，尤其是除了完成一例成功的手术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您希望在当地留下什么？
1: 好，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我是一个援疆医生嘛，
0: 嗯，
1: 我们去援疆之前呢，包括援疆以后，到了新疆以后，我们是常常给自己这样一个提问的，就是我们当时想的是，第一个呢是到将来是做什么，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我们为什么第一个是为什么到新疆来嘛，第二个是到家里面做什么，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离乡的时候要留下什么，
0: 嗯，
1: 医生经常我们给自己的提这样一个灵魂三问啊，就是您刚才正好是我们这个问题嘛，是吧？
0: 对，
1: 就是其实我想呢，就是我们援疆医生啊，包括我们这个这样的技术，它如果仅仅限于在新疆做一两例手术，那是远远不够的，是吧？
0: 嗯，
1: 我们需要做到从这个输血到造血这样一个转变，
0: 嗯，
1: 不能仅仅是单向的这样一个做完手术就结束，是吧？
0: 嗯，
1: 我们更希望的是呢，能够把我们的技术啊，就是能够在本地培养起这样一个技术团队。这样才是呢，把一个真正的一项新技术啊，真真切切的留在边疆地区，
0: 嗯，
1: 是吧？就是只有团队建立起来以后，那么他们后续的那个患者都能够自己做，
0: 嗯，
1: 甚至出现一些小的问题呢，都能自己解决，这才是比较成熟的、成长起来这样一个新技术团队，
0: 嗯，
1: 那这也是我们援疆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目的，是吧？
0: 对，
1: 就不能就是有总是要我们上海这边的医生经常去做手术，然后呢我们后续呢就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个交流或者培训，
0: 嗯，
1: 这样是不行的。就是所以呢我就希望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给他们各级的医生呢进行这样一个包括各种疑难病例分享，
0: 嗯，
1: 各种那个技术这样一个交流呢，也就是那个最终目的吧，就是我希望他们每一级的医生啊，都能够从我们这个一个病例当中特殊的病例啊，那么能够学到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规范的技术流程。
0: 嗯，
1: 在我们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在医院也是负责教学秘书嘛。
0: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有一个教学方法叫这个就是以病例为中心的这样一个学习的。
0: 嗯，
1: 叫 case based learning。
0: 嗯，
1: 我们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 case。
0: 对，
1: 从这个 case 里面呢，我们就学习整个病例它什么样的适应症符合做手术，那么做手术怎么做，做完手术以后呢怎么护理，完了以后护理完了以后呢还怎么进行发生训练，再有并发症怎么处理，它是一个整个的这样一个体系化的操作规范流程。
0: 嗯，
1: 就是通过这样一个病例把它展现出来，以点带面。
0: 对，
1: 这样的话才能就是让我们这个团队啊，每个人都能掌握到自己应该学会的那部分。
0: 对，
1: 最终的话就是形成一个真正掌握这个技术的这样一个团队。
0: 嗯，
1: 留下技术团队才是我们这个手术啊，做手术也是我们援疆的一个最终的目的。
0: 嗯，刚才您说英语就是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对吧？
1: 对，
0: 其实这一点我感触也特别深，因为前阵子我们正好援建之声节目组正好到喀什去出差，那么在当时正好我们快离开喀什的时候呢，喀什二院也是做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手术，当时呢是邀请上海市新华医院的医生专程飞到这个喀什，为一个出生刚刚两天的孩子做了一个先心病的一个手术。那当时呢我采访了当地的一个专家，当地的一个维吾尔族的一个专家，那他的一番话让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说，我们上海的援疆专家对于当地的特别大的一个贡献，或者说特别大的一个成效，就是当地的医生啊，80%到90%的手术可以由当地的专家来操刀来完成了。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成果。您当时是在喀什二院，对不对？
1: 嗯，
0: 当时是不是喀什二院的这个医院里面自己的本土的医生也能做绝大部分的工作了？
1: 那也能做，
0: 也就是一般的手术他们都可以做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在一年半里面，除了刚才说到在喀什二院做过一例这个辅助发音管植入术之外，还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病人和病例？
1: 还有一些新技术，比如说这个甲状软骨成型手术，就是有的人做完手术甲状腺手术以后，他不声带麻痹了嘛？
0: 嗯。
1: 说话声音哑了，我们就给他那甲状软骨板上开一个窗。然后放一个自体软骨进去，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重新那个恢复那个嗓音，清脆的嗓音。这也是我们新疆地区很新的技术啊，也没有人做过的。我们目前这个技术呢，我们团队里面我回来以后，他们自己都在开展。
0: 这个叫什么术？
1: 叫改良 一型甲状软骨成型手术。
0: 哎呦，
1: 这很
0: 听这个名字，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1: 它就治疗这个
0: 比较高精尖的一个手术，
1: 治疗这个声带麻痹的，它是因为喉板神经损伤引起的这样一个症状。
0: 这个在您去喀山院之前，当地的医生还没法独立完成。
1: 这个新疆地区还没有。
0: 还没有，
1: 对对，
0: 您去那儿一年半之后，对当地就留下了
1: 对
0: 这个手术的一个操作方法了，
1: 十几
0: 对吧？
1: 对，但他们目前我走之前的话，我都是要看着我们那个团队里面助手，我不做主刀，我都是让他们做主刀。我说助手嘛，让他们做，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当时我们援疆的那个18个月嘛，我们一般是分3-6，就是前面6个月就是一般是我上来做手术，你们看。第二，第中间6个月呢，就是说你们可以做一助。就是一柱，就是我对面的一柱嘛，就是看着我助手，然后呢，最后6个月就是我不做主刀了，你们做主刀，然后就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最后6个月的话，一定是把我们的技术，走之前一定要留在当地，
0: 对，
1: 这样的才能起到真正援疆的作用嘛，
0: 我们知道援疆医生其实在当地有至少有2个特别重要的工作，一个呢就是自己要主刀的，对吧？要治疗病人的，
1: 对，
0: 第二是要带徒弟。对不对？您带了几个徒弟？
1: 我3个徒弟，
0: 带了3个徒弟啊。
1: 对，3个徒弟。
0: 他们现在学习成绩或者说这个学习的效果怎么样？
1: 就是每个人都学了一项技术吧。比如说我这个发音管，就这个甲状腺成型手术，我们其中一个徒弟那做的比较好。还有呢，另外一个徒弟呢，就是做这个美容手术，像我们腮腺肿瘤手术啊，颈部的淋巴结手术啊，我们常规的手术的切口呢是在脖子上或者脸上划一刀，这很难看。
0: 对，
1: 那我去了以后呢，给他们做美容切口手术，把这个切口呢留在头发里面。就是藏在这个耳朵后面头发里面，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些小朋友啊，小姑娘啊，做完手术以后，脸上脖子上没有疤痕，看不出来嘛。
0: 对，
1: 这样的话，也就是减少他们这个心灵的创伤。那这个呢，技术呢，也是我们一个徒弟掌握的比较好啊。所以呢，也每个徒弟他们都是根据他们那个他们的特长嘛。
0: 感觉你好像就随身有个百宝囊，这一人教一项技术一样啊！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头颈外科呢，相对来讲有一些新的技术在新疆地区还是很有市场的。
0: 对，您在回来的时候，三个徒弟跟您怎么告别的，还记得吗？
1: 这个想起来就很伤感的啊！就是他们对都对我呢都比较那个，真的是情深意切吧。我们也是师徒。也是相处了1年多嘛，所以呢，我们走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是特别的依依不舍啊。但我感觉我跟他们说的是什么呢？你也不用担心我走了。我说虽然我人现在不在新疆，但是呢，我们这个你有手术的时候，即使在做手术遇到问题的话，你随时跟我沟通，把视频打开，我们随时都可以看。我这样讲的话，所以呢，就是他们呢，就是对我呢很不舍，我对他们也不舍。但是呢，我说总会有个成长的过程的啊。
0: 对，
1: 也许我走了以后不在，你就可以做得更好了。我在的时候，你还也许还有点依赖，但是我一旦不在的话呢，也许你就成长得更快。
0: 这其实就是一个医生的成长的过程呀。
1: 对对对，也是每个人只要有独立成长的时候嘛。我说我们刚开始以前学手术的时候，老师也不能一直带着你做手术啊，总有一天你要自己做的嘛，是吧？
0: 对。
1: 就是当然我们走之前的话，要有这样一个，你得必须让他做了很一定的手术量才可以的，是吧？我们这个在我们刚才讲的最后6个月里面，基本上也完成这个目标。所以呢，我对于我这个走了以后啊，徒弟们能把这个技术呢能拿来这个服务这个我们南疆地区的百姓，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而且您也比较欣慰，挺开心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觉得一年半的援疆生涯，对于您来说，对您自己来说有什么意义？有哪些成长？
1: 首先呢，我这个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啊，不光是我去帮他们，我自己确实有成长。
0: 对。
1: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因为以前的话，听说新疆和你去新疆，尤其是南疆，不一样的。南疆它的这个民族构成是我们真的是维吾尔族占多数的啊。你到了那里以后，你才能体会到真正的体会到这个我们不同民族风情啊，才能体会到我们这个，尤其是这个喀什这个点，在我们整个的那个欧亚大陆里面，实际上我们习主席讲的，它是一个像一盘棋嘛，包括我们那个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大的一个国家政策，关系到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复兴，是吧？包括就是我感觉到我们这个从这个地理位置上讲，我们这个整个国家的援疆战略啊，它是一个上升到非常大的一个高度，让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的工作呢，其实真的是在为国家做事情，维护这个民族的团结稳定， 维护这个整个的边疆的安全啊，关系到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吧？
0: 嗯，
1: 这个首先我这个政治认知上，虽然我是个党员啊，但是我感觉我这次去了新疆以后，这个认知的高度上做了一次升华，
0: 嗯，
1: 是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我们这个技术本身上面讲呢，从技术是就是我之前虽然我在上海呢做了很多的这样一个特定外科的手术，
0: 嗯，
1: 但是我去了新疆以后，发现有些患者我们上海是碰不到的，
0: 嗯，
1: 比如像一些肿瘤患者。我们上海，我们内陆地区很多肿瘤患者，因为经济条件比较好嘛，是吧？经常做体检，肿瘤有时候在很小的时候就到医院做了。
0: 嗯。
1: 但是边疆不一样，边疆那位相对条件比较差，很多患者他是到了很晚期的肿瘤，很巨大的肿瘤才到医院去的。
0: 啊。
1: 那个手术难度是我们那边没法比的。
0: 对。
1: 像有些像气管切开手术啊，那个脖子他这个体重，我们内地根本看不到。所以从手术难度上讲，我感觉就是，在我们内地。嗯，很少碰到在新疆地区那种大肿瘤啊，或者是那个高度肥胖这样的病人，手术难度大的，对我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个手术技术上的一次提升吧。
0: 对，
1: 也是一个挑战。
0: 对，
1: 嗯，所以说整个从两大点，我觉得有收获。第一个是我自己这个，从这个意识上面行嘛，就是政治意识上讲，我也上升了一个高度。另外是技术难度上讲，我觉得也有所进步吧。
0: 对，对于您个人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成长过程。
1: 对对对，
0: 尤其我们今天这个病例里面，说到这个巴主任是一个哈萨克族的医生，而且他甚至有的时候会骑马出诊。您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是什么心情，什么感触？
1: 我感觉他呢，就是，他特别的是为病人着想，而且他还是一个很情怀的一个人。你像本来我们医生嘛，有的时候是你在医院里面，我们大常规讲就是你医生在医院坐诊，病人来了你给他看，病人走了你就是不用管他的，是吧？
0: 嗯。
1: 但他呢会觉得病人特别的负责任，他就是哈萨克族，本来就是，就是他分散非常的分散的，有时候一个村一个寨也没几个人的，但是他有的时候他为了给他的患者复诊。他会骑着马去给病人上门给病人看，所以这一点我听到了以后我是非常震惊的，我觉得他特别的有信仰。
0: 对，
1: 现在我通过他的这个小的细节，我就理解为什么他的病人啊对他是无条件的这种信任。
0: 对
1: 啊，我觉得这种呢在我们对我来说也是值得我学习的。虽然我内地我不会骑马去，但有时候很多时候做完手术以后，病人的话我会留一个联系方式。
0: 对，
1: 我会关心问一问，恢复的怎么样了？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病人可能觉得，哦，你做完手术还是来继续关心我的。
0: 对，
1: 那后续的话，可能对你的看法呢也不一样。
0: 嗯，
1: 这也是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0: 对，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在于什么呢？一个，我们当地的医生啊，你看他是特别认真的、特别主动的去学习一些手术的新的本领、一些新的知识，对吧？我们上海的援疆医生呢，也是特别真心实意的去帮助当地的医生去提升他们的这个诊疗水平，所以这也是一种沪江两地医生的双向的奔赴。那么正是在这样的双向奔赴之下，其实对于新疆当地的医疗水平的提升，我们觉得还是它应该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了，对吧？这对于当地的医疗条件的改善还是有非常大的意义、非常大的作用的。好的，非常感谢吴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了这么详细的一个分享。
2: 每一个你的习以为常，在这里都需要他们全力以赴。
3: 每张来自他乡的面容，在这里都承载着万家的希望。
2: 每次义无反顾的出发，在这里都成了一生的牵挂。
3: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
2: 援建之声，
3: 讲述
2: 真实动人的援建故事。
0: 在六月初的时候，我们援建之声项目组到喀什出差去实施项目，也正好赶上上海援疆医生在当地开展了一场大手术，我们也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4: 上午11:30，记者在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见到了从上海飞越5000公里赶来主刀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主任医师鲁亚南。此刻他和医疗团队正准备去病房查房，了解前一天晚上刚刚做完心脏手术的新生儿如菲娜的术后情况。
5: 可以的，血流看上去还可以 OK， 没问题的。这手术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手术，因为他是一个新生儿， 又是一个复杂危重的先心病，新生儿的冠状动脉都非常纤细，医疗毫米。
4: 医疗团队成员新华医院小儿心脏监护室主任医师黄继红几乎一夜没睡，关注着孩子的生命体征。
6: 因为手术当天还是会有一些波动的，如果他有波动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监测，然后有一些判断。他的护理的难度是在于手术之后的一个心脏的一个水肿、低心排的一个过程。
4: 看着病床上按

0: 静的孩子，您可能无法想象，就在不到48个小时前，他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时速。6月4号17点26分，茹菲娜在喀什地区叶城县出生。她患有大动脉转位、心脏大血管长反的氧血无法正常循环。叶城县人民医院紧急联系了250公里外的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第12批上海市援疆医生、喀什二院院长张俊安排好医院接应人员和医疗措施。
1: 我们了解到这个患儿情况以后呢，也是和叶城的那边的县医院的医生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接，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患儿就转移过来。
0: 晚上12点左右，医生们早已在夜色中守候。心超再次确认大动脉转位合并室缺和动脉导管内壁。6月5号，第12批上海市援疆医生张国庆团队在监控孩子病情同时，将资料发往5000公里外的上海新华医院。经上海新华医院和喀什二院共同研判，决定邀请新华医院小儿心脏中心鲁亚南主任团队来喀什主刀。
2: 因为病情本身非常很严重，而且没有办法进行长途转运的，然后转运到上海也不是很现实，就启动了这样一个紧急的一个救治这个流程。
0: 6月6号凌晨，医疗团队登上上海浦东直飞喀什的最早一班航班，飞行6个半小时，跨越5000多公里，14点抵达喀什之后，直奔医院研讨手术方案。当天下午17点，茹菲娜被推进手术室。经过5个多小时的手术，鲁亚南主任团队主刀，喀什二院和上海援疆医生紧密协作，成功实施大动脉调转术，将错位的主动脉、肺动脉及冠状动脉重新归位，实现解剖与生理双矫正。医生说，孩子长大之后可以像普通孩子一样奔跑、上学、追逐梦想，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3: 他妈妈一直在哭，他担心孩子手术成功以后我们再给他打电话的。他听完后还是也哭了点，那是高兴的、激动的。
0: 这场接力也让我们看到了援疆医疗带来的深刻变化。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伊利哈姆江阿卜杜尼亚兹全程参与了这场手术治疗。
4: 像大动脉转位的手术，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其他的像渐天心脏病房缺、室缺、PDA A 型夹层、B 型夹层、瓣膜置换、搭桥，这些我们都是本地医生都可以完成。目前，我觉得这个就是输血到造血的变化吧。
0: 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李黎。
5: 上海援疆的持续的这种帮扶之下，包括从管理到学科到人才梯队，我们整个都有了一个飞速的提升。
0: 从叶城到喀什250公里，一位父亲怀抱出生女儿奔赴希望。从上海到喀什5000公里，一支专家团队横跨中国托起希望。这是生命与时间的赛跑，更是护喀医者并肩作战的见证。以上由记者曹晨光、丁芳、张松报道。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援疆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援疆之声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0: 京时间13点整。
1: 芒种时节，有芒的植物开始成熟，水稻新绿，麦田清香。此时闷香未至，残春犹存，百花卸任，花市渐了。清风徐徐的芒种过后，真正的炎夏就要来临。提醒您，种下吃苦，胜似进补。芒种时节，心火旺，肝肾弱，吃点苦瓜、苦丁茶、莲心等苦味食物可改善。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每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0: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李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今天的开场曲呢，送给大家的是胡夏的《麦芒》这首歌曲。今天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周五，同时呢，再过两天呢就是高考。同时呢，今天是芒种的节气，夏天的第三个节气。其实高考呢，这个一天一天近了，在这片书山雪海之外呢，小芳，今天是不是我们也来和大家一起探索一下，中国更辽阔的大地考卷？
1: 嗯，没错啊。
0: 大家知道，就华夏大地幅员千里，景观万千。首先从世界最高的山峰、最深的峡谷、最广袤的沙漠，到最优秀的喀斯特，中国呢几乎囊括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类型的地形地貌。
1: 嗯，是的，在中国各种的地形地貌都可以找到，并且呢景色也是非常的壮丽壮观啊。
0: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说书山雪海之外，我们来探索大地的考卷。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会随机的问一些问题，我们看看大家到底能不能答上来。首先要问小芳，考小芳。小芳每次坐到我跟前都是比较这个认真，仔仔细细的看丽梅，随时给她出问题。那今天的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我国最大最高的高原。
1: 嗯，那这个肯定非青藏高原莫属了啊。
0: 不太卡顿的
1: 因为这个地理其实小时候学的还可以了。
0: 嗯，你看，那被称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与南极啊北极一样独特的存在于地球的表面。巍峨雄伟的青藏高原是地球上最为独特的地理单元了。那它的周边基本由一些高大雄伟的山系和山脉组成，那平均海拔高达60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自西北应该是向东南方向绵延2500公里，耸立在青藏高原的南缘。
1: 嗯，同时啊，这个昆仑山、阿尔金山还有祁连山也是横亘在青藏高原的北部，与西北干旱区的塔里木盆地之间呢，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那在它的西部呢，这几条庞大雄伟的山系呢，交汇于帕米尔高原。那高原的东北部通过秦岭西脉与东部季风区的黄土高原相连接，东南部呢，则是南北纵贯近千公里的横断山脉。
0: 嗯，是的，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就是我国最大的最高的高原。哎，小朋友，有没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到的，就是大家都是一些必备的知识？
1: 嗯，就是我们这个地理课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吧。
0: 嗯，是的，在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冈底斯山呢是一条与喜马拉雅山呢是近乎平行的雄伟的山漠，山脉，却呢常因为后者举世瞩目的光环而略显低调。
1: 是的，因为喜马拉雅的这个山的这个光芒太过于雄伟了啊，所以呢，大家可能就忽略了冈底斯山啊。
0: 是的，是的呢。提起青藏高原呢，其实大家可能自然会想到的是什么呢？
1: 寒冷
0: 啊，冷，
1: 高原反应，
0: 苍凉，还有说到了就是其实与之相反的还有一些什么，我倒觉得就是我们的朋友，就是青藏呀，或者是这个西藏这边的朋友，他们会说，那富饶、温暖、繁荣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呀。
1: 嗯，
0: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像我们新疆一样非常的大，你要说哇，到处是草原，南疆就基本上草原很少。
1: 但北疆就有很多草原。
0: 对，北疆就有很多草原。所以说你要说青藏高原的是寒冷的苍凉的，但我觉得真的是它的一部分应该说。
1: 嗯。
0: 那繁荣温暖富饶我觉得也可以属于青藏高原。因为青藏高原呢有三大粮仓。它是分布在河流泥沙沉积所营造的平整的河谷滩地中。
1: 嗯，那他们分别是这个粘楚河谷，还有拉萨河谷，以及呢雅鲁藏布江中段的干流河谷。
0: 嗯，因为粘楚河谷河流营造的富饶之地，这个地方呢，我想去过，的朋友一定知道这里特别特别的美。
1: 嗯，
0: 而且这里的 就是景色和别的地方也不太一样。
1: 哎，没错。
0: 所以刚才说到了，你看西藏呢不但是这个大的，而且它非常的富饶，那也有一些地方非常的温暖。
1: 是的啊。
0: 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世界最大的黄土分布区这道题就相较来说更加的简单了。
1: 嗯，是的，
0: 不用多说呀。

0: 对，你还说到了梁、卯、川，就是都是只有到了黄土高原其实才能认识到的地貌，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其实很少听到，比如说我们新疆是戈壁嘛，
1: 嗯，
0: 是不是啊？要不就是天山山脉，
1: 嗯，
0: 要不就是昆仑山脉雪山，是不是？你说说的梁卯这些好像都是确实在黄土高原上才能认识的，对，
1: 地貌。
0: 还有呢，我们说到圆，是不是、啊、像黄土高原上整体性最强的地貌形态、嗯、那圆呢也是被进一步切割就可以形成了梁。那梁是什么呢？大家说呈长条状延伸，那顶面呢比较狭窄平缓，两侧呢被沟谷切割的有些破碎的这么一个就叫梁、
1: 嗯、
0: 其实在黄土高原当中呢，刚才说到就是最常见的地貌，
1: 是的，嗯，
0: 那梁呢进一步被侵蚀就会形成顶部浑圆那么斜坡陡峻的黄土丘陵卯，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川啊，也是指的梁卯地区，然后呢地下水汇聚而成的小河，河水泥沙沉积成的这个小平原，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川的地形地貌。
0: 嗯，是的是的。还有呢，就是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是哪里呢？抢答抢答，听众朋友，我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哦。我现在先来看看我们的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我看看听众朋友都是怎么来说的，也看看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有没有人答对。
1: 嗯，
0: 我看到了，我看到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有听众朋友第一时间说云贵高原。哎，真的是对的，完全准确。就是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
1: 嗯，
0: 与中国四大高原中的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不同的，就是云贵高原呢，从空中俯瞰，很多的时候呢，并不会有地势相对平坦的广阔高地之感，放眼的所及往往是波浪般连绵不尽的山头，那还有那一条条河流像破冰船一样冲开山海。那这就是因为在云贵高原上集中连片分布着裸露的碳酸盐类的岩层，
1: 嗯，是的，同时在温热多雨的这种气候下呢，被地下的地质构造运动与地面的流水侵蚀形成的河力，也是塑造了世界上最独特的喀斯特地貌最发育的典型地区之一。
0: 嗯，所以云贵高原真的是我觉得住在这里的人还是蛮幸福的。
1: 对，就是在云
0: 太美了，
1: 在这个地方基本上哪里都是山哈。
0: 嗯，而且温度呢特别的适宜。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真的我觉得就像小芳，你记得有一次你回这个老家的时候给我们拍了，就是下完雨之后，
1: 嗯，
0: 就下雨的时候那个雾蒙蒙的那种天气，
1: 对，山色空蒙雨一起、
0: 就是、对，你一眼望过去是什么呢，就是黄色的油菜花满山遍野的开放、
1: 嗯、是的，然后
0: 我觉得这种就是你一走出家门它就是一幅油画，
1: 是的，走到哪里你都能看到，就是尤其是在雨后哈，到处都是这种烟雾缭绕，在这个整个山的半山腰也好，或者是在山顶也好，就像是一幅水墨画一样，非常的好看。
0: 对，就是似梦似景、
1: 嗯、
0: 像是在梦中一样，真的对于这个新疆喀什的我来说就是表示很羡慕。
1: 嗯、
0: 那我们再来出一道题，大家也来看看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
1: 哎，那这个是哪里呢？
0: 我看到我们这个导播间的这个主持人麦迪娜，因为他已经站不住了，他拿着手机不停地在发，
1: 嗯，
0: 他也在说我抢答我抢答，他说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是哪里呢？他说雅鲁藏布大峡谷。
1: 哎，是的啊。
0: 哎，我真的我觉得大家这个地理知识都这么厉害的吗？
1: 嗯，
0: 就是像我的话我得想一想，都不用想的，你知道吗？第一时间就这个答对了。
1: 对，因为我们对于祖国的热爱，各种山川河流啊，
0: 都在心里，
1: 了然于心。
0: 哦，这小芳你厉害了，我得给你鼓个掌。
1: 是的，
0: 嗯，那作为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江雅鲁藏布江呢，以磅礴之势切开了世界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从而呢造就了这条最为壮丽的大峡谷。那么峡谷自藏东南米林氏派镇，那么延伸到中印边境处的巴西卡，全长呢是504.6公里，最深处呢达到了6009米。
1: 嗯，没错，雅鲁藏布江。雅鲁藏布大峡谷呢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峡谷，因为呢不仅仅是它最长最深和海拔最高，而且呢它的海拔7000多米的纳加巴尔

0: 瓦峰和加拉白垒峰在峡口呢进行对峙，围绕着中国最美的山峰南加巴瓦，完美的马蹄形的大拐弯，世界上的第三大峡谷的帕隆藏布也在大拐弯的顶端处来汇入了。在峡谷地带呢，也是世界上最齐全最完整的植被分布和萦绕在谷中的梦幻般的水汽，都为我们的大峡谷增添了伟大壮观神秘和美感的色彩的重要因素。
1: 是的，你看大家就抢答了，说世界最长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科普到了，是不是为什么它这个是最长最深的峡谷呢？我相信今天其实我们给大家总结的还不错。
0: 没错。
1: 还有呢，世界上就是最长的内陆河。
0: 没错，
1: 应该说中国最长的内陆河。
0: 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当然应该是塔里木河了。
1: 抢答有抢答，你看我还没问我们听众朋友呢。就抢答了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
0: 是呢，它呢是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由西向东流淌，全长的约2200公里。塔里木河的部分河段呢没有固定的河床，河床呢分散穿插蜿蜒曲折，被人们形成为脱缰的野马。而塔克拉玛干呢也是胡杨的家园，塔里木河流域呢拥有着全世界最大的连续胡杨林分布区，面积达到了3800平方公里。我国90%以上的胡杨呢都是分布在我们的新疆，而其中的90%又集中在塔里木河的中下游。
1: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塔里木河就流经了，比如说其实在喀什也有一段，是不是？那么阿克苏这些就是库尔勒，其实这些地方都有这个流经了塔里木河。也说到了塔里木河的这个胡杨林的连片分布也是拥有世界上是最大的，那对于巴楚的朋友其实是蛮有发言权的，是不是？
0: 没错，
1: 就是大面积的胡杨林，是不是365万亩的胡杨林都在巴楚，
0: 对，散布在河流的这个区间啊。
1: 对，
0: 非常的壮观。
1: 严酷的沙漠和顽强的胡杨在千百年的时间里彼此对视和决裂，那么形成了壮丽的景观。这也就为什么说到了说胡杨是千年生而不死，千年死而不倒，
0: 倒而不朽，
1: 千年死而不朽。所以说你看看3000年的胡杨。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再出两道这个题目让大家来抢答。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那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就是中国之最，很多的比如说地理之最。那有些我觉得内容好像就像小庞说的，地理都学过，那很多的内容其实了然于胸。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是给大家出的题目，大家都是那种举手抢答立刻就能答出来。那下一道题是什么呢？中国最大的群岛。这是哪里呢？
1: 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内陆的朋友来说哈，不太能够了解。
0: 对，这个确实有点难了，是不是？中国最大的群岛，好像对于新疆的我们来说，也不经常来说起来。
1: 对，
0: 就是除了在学习就是地理知识的时候，其实我们提起来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那舟山群岛是中国最大的群岛。
1: 是的，它呢是由崎岖群岛和中阶山群岛两个一级群岛及马鞍列岛还有
0: 胜寺
1: 列岛、川岛、
0: 川湖列岛
1: 还有火山列岛和梅散列岛组成的哈。你看这个大大小小总共有岛屿1339个呢。
0: 所以也有千岛之乡的美誉，所以历史上被誉为东海渔仓和中国渔都。
1: 是的，那如今呢也成为了中国唯一一个以群岛设置的行政区，那些散落的岛屿也会摇身一变崛起，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港口群。
0: 其中呢刚才给大家说到胜寺列岛位于我国的舟山群岛的东北缘，那一共由600多座岛屿组成，这里是舟山渔场的核心的区域，也是海产养殖业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
1: 没错啊，在胜寺的枸杞岛附近呢，渔船也是汇集，海面上也是布满了养殖海产的浮球，大海呢成为了无边的田野，为我们提供丰盛的物产。
0: 所以很多朋友都说旅游的时候去哪里呢？就说去舟山，舟山群岛
1: 吃海鲜，
0: 吃海鲜。对，抓海鲜，吃海鲜。说这里的海鲜呢，真的就叫海鲜，捞上来就直接吃了。
1: 对，太新鲜了啊。
0: 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最大的群岛、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我再来说一遍，还有呢，我们世界上最长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那还有呢，我国地形最崎岖的高原，云贵高原，还有呢，就是说到世界最大的黄土分布区，黄土高原。那说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说到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芒种。

0: 特别的节气，夏天的第三个节气。说到芒种的时候，大家可能想的最多的是咱们的这个麦收，还有呢、
1: 哎、是
0: 就是稻种，是不是、嗯、收和种。那收和种的同时呢，是不是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大家想到的最多收获了什么？
1: 嗯，叫小麦收获的季节啊。
0: 嗯，是的，是的。那之前的听众也和我们分享说的小麦收获的季节，就是蒸出的第一笼的馒头，那个香味那真的是绝了，是吧？嗯、那大家又知道吗？就是说到了就是芒种的时候，大家可能想到就是面食了。
1: 哎，是的。
0: 嗯，那就是吃面食来说，新疆。这个是不是举双手说我们是最厉害的、
1: 嗯、
0: 我们的品种是最多的，
1: 没错。
0: 但是呢，大家知道吗，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其实一说到这，很多的地方都会举起双手。
1: 嗯，
0: 比如说山西，
1: 哎，
0: 比如说陕西，比如说这个咱们的甘肃，
1: 嗯、
0: 对不对？都会举双手吧，都会说我们的面食那是一日三餐都是面，
1: 顿顿都不能离了面啊。
0: 嗯，那到底现在就是说，大家觉得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到底在哪呢？其实呢，在中国呢，同样一碗面，不同的地方呢，就能吃出截然不同的风味。
1: 嗯，
0: 比如说西北偏爱劲道扎实的面，那西南呢，讲究的是什么麻辣鲜香。
1: 嗯，
0: 东南呢，更爱往面里添加这个山海之鲜，基本上不会太往这个太油腻，也不会
1: 辣，
0: 对，不会往这个面里头加辣子。
1: 嗯，
0: 还有呢，从西北麦田到东南海滨，真的中国人是把面吃出了千百种的模样。所以说，如果要问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不好说，
1: 太多了啊，
0: 太多了，
1: 很多的省份都喜欢吃面，而且面食呢、嗯、也都是非常有名的。
0: 嗯，是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听众朋友举手最多的，说是陕西。
1: 嗯，咱们陕西的朋友比较多啊、嗯、
0: 对，都在举手说陕西啊，陕西那真的就是最会吃面的地方呀。那我们也来看看陕西，他们的面条多到能怎么吃。
1: 哎，陕西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一省的面条多到能吃上几年，
0: 能吃几年，
1: 种类特别多。
0: 嗯，其实要是问这个陕西有多少种有多少种的面，我想这个听众朋友来回答一下，十个我觉得有十个可能真的不能全面的全部的回答出来。
1: 嗯，是的，
0: 因为你看陕西有关中嘛，有陕南，还有陕北，是不是啊？
1: 嗯，
0: 就是一天一碗几年都不重样，所以说你说说自己能说清楚吗？
1: 哎，吃的面的种类太多了。那这种吃面天赋呢，很大程度其实来自于地理，因为整个秦岭是横贯南北，关中平原呢沃野千里，自古呢便是重要的小麦产区，千古百年来呢，一粒麦子也是被陕西人做出了万般的滋味。
0: 嗯，是的，就之前说到的饼饼面，
1: 嗯，
0: 油泼面，
1: 岐山臊子面，
0: 嗯，还有岐山擀面皮、
1: 嗯、
0: 是不是这些名声在外的陕西面呢，大多数人呢早已是有所耳闻了，但真正的走进陕西呢，才会发现这里的面条江湖真的是远比你想象中更深，
1: 是的，
0: 更广。
1: 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饼饼面呢，其实它的制作技艺已经被列入了陕西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最能代表陕西的气质或许还是宽面哈。
0: 嗯，大碗宽面、
1: 嗯、对的。嗯，
0: 就是我记得之前说到了说陕西的大碗宽面呢，真的面条就像裤带一样。
1: 嗯，裤带面，
0: 所以在这个陕西人的口中就说到说关中八拐之一，就是裤带面宽又劲道。
1: 嗯，
0: 就是也衍生出了不少特色的吃法。
1: 哎，是的、
0: 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饼饼面和裤带面，其实最香的那时候那个就是
1: 油辣椒
0: 勾起你食欲的那一瞬间是哪一瞬间？
1: 哎，就是泼上油的那一刻。
0: 哎呀，你看看、嗯、小芳我们此刻同频了，就是
1: 老吃家了啊。
0: 对，就是把这个不管是这个饼饼面还是裤带面，就是捞上来之后这个撒上葱花呀佐料的时候，那油一泼那个滋啦滋啦那个香味
1: 就瞬间冒出来。
0: 我相信没有人能
1: 抵挡得住这样的美食的诱惑。
0: 对，像小芳这样的一个南方人，
1: 嗯，
0: 他都会觉得完全无法抵抗。
1: 是的，我觉得这个面就是这样一做出来，作为一个南方人，我天天吃米饭的啊，我都抵抗不了。
0: 对，立刻就想吃上一碗，是不是啊、嗯、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杨凌的蘸水面，就是蘸着水蘸水面。其实这种蘸水面我怎么说呢，就是把吃面的拆分成了两部分。 就一边呢是白净劲道的裤带面，一边是酸辣鲜香的蘸汁，
1: 没错，
0: 架起面条，在油红蒜香中滚上那么一滚，再送入口中，真的多了几分独特的仪式感。我觉得它和这个彪彪面呀、裤带面还真的不太一样。
1: 没错，那同时呢，讲究吃法的还有这个摆汤面。细软的面条由这个食客就我们自己去捞出来，然后再进行调味入汤，就像是完成一种面条的慢仪式啊。
0: 对，就是这个，这叫摆汤面。
1: 对啊，
0: 自己捞，而且这个面呢是那种细的面。就是到了陕南呢，吃法呢真的是又变了模样，因为汉中的夏季是比较湿热的，所以呢当地人呢会用芥菜、萝卜缨这些蔬菜发酵出酸爽的浆水。再浇上面，就把这个浆水浇到面里头，做成一碗消暑开胃的浆水面。
1: 没错。
0: 这个呢，我觉得爱的人呢，真的是一年四季爱。就夏天要不吃这个浆水面，都觉得消不了暑，解不了热。
1: 哎，没错啊。那到了陕北呢，羊肉面又成为了主角。绥德的羊肉面，大块羊肉配上粗犷的面片，一碗下肚，这个暖意直抵胃里。当地呢也盛产荞麦、荞面疙瘩，还有剁荞面也是非常的常见，带着黄土高原独特的粗犷和豪迈。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我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陕北的这个荞麦面，它和我以前想的那个荞麦完全不一样。我总觉得荞麦可能不如这个面条劲道。但是其实呢，在刚才说到的就是陕北这个地方，它的荞麦面也特别的劲道。
1: 是的。
0: 那还有呢，就是武功旗花面，还有礼泉烙面，还有呢河阳削面，还有耀州的咸汤面，咸阳的汇通面，还有前线的驴蹄子面，榆林的羊肉面，还有滨州的玉面，还有肖津面，还有菠菜面，我觉得真的是说不完。总之在陕西，
1: 面的种类太多了。
0: 对，种类太多了，真的是数也数不过来。那也有听众朋友说了，山西呀，山西的面大家不知道吗？难道？当然知道了。小芳，你知道山西特别出名的是什么？
1: 刀削面、
0: 花馍、馍馍。那山西呢，就是制作花馍技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历史悠久，同时呢这个技艺也是特别的精湛。那在中国呢，真的很少有地方像山西这样，就是把面呢它做成了一门手艺，做成了一门艺术。这个生拉削扒，这个还有呢贴擦压，我觉得这些词到了他们那里，他们就是每天都会说起来的。
1: 哎，是的啊。
0: 那山西人的这份对面的执着也离不开当地的地理环境了。因为山地的高原广布，气候偏干，让小麦以及荞麦呀、还有油面，这个油面小芳也知道吧？应该。
1: 哎，知道。
0: 高粱是耐旱的作物，广泛的生长，那不同的粮食呢也塑造出了丰富多样的面食江湖。
1: 那说到山西，其实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刀削面了。因为其实我之前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就是山西的。所以呢，
0: 刀削面，
1: 对，他说到的这个刀削面啊，就是对刀削面有着独特的情节啊。然后呢，每次去吃这个刀削面都是必点啊。
0: 对山西人来说，其实刀削面就是开始。
1: 对的啊，
0: 这是生活的开始，就早上一碗刀削面来，就生活一天美好的生活开始了。那在晋南呢，临汾人更偏爱就是刀把面，就是刀削的。就是它不像就是刀削的那样厚重，就是先擀成面片子、面袋子，再用特制的长刀一切一把，就也是这个其实我到现在如果让我学，我真的学不会。其实它的这个还是蛮难的，形成一个三棱状的这个面条。
1: 对的，
0: 它呢也是属于就是特别的爽滑，而且呢更容易这个挂汤入味儿。
1: 是的。所以说比起刀工，山西其实还有不少的面条更像是手艺活。靠这个手艺拉出或者说做出不同的这个面食。
0: 比如说我们像知道的就那个拔鱼子。 是不是像小鱼似的，就是中间粗两头细的那种。
1: 对啊，
0: 那个白玉子也特别的好吃。
1: 对，叫做剔尖这种手法。
0: 还有那抿尖，是不是啊，就是将豆面和杂粮放在这个抿床上，用力一压，细密的面条就像雨落进了锅里面。哎，这个也是跟这个白鱼子有一点相像，但是吃法还真的是有点不一样，而且口感上也有点不一样。
1: 对，那到了夏天啊，这个豆角前段时间应该都是刷屏了哈，豆蕨子啊，豆角焖面啊，
0: 豆角焖面，哇，这个太美味了，真的想一想，我觉得夏天好像豆角成熟的时候好像是必做的一道美食，家家户户好像都会做，在新疆。
1: 对，是的啊，就我当时山西的朋友那个同学也说，到了夏天特别想念家里的豆角焖面啊。说到这个时候，他口水满都快要流出来了。
0: 对，都会吃，你知道吗？我觉得豆角焖面这个太神奇了，就是像四川人会吃，河南人会吃，甘肃人会吃，陕西、山西这些地方就不说了，是不是啊？还有南方的人也会吃这个豆角焖面。
1: 哎，是
0: 的，各地都会吃，但是口味呢稍微的有些不一样。是的。那接下来呢，还是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最会吃面的地方。

0: Hello，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小芳。
0: 是的，刚才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陕西美食怎么样？在这首歌当中是不是认识了很多的面？
1: 没错，
0: 认识了很多很多那种吃什么该放什么，而且你吃什么的是要配什么的这个美食的这个方法。
1: 让我们对这个陕西的面啊又更多了一层深的认识。
0: 是的，刚才说到了说我们现在要聊到的就是中国最会吃面的省份是哪里呢？那很多的省份其实都会举手，比如说新疆的，比如说甘肃的，比如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陕西的、山西的，是不是？就每一个省我觉得都会说哇，我是最会吃面的。
1: 是的。
0: 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面，到底怎么吃呢？刚才给大家分享到了陕西和山西，接下来呢这个甘肃的朋友你看是不是在群里头都说我们甘肃呀，必须是甘肃，是吧？那我们来看看甘肃从东到西那一条走廊就是一张面谱。那如果说陕西和山西把面呢吃成了日常，那么在甘肃呢更像是把面呢吃成了一条地理长廊。
1: 是的啊，从陕西高原到河西走廊，从河谷、黄河谷到戈壁沙漠，山地高原、河谷和沙漠在这里呢是交错分布，复杂的地貌和干燥的气候也让小麦成为了这里重要的粮食，也让吃面成为了甘肃人的生活底色。
0: 所以说在芒种的这个节气当中呢，对于吃面的省份来说呢，就是这个节气就是相当相当的不一样。
1: 没错，
0: 就是麦收之后是不是都吃到了今年新磨的面，然后做成的各种，就早上的时候大家讨论的就是搅团，还有呢吃到了什么呢，就是新蒸的馍馍，还有呢那第一碗的拉面，是不是？
1: 对，没错。
0: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认识甘肃其实呢
1: 最开始
0: 最开始我觉得可能就是兰州的牛肉面，
1: 兰州牛肉拉面开始。
0: 对，因为小芳你知道吗，就对于喀什长大的我来说，我觉得喀什的拉面是非常的好吃。就我一般到了别的省份之后呢，我都不会先吃这个面，我会先吃他们本地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1: 没错，
0: 但是到了甘肃这个地方特别的神奇。早上就是从一份这个牛肉面开始的。因为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好像早上就是大家都会，就是朋友也会带你去吃那牛肉拉面。然后呢加上这个加份牛肉，然后就是哇，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扎实。真正体会到就是甘肃的这种面条江湖。
1: 是的，那其实呢到了甘肃哈，先从这个牛肉拉面开始，那其实到了敦煌呢也不能错过驴肉黄面啊。这个黄面呢它会做得非常的细长劲道，再加入一些蓬灰啊，格外的有嚼劲，再配上这个独特的香菇汁，单独盛盘，再配上一碟酱香浓郁的驴肉，一口面一口肉，真的是典型西北式的直接给到的满足啊。
0: 哎，是的。那大家知道就是这个面呢，这个面它是加入了适量的碱水和蓬灰水，所以面条的成品之后呢就是光滑并且色泽黄亮。
1: 是的，
0: 所以呢就叫做黄面。而且到了张掖的时候知道吗，人们就特别爱吃搓鱼子。就我觉得刚才那个山西的那个鲅鱼

0: 鱼子
1: 和这个有点像啊，类似，
0: 有点像。嗯，对，你看搓鱼子、拔鱼子、拔鱼子，搓鱼子是怎么做呢？我觉得我会做搓鱼子，就是用手搓的一个一个，嗯、哦，就面团呢被手工搓成了尖头两头尖的中间圆的小段，嗯，就像一条条小鱼一样。就是无论是浇卤啊、炒呀、啊，还是蘸着油泼辣子吃，格外的劲道爽滑。
1: 是的哈，那这个甘肃张掖的搓鱼子也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做成白面、青稞面或者说荞面的搓鱼。
0: 嗯，还有呢，就是名字很有炒面感的，就是很有画面感的，叫炒泡。
1: 哦，听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哦。
0: 你大家知道吗？炒泡这个面是怎么做成？就把面揪成鞭泡大小，嗯，和蔬菜呀、肉丁呀这种炒，锅气十足，是河西走廊上最最常见的家常味。
1: 哎，有点像咱们新疆的丁丁炒面、啊。
0: 哎，是的，有点像。嗯，它呢更长一些。
1: 更大一些、就
0: 是
1: 啊、
0: 对，我们也叫泡掌面，
1: 是的啊。
0: 所以到了五味的时候，一碗面甚至能凑出一套套餐了。
1: 嗯，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人熟悉的三套车是什么呢？是凉州杭面啊，还有呢腊肉和茯茶组成的这个形面细长柔韧，浇上呢木耳、黄花、蘑菇等配成的卤汤，再搭配上一份腊肉，喝一口甜润的长茶茶汤，咸香与回甘呢交替，是许多凉州人的早餐标配啊。
0: 嗯，所以到了五味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份早餐。嗯，这个也是我的最爱，我真的是我觉得太爱了它的味道和我们新疆的这个面的味道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到了甘肃之后还必吃的是什么呢？这里的这个馍馍
1: 哦，
0: 就是各种的，它的馍馍是什么呢？就是薄的厚的，
1: 嗯，
0: 就味道都不一样，就每一种你吃起来都有深深的那种面香，哎，那个面香的感觉进入你的心肺的感觉，
1: 嗯，
0: 就特别的好吃。所以在这里呢，我吃馍馍也吃不够，平常我吃馍馍是吃的比较少的，但是呢，就到了甘肃之后，你知道吗？然后每一家的馍馍都不一样，然后你总觉得哦，昨天吃的那个馍馍挺好吃的，我今天可能还能吃到那个馍馍。就今天人家家就是
1: 又有更好吃的、
0: 更好吃的馍馍，就薄的有那个这个指头宽的，
1: 嗯，
0: 指头薄的，厚的有多少呢？有一个胳膊厚的。
1: 嚯！
0: 真的，我觉得想想，我现在都觉得我流口水了。
1: 嗯，这个种类也特别的多，面食的种类很多啊，又非常的丰富。嗯、
0: 对，
1: 各家的做的味道，包括形状也都不一样。
0: 嗯，对，是的，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的，像这个宁夏的这个吃这个河沿面片，是不是？嗯、就我这个我也是之前到了甘肃我才第一次听说，他说河沿面片，哎，吃起来其实跟我们的这个汤饭有点像。
1: 嗯，没错。
0: 那说了这么多，这新疆人坐不住了。
1: 是
0: 这个新疆人说，论吃面，就我们是最懂这个大口满足的，大口吃面，是不是？
1: 嗯，
0: 大口吃肉。那新疆人对于面的热爱，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也是写在这个地理里面。
1: 是的，我们有非常辽阔的土地，然后呢，也有绿洲，然后呢，也在这边生产优质的小麦，加上牛肉、羊肉和番茄、洋葱、辣椒各种食材也是非常的丰盛，所以新疆的面很少是主食啊、而面、菜、肉会交融成为一餐。
0: 哎，是的，是的。那么，在新疆的就北疆，我们要说北疆的话，就吃面最讲究的是什么？是扎实。
1: 哦，
0: 我不知道小芳就吃过北疆的面吗？北疆的面呢，真的叫劲道。
1: 嗯，
0: 那一条面吃下去呢，真的是扎扎实实的进了胃。
1: 嗯，
0: 就是它特别的顶饿，所以北疆人说啊，我们吃面就能一直撑到那个就是如果是这个咱们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
1: 就早上吃一顿可以撑一天、啊，
0: 对，可以撑一天的这样子。嗯、说这个劲道，哎，菜呢又特别的足，菜里面大家知道就是放很多的肉、而且呢这个炒香之后浇到这个面上，我觉得这就是新疆面的灵魂。
1: 哎，是的。
0: 哎，那其实我们也就给大家说，就叫辣条子。
1: 嗯，对的，它不用擀，是靠双手反复的抻拉成条，格外的筋道和耐嚼。那新疆拌面的这个灵魂就在它于
0: 浇头
1: 了、
0: 浇头你看这太多了。
1: 对的，
0: 就是我觉得我要是这个要给大家数 数起来的话，我估计要数好久。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过油肉拌面、大盘鸡拌面、辣皮子拌面、碎肉拌面、蘑菇拌面、韭菜拌面、韭菜鸡蛋拌面，还有呢茄子拌面，是不是啊？嗯、还有呢，就是就是我觉得一切都可拌吧，
1: 万物皆可拌，
0: 茶麻菇拌面，
1: 啊、
0: 对，万物皆可拌。
1: 嗯，
0: 当然了，就是每个人都。

0: 自己号的那口，
1: 独特的喜好、
0: 嗯，是的。那尤其到了新疆的外地的朋友，可能首先要吃的就是过油肉拌面。
1: 嗯，
0: 那这个呢，我觉得它讲究的是什么？就是锅气。
1: 是的，这种热腾腾的刚出炉的这个肉，然后和面搭配在一块儿、
0: 嗯、
1: 搅拌搅拌，这种碰撞出的美食的香味。真的直击人的肠，
0: 嗯，
1: 肠胃啊，
0: 对，
1: 非常
0: 的
1: 美味，
0: 嗯。所以不是也有朋友说到了吗？说来新疆，如果你不吃过油肉拌面，你等于没来新疆。
1: 嗯、
0: 我倒觉得这有点片面，就是你说不吃拌面，你就等于没来新疆，因为在我们喀什，
1: 嗯、
0: 对，我觉得我们喀什的有些，比如说茄子拌面，是不是、啊嗯？还有茄麻菇拌面，
1: 对，
0: 这些呢也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1: 嗯，
0: 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那在北疆的话，可能首选的就是过油肉拌面，还有辣皮子拌面，
1: 嗯。
0: 那还有大盘鸡拌面，这是我们的另一种快乐。
1: 对，因为整个大盘鸡拌面呢，搭配上这个皮带面，蘸到浓郁的大盘鸡里面的汤汁里边，挂住土豆、嗯、鸡肉的辣香，哎呀，嗦上一口，太美味了，
0: 太美味了。而且小房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吃这个大盘鸡
1: 里面的
0: 土豆。
1: 哎，是的。
0: 而且这个土豆呢，一定要炖的稍微的绵软烂一点，
1: 嗯，
0: 不能那种完完整整的。
1: 你拿筷子轻轻一夹、嗯，它就能够把它夹断的。
0: 对，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面在里面。裹进汤汁的时候，那个土豆泥也挂到上面。
1: 对，土豆上这个边上的糯糯的泥也会裹在这个面条上，
0: 嗯、
1: 然后呢吃到嘴巴里，真是又有糯糯的感觉，然后又有面的筋道哈。
0: 嗯，对，就是如果是三五成群的朋友在一起就餐，这时候我觉得首选就是推荐的
1: 就
0: 是
1: 点个大盘鸡，完了之后再加份面，就够了。
0: 对，是的，还有丁丁炒面，丁丁炒面就跟刚才是不是我们的甘肃的朋友
1: 啊
0: 说到的搓鱼子，
1: 嗯，
0: 还有呢山西的朋友说到的这个拔鱼子，是不是、啊
1: 嗯、
0: 都有点像是我们的丁丁炒面？
1: 没错，
0: 嗯，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什么？就是黄面，
1: 嗯，
0: 哎，刚才说到的就是敦煌的黄面驴肉，
1: 哎，
0: 嗯，
1: 那我们新疆也有黄面啊，
0: 我们的黄面是什么呢？来烤。
1: 哎，咱们黄面一般在这个夏天吃的比较多。
0: 嗯，黄面加什么？
1: 黄面加这个羊肉串儿啊，烤肉，
0: 烤
1: 的羊肉，
0: 对，
1: 羊肉串啊。
0: 小芳还是懂吃的，你看他都知道，就是他就是说的很准确，就是黄面和烤肉。那我们这道菜就叫黄面烤肉。
1: 对的啊，这一定是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才是绝配。嗯，
0: 对，是的，是的。那说到这儿，其实你看我们的四川的听众朋友，四川说，嗯、四川的朋友说什么说？我们四川的面也比较出名、
1: 嗯、
0: 你们到哪里见不到这个重庆小面？你们说
1: 对，
0: 有没有地方，有没有地方说没有重庆小面的？
1: 是的，
0: 还真的没有。哎，
1: 嗯，
0: 我们
1: 哪里都有
0: 、嗯、对，我确实走了这么多地方，我觉得哪里好像都有重庆小面的这个名字。
1: 嗯，还有包括这个宜宾燃面也是啊。
0: 嗯，对，宜宾燃面，
1: 嗯，
0: 哎，这个面说起来我还有一段故事，算了，今天就不跟大家讲了，下一次我好好的跟大家分享讲这个燃面啊，我为什么就最后爱上了燃面？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燃面，
1: 嗯
0: 啊，这个燃不稀奇的有啥好吃的？
1: 哦，
0: 但是发生了一个，就是我到四川之后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1: 好，
0: 这个讲起来话长啊，我们绕回正题。嗯、那四川面里头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
1: 嗯，甜水面了啊。
0: 担担面
1: 哦，对，担担面，嗯，
0: 大家就是到四川的时候，可能好像也是必吃的，是不是啊？
1: 嗯，
0: 因为四川的面条江湖，这个担担面其实占了很大一部分。
1: 嗯，是的。
0: 还有呢，四川的甜水面，
1: 嗯，
0: 刚才小芳就说到了甜水面，
1: 是的，因为它这个怎么说呢？特别会让人产生食欲啊。
0: 嗯，它是裹什么呢？我给大家说，裹这个红糖汁、
1: 嗯、
0: 复制的酱油、红油、辣子和花生碎，甜里带辣，那辣后回甘。
1: 是的，
0: 这也是我为什么第一次点甜水面的时候，
1: 会
0: 端上来是一。不是，它端上来是一盘红红的面。
1: 哦，
0: 我说它不是甜水面吗？嗯、甜水面怎么会有这个辣椒油在上面
1: 啊？
0: 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说你确定这是甜水面？他说啊、嗯，这就是甜水面呀、啊。
1: 对，吃起来才知道哦，原来它这个红糖是和我们的油辣椒裹在一块儿呢啊、嗯。
0: 对，在我的这个认知范围之内，我觉得甜水面和这个甘肃的那个白面条是一样。
1: 嗯，
0: 这白面条里都是白的嘛，就是只有面条什么都不放，
1: 嗯、
0: 其他东西你往里加。我没想到。 这个甜水面竟然端上来有红油在里面。
1: 嗯，是的。
0: 所以还有呢，就是到了川南的时候，内江的牛肉面是不是也是另一套逻辑了？
1: 嗯
0: 嗯，就是巴蜀小吃之首，
1: 是
0: 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
1: 嗯
0: 嗯，还有呢，就是泸州的豆汤面。这个呢真的也非常的好吃。
1: 嗯
0: 嗯，这个我想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吃一吃。
1: 没错。
0: 还有呢，福建省我们也快速的跟大家说说福建的朋友刚才说到的这几种面。那他说到的说莲香鱼面呀，
1: 嗯，
0: 哎，把这个黄鱼剔除骨之后反复的捶打切成面条。
1: 是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平潭的马椒鱼面啊，
0: 嗯，非常的好吃，我告诉大家真的好吃。就是就是我属于什么可甜可咸的可辣的这种，
1: 嗯，
0: 我到了南方的时候我吃这个就是鱼面的时候我觉得哇如此的鲜香。
1: 嗯，就是吃的就是它的原汁原味啊，不加任何的这个，哎，比如说像我们南方的加入很多的
0: 辣椒呀什么红汤没有的，
1: 对，各种的辅料加在里面，它就是吃的这个海鲜的独特的鲜味啊。
0: 嗯，对，还有泉州的面线糊，这个呢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过，就是面线糊呢它真的像那个粉丝一样细，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好吃，真的我觉得那种鲜就是鲜到骨子里的。所以说你看刚才一说到了说到底谁才是中国最会吃面的省呢，很难有这个标准答案，是不是啊，
1: 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属于自己独特的这个美味的面食。
0: 嗯，就因为有些省份是靠这个类取胜，是不是啊，
1: 嗯，
0: 种类取胜，有些呢是靠什么，靠风味，靠记忆，靠风味出圈。更重要的时候在中国的面从来不只是一个单一的主食，那不同的气候物产与饮食习惯让同样一碗面呢长出了千百种的模样。
1: 嗯，
0: 所以大家不要争，不要争，不要争说谁是最会吃面的这个省份里的，不如说呢其实我们中国才是世界上最会吃面的国家。
1: 没错。嗯，
0: 是的呢，今天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此刻呢也到了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
1: 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

0: 生命生活之河，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他的手很容易脏，老觉得自己的手很难洗干净，洗干净也很容易脏，特别是指甲缝，长得快，爱塞东西，容易变黑，这经常令他感到恼火。泥垢、脏土是指甲的密友，变着法的躲到指甲缝里，黑的见不得人。他向来勤快，干活不惜力，手脏得快，洗干净了也不管用，指甲长得特别快，而且越剪长得越疯狂。没几天，指甲里又容留了许多深色污垢。有一个名人说过，一个人的传记要由他诚实的敌人来写，只有敌人才了解对方的优势和短处，但这个敌人必须诚实，必须能够诉说真相。他的指甲缝容易脏，这个真相没有谁比自己知道得更清楚。女性一旦手美，必定使她的美增加几倍。她不敢肯定手丑是否一定导致自卑，但手美必会长精神、长志气，从而步伐轻盈，姿态优美，自信心变强。头一次阅读曹禺先生的剧本《雷雨》的时候，别的印象都没了，记得最牢的是四凤的手。剧本是这样描写四凤的：四凤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四凤的手很白很大，白或因青春期的到来，脂肪开始多了起来，性征蓬勃而至；大则是体力劳动的结果。恩格斯有句名言，手不仅是劳动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手作为仆人的安身立命工具，劳作必使之壮硕与过分发达。家仆主要从事室内劳动，因此依然可以不断地白下去。握女性的手对心理冲击大，他握过不少女性的手，但握得最让他难忘的手是摄影展酒会上一位天津吕德女摄影家的手，柔弱无骨，冰滑甜腻，虚无缥缈，让人想入非非。但这同样是一只最无情无义、最急于疏离他人的手。女主人漂亮超群，身材傲然，只需站在那里就凹凸有致、摇曳生姿。她性格怎么样？有什么喜好？是否已经结婚？这些都不重要，你立马会断定她知道自己的美携带的分量与威力。长相、身段、肤色令她自以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凛然、傲然、黯然。她脸蛋的完美和身材的出色使她的手有足够的理由吝啬于男性的触碰。他的摄影

等级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这双手曾经造就了不少近乎完美的黑白与彩色摄影照片，上面的人体无论独立、纠缠、无奈亦或闲适、无聊、沉醉，均美轮美奂，为超然物外的氛围所笼罩，让人分神。而与他握手的时候，他那双漂亮双眼皮下面的漂亮眼仁儿，似乎并不情愿地停留在他的脸上，而是急切地向着门口人来人往的方向张望，并且莫名其妙地连声说，今天这里太吵了，或者我今天下午就要回天津了。这些话让对方发窘。女性的手会比男性还男性，这是她所没有想到的。有一次，她在一个重要会议的间隙，与一位非常有名的女作曲家握手，对方的热情与直率让她顿生敬仰之情。但是这位女作曲家那只手之坚硬、之粗糙、之有力，实在出乎意料，让他久久难忘。手与手所出产的东西居然可以有那么大的差距，那些哀婉缠绵回味无穷，原来出自如此坚硬不堪的手，是由于早年下乡长期劳动所致，还是遗传，他无处获知。爱尔兰作家乔治·摩尔说，有一次遇到一位像其名字一样美丽的法国女人，有着特殊的法国风味。这位颇解风情的少妇经常把手放在摩尔触手可及的地方，惹他多次喃喃耳语地赞赏道，哇，多美的手。而对方总是回答，啊，这双手至少500年没有干过家务了。家务确实是手的天敌。我们的主人公在小的时候曾经目睹过邻居一对年龄相差悬殊的老夫少妻的口诀，场景是压水井旁。在塞北的深秋季节，那个年轻妻子在井边淘洗酸菜，一盆酸菜有烂掉的，有能吃的。白皙的少妻撅着屁股在那里翻捡淘洗，而丈夫却蹲在一边唠唠叨叨的阻止，大意是说，捡点破菜发不了财，别给我丢人，赶快回家吧。而那个妻子红着脸忍耐着，用尽自己力气不停地洗翻剪，使着粗糙发红无奈的双手默默执拗地对抗着丈夫。那个少妇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困苦与磨练，双手如何以依然动人的美貌形成强烈的对比，她没有找到答案。一位著名作家兼翻译家女儿的手也曾给她强烈的冲击，这双手之硕大粗糙与身材之纤细精致形成的对比，恰似相貌之细腻婉约与穿着粗疏马虎形成的对比，简直是异曲同工。这位昔日的大家闺秀长期从事文字工作，退休后面临多年抱病卧床的母亲以及大量亲力亲为的家务，使他忘记了自己年近70的高龄。他以瘦弱之躯顶狂风冒严寒，骑着自行车参加聚餐领取过年补贴。就在他立于一辆老式28自行车在寒风与沙尘中掏出手套的时候，主人公他才发现，这位女同事的手大得不成比例，骨骼巨大，关节突出，
粗糙红

且尴尬。在肿瘤医院一间昏暗狭小的病房里，他试图去握自己第二个工作单位一位女同事精致的手，以表达自己的善意。没想到手被女同事迅速抽回。女同事虽已病入膏肓，但是依然好强，大概无法接受这种在她看来过于显然的同情或怜悯。这位女同事像被动物咬到了一样，瞬间将手撤回到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她是笔记本的密友，从她的双手曾经流淌出的如钢板字一般规整划一的文字，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这位女同事酷爱记日记，长时间用活页纸不断地记，记满一年就订成一册收藏起来，不觉间积累了许多本。后来的电脑让她戒掉了手写日记的习惯，他还花好长时间把所有日记一一录入电脑，分门别类地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些文字如今安在？有谁会关心写了些什么吗？把手抽回到被子里的女同事生气虚弱地说，千万要把身体搞好啊，没有身体就什么都没有喽。作为一个以工作为唯一乐趣的人，说这话想必百感交集吧。他那双修长细腻、纤细苍白的手，此时躲在被子里，正无声地做着证明。身体和身体上的器官，似乎只有出了毛病，才能够被意识到。他们永远是人的奴隶，比起人的雄心、冲动、欲望，身体上有的部件永远站在下风口，是十足的承受者。成尔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有一个情节，为了给不顺从的谈判者颜色看，黑社会老大卸下了对方姨太太一只风姿绰约的手。当这只手放在盘子里，被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依然带着价值不菲的玉镯。他没有想到，这手居然还能那么仪态万方。手足无措，作为情态与词语同样很奇妙。他自认是这个词不折不扣的实践者与诠释者，因生来腼腆，易于害羞，小时候经常见了生人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有一次大表姐问他，见到陌生人的时候感觉最难办的事情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不知道手放在哪里。在生人的面前，他感到双手插到兜里不好，放在面前碍事儿，背起来更不像话。与人谈话，他很紧张，手会添乱，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手也捣乱。他觉得手里拿个东西会有效缓解紧张，拿上一支笔是最管用的。上大学的时候，每逢女同学来访，他会与他们边交谈边摆弄着钢笔，尽量不凝视对方的脸庞或者双眼。他把笔帽拔起来再安上，笔管拧开再拧住，不知什么时候修钢笔的段子不胫而走。男同学之间一说他修钢笔呢，就说明他宿舍刚刚来过女生。手的痛感很强，大概手上的感觉神经系统极为丰富吧。其实别的器官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没有经历过，不会有痛感。初中时期学农活动中，手曾经成为他身上受害最

的器官。有一次搬运砖瓦，他的右手不小心卷进砖瓦与车帮的缝隙间，凶狠突然的挤压使中指指甲盖当场脱落。在场的女数学老师花容失色，尖声大叫，急出满头汗，心疼的几乎掉下泪来。其实当时并没有痛感，过了几分钟，伴随着血液的到来，疼痛袭来，难以忍受。手使用率高，很难保持干燥，这个手指经过很久才痊愈，长出新指甲。手伤导致的后果是各种各样的。初中时候，一位中指被锐器划破的同学，为了向严厉的父母掩盖闯下的祸端，就把中指紧紧地贴在相邻的无名指上，天天如此。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两个手指居然长在了一起。当二者融为一体的时候，倒霉的伙伴知道再也瞒不过父母了，就实话实说，到医院开刀以后才分隔开来。同学一年年长大，这个奇妙的故事与他一起长大。人的手会有很多表情吗？女作家周晓峰在《木衣》一文里曾说道，散文家秋子热衷拍摄手，他利用朋友聚会时抓拍的唯有手，特写的手，并不选取五官等。周晓峰发现，被凝固的瞬间，独立的手更具表情，自然率性的，做作扭结的，阴谋的，克制的，颓废的，害羞的，因渴望而喜悦或不安的。那么多的手，在数量和丰富性上都倍于人脸。在恩格斯看来，骨节和肌肉的数目与排列在两只手中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是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出几百种为任何元首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元首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恩格斯将之归结为劳动的力量，人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手获得了自由，而且将这种灵活性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手的功用和感觉能力等等等等。感觉能力的获得告别了手作为劳作主体的从属地位，这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必然。手与人的情感联系起来，使之获得了与表情、语言、目光同等的价值。手会说话，手能够表达与探索，是手得到巨大解放的结果。手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作用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英文 finger 一词，既是器官手指的名称，也指触碰、拨弄、抚摸等动作，还可表达用手指去感觉、探寻乃至满足欲望等意思。在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深夜里醒来，手触枕边人，恰值对方滑润似玉、静如处子，必然激起胸中波澜。中国古人无数次吟咏过这样的场景，手最能传达一个人的情绪和意愿。我们的主人公在父亲火化前的追悼仪式上，在与继母并肩而立的时候，隔着大衣的袖子，此生第一次用力握了一下继母的手，传导出自己极度悲伤中的冲动，也注入了太多的意义。悲伤、怜悯、决心与承诺，重要的是他马上意识到对方的呼应非常及时，这个呼应释放和传达出来的信息极为丰厚，惧怕、疑虑、感激以及祈求。人的求生本能是第一的，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0: 不用任何刻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冷冷的双脚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要做的事儿还那么多。如果我翻越千里回到家，你会在那儿吗？选自美国斯嘉丽·约翰逊《我的时间之前》。他们不会用砍伐的树木行走，也不会花钱去买死人的鞋子，即使花掉的是死人的金钱。一双气味扰人的鞋要走出多远才能长出适合他的双脚？选自欧阳江河《去雅典的鞋子》。这是一个孤独而忧郁的周末，吃过简单的午餐，刚要起身，他突然右脚掌剧痛，几乎无法挪动。反复试了多遍，拐着走了好久，方可勉强缓步而行。经过这件事情，他才发现自己走路是先迈右脚的。他从不注意脚，脚趾被忽略是坚信他们永远不会出毛病，从来就是供自己驱遣的，就像自己的奴仆，任凭被挤压、磨损或紧捂，都会任劳任怨，忍气吞声。那天完全没有显见的意外或能够意识到的原因，脚掌却疼痛难忍，这种事情平生第一次遇到。脚大概算得上是地位最低的奴仆了，人们把它放在心里，女人为它操心，涂抹指甲油，进行额外装修，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吸引力加分。男人则是双脚的恒久驱策者。汉语中有一个词完美定义脚在人类职业中的决定性位置，脚夫。因脚而导致一种行当，使夫获得养家活口的本领和资格。人直立行走之后，脚所负担的重量大过任何动物。从逻辑思维的一期节目里，他了解到只有人类的双脚可以完成诸如马拉松那样长度的长途奔跑。这双脚让人类的奔跑能力超过任何动物。脚是可以确确实实地创造自己历史的器官。人生最大的不幸，一是失明，二是无法行走。对于人类来说，眼睛尚可坚持工作到人类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正常结束生命之前，脚则提前完成自己的使命，往往早于眼睛退出一个人的行动力舞台。所以腿脚在中国人眼里很重要，腿脚不济意味着生命的跋涉已接近终点。连腿脚都不行了，你父亲肯定撑不了多长时间。父亲临终前两个月，一位姑父对我们的主人公这样说。这个预言只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被验证了。人身上不管什么器官，只有出现了问题，其存在才被注意到。人的每个器官及其附件配件都不能出毛病。以脚为例，别说脚掌、脚底、脚背、脚踝、脚趾、脚后跟，就是脚趾甲也断断不能出一点岔子。人类在一生之中，据说双脚平均触地次数超过10000万次以上。人类的双脚具有惊人的承重能力，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双脚每日累积承受的总压力竟在几百吨上下。双足

反反复复做无数动作，支撑着人在世上的任何正常活动的运行，经历着难以想象的惊险、挑战、传奇。足是汉字的一个部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人之足也，在下。”从指口，凡足之属皆从足。百度一下与脚相关的那些字，一路排开，跃、跌、直、踩、跑、跳、跪、筹、踢、蹿、支、踹、勇、跪、倒、敲、蹲、蹭等等，大多具备动感及方向寓意。脚作为腿下部的延伸物，容易被观察和思考，具有很多人文含义。脚这个器官很奇怪，会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历来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话题。从李煜、李渔一直到沈复、柏杨，文人们对脚的兴趣没有停止过。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临淄女子弹弦蹋蝉，其中蹋蝉可能指的是蝉族，或许仅为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五代十国时，顾闳中、韩熙在《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族，但是杜牧诗中有细齿才良约四分，纤纤玉笋裹青云，人们认为是缠足了。清代人余怀却在其《妇人鞋袜考》中说，考之缠足起于南唐李后主。中国女性双脚绝不露出来，自古即有传统。某次文学研讨会上，社科院有位女学者说，中国古代女性用品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套鞋，说女性睡觉时穿戴在脚上，异常精致实用，确乎如此。白鹿原第十九章写道，得知小娥死讯后，白孝文派人打开窑洞，这才发现小娥上身趴伏在炕上，一只胳膊压肋下，另一只胳膊伸到头前的炕席上，一条腿压在尻子底下，另一条腿吊在炕边下，通体精致，只有一双小脚上缠着裹脚布，勒着套鞋。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件袈裟压在她身下，从精致的身子和脚上的套鞋来判断，他被杀的时间是在夜里，因为套鞋只有夜里脱了衣服睡觉时才换穿的。这些都是很容易做出判断的生活常识。小娥的死因似乎更容易猜断，既然脱得一丝不挂，只穿睡鞋，肯定是某个野汉子跟他闹翻脸了杀的，或是一伙野汉子争风吃醋失败了报复杀了。对于这个臭名远扬的官碾子女人，除了奸情，不会再有什么更深更多的因素令人思索。这是孝文的判断。可见即使身上不穿衣服，也不能赤着双脚。旧时代中国女性的脚如此隐秘，可见一斑。明代苏州吴江小才女叶小英只活了17岁，却有反生相等传世。她在《燕体连珠》里写道，盖闻步步生莲，叶长裙而难见，纤纤玉指印方尘而乍流，故素骨偏纤，横如新月，青罗婉约，半蹙琼钩，是以一袜马尾，明晃增道，凌波落浦，子见生愁。

纤纤玉指，印方尘而乍流，意思是指女子的脚总是藏在拖地的长裙里，纤细的脚趾只能从他们的足迹上辨别一二而已。似乎在别的国家也不例外。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在他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说，女性的躯体从来没有像19世纪那样隐蔽。小说开场就讲到，凡是细心观察的当地的人都会发现，女主人公莎拉穿的艳红裙子窄得惊人，也短得可怕，因为从她那件绿色大衣下，从那双灵巧的踏着路面的黑色皮靴上，露出了一双白皙的脚踝。露脚是惊人与可怕的。女性双脚密不是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情况大有差别。在出访穆斯林国家摩洛哥的时候，她发现到这里的女性即使头蒙得很严实，脚却可以裸露，而且不必穿袜子。在一家特产店选择礼品的时候，她看到那些年纪很轻的女店员头被包得紧紧的，白嫩的双脚却从造型简单的凉鞋里漂漂亮亮地裸袒出来。在一个大企业家宽敞的客厅里，墙上的一幅画令他很吃惊，画面上有几位穿着打扮不同的女性，无论主仆都是赤脚懒散席地而卧。在机场的商店里，漂亮而友好的小店员穿着长长的黑袍，但是白嫩的双脚在小巧的凉鞋里颇为夺人眼目。前几年在埃及国家博物馆一本图录中，他同样看到那些阿拉伯妇女光着大脚旁若无人地坐在花园的台阶上，在古代的中国那是断断不可能的。若干年前，他在武夷山有过一次顺江船上游览的经历，划船的艄公能言善辩，一边摆渡一边讲着两岸景物和传说，一双大脚如同蒲扇一般铺在船上，确保人总能牢牢地稳于船上。与老艄公同船的女儿同样赤着一双红润而宽大的双脚，这双脚稳稳地立在船上，自信骄傲，任凭风吹雨淋。福建女画家韦江琼善画国画，其画作中的渔女大多脚面宽大，食指分开，终日裸袒于烈日海风之中，异常饱满刚毅结实。裸足是海边人们的生活常态，画面无疑来源于福建渔家现实生活。在西方文学中，脚的故事很早就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希腊神话中有一个人物叫安泰，据说他的双脚永远不能离开大地。安泰俄斯即安泰，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居于利比亚。安泰俄斯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与大地的接触，就可以从母亲那里持续获取无限的力量，就不可战胜。安泰强迫所有经过自己土地的人与自己摔跤，并将对方一一杀死。他收集和积攒死者头骨，为父亲建造了一座神庙。当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经过利比亚时，发现了安泰俄斯的秘密。安泰的无穷力量来自脚与大地的接触。在两个人的战斗中，赫拉克勒斯将安泰举到空中，使其无法从盖亚那里获取力量，最后将之饿死。双脚

0: 为生命与力量的源泉。西方文学中另外一位以脚改变命运的就是仙德瑞拉。这位水晶鞋的成功试穿者因分毫不差的完美双脚才开辟出自己美好的未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法国当代作家勒克莱齐奥写过一个名为《脚的故事》的中篇小说。女主人公尤金娜出生的时候，她母亲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数一数女儿的脚趾是不是十个。后来尤金娜经常回想起自己幼年时含着大脚趾睡觉的经历，长大了无法做到了，就把自己的大脚趾放进男友的嘴里，问男友是什么味道。其实她天生平足，受了许多苦才得以矫正。作家反复描写人物双脚的形态、活动与温度，鞋脚与孤独、与满足、与喜悦、悲伤的关联。比如他与塞姆埃尔做爱后，作者这样写道，他们的脚在歇息，萨姆埃尔歪向一边，足弓皱起，脚趾撑开，尤金娜的脚却是直立着，摆脱了床单，脚趾头竖起来，以便更好地抓住晨曦的轻抚，留住梦中的惊喜。在小说的最后，尤金娜生下女儿欧拉里，也经常数一数女儿的脚趾，有时她会一边哼着母亲给她哼过的儿歌《这只小猪》，一边数着脚趾，生命新的轮回就这样再次开始。这位尤金娜对脚如此痴迷，使我们的主人公想起了一双在初中时代曾经像闪电一般击中自己的脚，那属于一位女同学姐姐的双脚。初中时期是她人生中最好的一段经历，良好的班风，少男少女自由相处，把大家健康地联系在一起，这得益于班主任独特的教育引导理论与实践。当时他所在的这个班的男女同学经常来往，在一起聚会玩耍聊天，与别的班的男女同学不相往来，大相径庭。班主任胡老师认为，少男少女多来往多交际，会破除男女同学之间的神秘感，让关系正常起来。而男女同学一旦正常交往，就会消除暗地里偷偷摸摸的来往，一起玩，一切都摆在明面上，理性热闹有意思，自然可以消除早恋。事实证明，男女同学的正常交往使大家的关系正常，自然共处，互相关心，其乐融融。有幸在这样的集体里与异性正常相处，为天真无邪的岁月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少男少女经常在夏季晚饭之后相聚，大家会骑着自行车到居住条件好的同学家聊天吃东西，热闹一阵子之后再散开。有一天晚饭后，他与几位同学来到作为班长的女同学家。女班长长得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永远干干净净，大大方方，为人处事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从容不迫，很有亲和力，大家愿意聚在她的周围。她能力强，家庭生活条件好，父母是红旗电影院很有威望的电影放映员，子女众多的一家人其乐融融，有好几个居室的大房子，一贯窗明几净。大家正在说笑的时候，女同学的三姐出现了。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 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优势。

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 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通过复习，希望大家能够加深对这些词语和句子的印象，更好地掌握和使用它们。那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刚学过的词语和句子。
1: 性子
2: ，ürük，
1: 性子
2: ，ürük，
1: 农业银行
2: ，yezeklik banksi，
1: 农业银行
2: ，yezeklik banksi，
1: 学以致用
2: ，ögengenni ameliyatta işletiş，
1: 学以致用
2: ，ögengenni ameliyatta işletiş，
1: 手抓饭。
2: Polo，
1: 手抓饭。
2: Polo，
1: 大盘鸡。
2: Çok tatlı tohu göşi kurması。
1: 大盘鸡。
2: Çok tatlı tohu göşi kurması。
1: 烤包子。
2: Samsa。
1: 烤包子。
2: Samsa。
1: 薄皮包子。
2: Pidermanta。
1: 薄皮包子
2: Pidermanta
1: 美食城
2: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1: 美食城
2: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1: 农贸批发市场
2: Yezgilik mahsulatları topsetiş pazarı
1: 农贸批发市场
2: Yezgilik mahsulatları topsetiş pazarı
1: 招牌
2: Viviska
1: 招牌
2: Viviska
1: 性子
2: Ürük
1: 农业银行
2: Yezeklik Banksi
1: 学以致用
2: Ögengenni ameliyatta işletiş
1: 手抓饭
2: Polo
1: 大盘鸡
2: Çok tatlı tohu göşi kurması
1: 烤包子
2: Samsa
1: 薄皮包子
2: Pidermanta
1: 美食城
2: Mezlik taamlar şehercisi
1: 农贸批发市场
2: Yezgilik

0: 学交流，
1: 学了 almostos nügenes，
0: 光影宝盒。音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表达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和安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美好。接下来，张天龙老师给大家教一首优美的歌曲。
2: 各位，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歌曲是《这世界那么多人》。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远光中走来你一身晴朗，身旁那么多人，可世界不声不响。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喀什地区通过系统化部署、精准化发力，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就业模式转型升级；自治区工商联在行动招商引资豫商企业喀什型产业调研暨招商引资活动在喀什市举办；端午前夕，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近年来，喀什地区立足本地发展实际，紧扣群众就业需求，紧盯企业用工缺口，通过系统化部署、精准化发力，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推动就业模式转型升级。
3: 走进乐浦湖县太岳工业园区，这家纺织有限公司120,000锭环定纺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建成后，员工将实现出家门、进厂门的就近就业模式，实现产业落地、就业吸纳、家庭稳定、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
2: 乐浦湖县某纺织有限公司120,000锭环定纺项目经理陆佑安：
5: 目前我们建设项目的正在加紧加快建设，我们的使用的工人80%都是我们乐浦湖本地的工人。
2: 乐浦湖县某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阿巴拜克热·吴布利卡斯木：
6: 下一步我们主要以人员储备工

0: 作为主，提前开展分批次招工，面向月浦县及周边乡镇吸纳本地劳动力，并做好员工薪资及生活保障，保障员工安心稳定就业。
1: 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关键在于人才。近日，巴楚县在工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举办的纺织服装企业专场招聘会，精准搭建企业与求职者双向对接平台，为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求职者沙无提、吴思曼：
3: 今天参加招聘会，我感到特别高兴。我跟一家纺织企业初步达成协议，以后在工作当中，我一定要努力干下去，提高自己的每月的收入。
2: 巴楚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尼加提·阿布都热依木：
4: 我们将持续关注重点产业用工动态，常态化开展行业专场招聘会，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为企业招才引智和群众稳定就业保驾护航。
1: 产业换新带动就业提质扩容，喀什地区持续搭建多元化精准化就业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专场招聘活动，打通人才与岗位的供需壁垒。泽浦县高级技工学校举办2026届毕业生实习生专场招聘会，全县140多家企业进场揽才，提供上千个岗位，助力青年实习就业。
2: 泽浦县金怀汽车装潢养护中心负责人赵鹏鹏：
5: 本次我带来了多个实习岗位，依托学校的招聘会招纳人才，省心又高效，也希望助力本地的青年就业，共同把手艺做好。
2: 泽浦县高级技工学校电子商务专业毕业生凯迪尔·古利·库蒂莱提：
6: 本次招聘会为我们搭建了很好的就业平台，有很多符合我专业的岗位，我打算努力把专业技能发挥出来，依托本地电商行业发展机遇，实现就业成长。
1: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此次招聘会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为当地产业发展输送技能型人才。
2: 泽浦县高级技工学校党委副书记、校长阿布莱提·图尔孙：
7: 持续深化校企合作，拓展就业渠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泽浦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输送更多技能人才。
1: 麦盖提县持续优化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搭建岗位供需对接交流平台，多措并举护航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新疆浙泰服装有限公司人事干部阿纳古·艾海提：
8: 十四小编会我们带来了纺人工、裁剪、大烫、小烫等岗位，已经及沈命同学和我们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后续我们会尽快安排面试和入职培训。
2: 麦盖提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市场干部古利纳扎尔·阿布都：
9: 把稳就业、促就业作为服务青年成长的重要抓手，就是要把企业岗位送到毕业生家门口，打通校企供需对接的最后一公里，让每一位毕业生都能安心上岗，稳定就业。
1: 2026年6月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喀什地区行政公署官网查询。6月16日，自治区工商联在行动招商引资育商企业喀什型产业调研暨招商引资活动在喀什市举办，河南省12个市的174名育商代表齐聚喀什，共话机遇，共商合作，共会发展蓝图。活动由自治区工商业联合会、喀什地区工商业联合会主办，喀什河南商会承办，旨在发挥商会以商招商作用，搭建育喀两地企业合作共赢平台，促进两地经济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与会代表围绕农业产业化、装备制造、商贸物流、文化旅游、房地产开发等传统领域，以及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领域展开深入对接与洽谈。活动中，喀什地区工商联与平顶山市、安阳市、焦作市、漯河市、 郑州市、南阳市、新乡市工商联缔结友好工商联协议。

0: 议。喀什市工商联与开封市、长垣市缔结友好工商联协议。
1: 6月16号，党的创新理论百人千场今晚展文明实践喀什地区示范宣讲疏勒县专场活动在疏勒县阿拉里乡阿恰勒村举办。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融合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宣讲、文艺展演与文明实践体验，让理论政策贴近基层群众。
2: 活动由喀什地委宣传部主办，集理论宣讲、文艺汇演、志愿服务、文化体验于一体，内容丰富，形式鲜活。以理论宣讲搭建沟通桥梁，文艺牵民心，体验聚共识，组织基层宣讲骨干与文艺工作者，用接地气的乡土语言讲政策、说变迁、话幸福。文明实践体验区、新华书店图书惠民、流动四史教育巡展、主题书画展、全民阅读分享活动同步开展，非遗展示、书法教学、红色读物派送等便民服务一站式铺开，群众在互动体验中浸润红色文化，感悟理论力量。
3: 疏勒县阿拉利乡阿恰勒村村民阿达莱提米吉提
4: 对国家的好景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每一项都跟生活息息相关，今后更加团结奋斗，用勤劳双手创造美好生活。
3: 疏勒县阿拉利乡党委副书记、宣传委员古利努尔卡米利：
5: 此次示范宣讲既有理论高度，又切近基层实际，为我们开展群众工作提供了清晰指引。下一步将把宣讲精神落实到入户走访、矛盾调解、产业发展等具体实务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乡村一线落地生根，见到实效。
3: 疏勒县委宣传部干部朱倩倩：
6: 用群众听得懂、能领会的语言，系统阐释党的创新理论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通过面对面交流、案例式解读，推动理论宣讲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筑牢思想根基。
2: 据了解，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是喀什地区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宣传、推动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走深走实的重要载体。
1: 当前，喀什地区各类林果陆续丰产上市，各地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深耕产业加旅游加文化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乡村业态，拓宽增收渠道，推动特色林果提质增效，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
2: 眼下，莎车县阿尔斯兰巴格乡的羊角蜜、麒麟瓜、甜瓜成熟上市，翠绿饱满的果实挂满藤蔓，不仅为当地水果市场增添了一抹亮色，更成为村民们增收致富果。
3: 莎车县公安局驻村工作队队长毕长龙：
7: 持续深耕设施农业，引进优良品种，优化种植技术，提升产品品质，扩大特色种植规模，助力村民扩宽增收渠道，稳步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甜蜜动力。
2: 这些天，巴楚县甜瓜迎来了丰收季，瓜农们正忙碌在田间地头，收获着甜蜜与希望。
3: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恰江村种植户艾兹热提热依木：
8: 瓜果陆续成熟，我们每天清晨现摘现卖，新鲜看得见，这瓜口感清甜，果香浓郁，吃过的人多夸好。
2: 艾兹热提热依木家种植甜瓜已有10年，经验丰富，产量连年提升。今年他家又种了熟母甜瓜，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和精心管理，甜瓜品质与产量都十分可观。
3: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恰江村种植户艾兹热提热依木：
8: 刚上市时每公斤零售13元以上，价格最低时每公斤4元左右，亩产量800公斤左右。
3: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恰江村干部麦利克：
9: 目前我村785亩甜瓜全面上市，该品种甜瓜甜度适宜，口感脆嫩，市场反响良好。甜瓜采摘工作完成后，村里将积极引导村民发展秀才种植。
1: 端午节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也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前夕，喀什各地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感知传统文化魅力，传递家国情怀。
2: 端午将至，莎车县图书馆与文化馆联合举办主题讲座及包粽子体验活动，吸引众多亲子家庭热情参与，在互动中感知习俗之美，体悟

0: 文化生生不息。
1: 沙车县图书馆干部拍兹莱提阿布杜拉，
2: 我们通过讲座手工实践的形式，让静态的书本知识转化为动态的文化体验，希望借助这类亲子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更续，喀什市图书馆推出系列活动，依托馆藏文献，将民俗体验与经典阅读有机融合，实现书香与传统的双向浸润。
1: 喀什市民戴雨山
3: 带着孩子找到了馆藏端午民俗典籍，边玩边学到了知识。
1: 喀什市图书馆工作人员田芳，
4: 竹编是我国传统非遗技艺，简单的竹丝缠绕藏着古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相较于成品香囊，亲手制作更能让大家理解佩戴香囊的文化内核。
0: 疏勒县第二小学举办共青团爱心生日会及端午融情活动，通过制作香囊、互赠祝福等形式，增进师生情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疏勒县第二小学学生美和日阿姨，
5: 今天学校为我们举办了特别的生日会，我和老师同学们一起亲手做了端午香囊，还一起分享了生日蛋糕，特别开心。
0: 端午时节同样重要的仪式当然还有包粽子，自治区政协机关驻村工作队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和美邻里一家亲端午活动，大家围坐在一起相互帮忙，彼此交流，空气中弥漫着粽叶与糯米的清香。
1: 巴楚县多莱提巴格乡肖迪盖托格拉克村村民兹比尔古利热和睦，
6: 这里组织这样的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让我们学会了包粽子，也真切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氛围，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笑，邻里之间的心也贴得更近了。
1: 自治区政协机关驻村工作队队员杨廷玉，
7: 此次活动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拉近了党群干群邻里关系，各类文化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纪念人心，携手共建和睦友善幸福美好的和美乡村。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第六轮，喀什队对阵哈密队的比赛将于6月27日21点在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开赛，该轮赛事门票于6月16日上午10点正式开售，截止时间为6月22日24点，大家可在秀动客户端及微信小程序内购票。
8: 6月16日，喀什职业技术学院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学院举办校企双选会暨教学成果优秀作品展，以产教融合助力学生实习就业。本次活动汇聚16家优质企业，提供400余个纺织、服装、包装类实习岗位，学生与企业现场面对面交流，打通常态化人才输送渠道。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高级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和你共度生活的每一个瞬间。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给大家带来一本好书。今天下午呢，也是向电波另一端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呀，去准时的播送我们今天的这一本书籍，也是来自于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午后四点，日光温柔，城市褪去正午的燥热，风变得平缓，人心也慢慢松弛下来。我们总说阅读是写给自己的一封情书，文字跨越山海，治愈疲惫，暗放情绪。在情节这个节奏的当下呢，就是快节奏的当下呢，我们也是被困在了高楼楼宇、通勤车流、琐碎生活里，焦虑、浮躁、内耗也是成了大多数人的日常。我们向往远方，向往一片干净、辽阔、安静的土地，不用追赶时间，不用迎合世俗，只安心感受万物生长，感受平凡日子本身的力量。今天的阅读专场，我想带着所有人逃离城市喧嚣，去往千里之外的新疆阿勒泰，去往乌伦古河沿岸的戈壁荒野，走进作家李娟的文字世界，共读鲁迅文学奖获奖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很多人认识李娟是始于我的阿勒泰，爱上阿勒泰的风、草原、牛羊与烟火，而读懂李娟，一定要读完这一本《遥远的向日葵地》。这不是一本写景游记，不是治愈鸡汤，而是写给戈壁，写给母亲，写给平凡苦难，写给万物生灵最朴素赤诚的声音情书。全书呢是48篇散文，记录着李娟与母亲、外婆在阿勒泰戈壁滩承包90亩荒地，种植向日葵的一整年时光。这里土地贫瘠，干旱缺水，风沙肆虐，虫害席卷田地，种子反复的播种，收成毫无定数，生存粗粝又艰难。可李娟呢，用最干净、最克制、最温柔的文字，把苦难呢揉碎，把平凡放大，把荒芜戈壁长出的温柔呢，让贫瘠土地盛满热爱。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咱们一起关掉浮躁，静下心来，跟随我的声音走进那片遥远、孤独、热烈又生生不息的向日葵地。

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悄时光的

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在读一本书之前呢，我们要先读懂写书的人。那我们先简单的来了解一下李娟。李娟呢，常常也是常年扎根新疆阿勒泰的乡土作家，没有科班文学功底，没有都市生活阅历，半生游走在北疆荒野，跟随家人辗转牧场、戈壁、村镇，做过小商贩，帮家人种地，打理杂货小店，一辈子呢是扎根大地，活在烟火与旷野之间。不同于一众文笔华丽、修辞繁复的作家，李娟的文字啊，自带北疆泥土的质感，直白、通透、干净，不带刻意的煽情，不强行去升华苦难。他从不美化边疆的生活，也不贩卖人间的疾苦，只是平视万物，平视戈壁的荒芜，平视种地的辛苦，平视母亲的倔强，以及平视狗猫草木飞鸟走兽，平视每一个挣扎求生认真活着的普通人。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呢，是李娟文字创作的沉淀之作，也是她最具生命厚度的一本书籍。这片向日葵地真实的存在于乌伦古河南岸，乌伦古河的南岸是母亲执意承包的荒地，在戈壁种地从来不是浪漫诗意的田园生活，这里年降水量极少，戈壁砂石坚硬，土壤贫瘠，保不住水分，河水时断时续，野草肆意疯长，野生动物随时闯入田地，一年到头啊，面朝黄土辛苦耕耘，最后大概率颗粒无收。家里外婆年迈体弱，一辈子颠沛流离，母亲固执坚韧，一辈子呢从不肯认命，哪怕戈壁种地十次九败，依旧呢年年开垦，年年播种。而李娟游离在世俗之外，敏感柔软，旁观大地四季，记录人间细碎。一家人住在地下挖出的地窖子里啊，昏暗简陋啊，漏风漏雨，没有精致的三餐，没有安稳的居所，日子清贫又飘摇。可就是这样一地荒芜，半生清贫，李娟呢也是写出了极致的温柔。她笔下的苦难从不沉重，笔下的孤独从不悲凉，笔下的平凡自带光芒。她曾写道，大地最雄浑的力量不是震地震，而是万物的生长。这就是整本《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核心底色。纵使身处荒芜，依旧向阳而生，纵使命运无常，依旧温柔以待。很多听众会问，为什么午后四点要读这样的一本苦难书，写荒野、写种地的书呢？因为啊，我们这一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戈壁时刻，事业受挫，生活低谷，无人理解，努力无果，就像戈壁里反复播种却难以开花的向日葵。我们都需要明白，人生本就无常，耕耘未必有收获，热爱未必有结果，但活着本身呢，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向阳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正式的翻开这一本书籍，沉浸式的走进这一片遥远的向日葵地。我呢也将节选书中的一些经典原文，搭配场景去进行一些解读啊，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戈壁一年四季一家人平凡又滚烫的日常。

首先呢，走进这一片土地本身。书中开篇这样写：乌伦古河从东往西流，沿途拖拽出漫漫荒野中最浓烈的一抹绿痕。这一片大地一无所有，平坦、空旷、苍茫、无边无际，风从四面八方来，毫无遮挡，横扫旷野。在这里，天格外的低，云格外的慢，万物都渺小，人心都安静。这就是向日葵生长的故土，没有沃土良田，没有青山绿水，只有漫天风沙，无边戈壁，一条时枯时流的河流。母亲选择在这里种向日葵，在外人眼里是偏执，是固执，是白费力气。戈壁种地成本极高，风险极大。一颗葵花种子要经历风沙淹埋、干旱缺水、野兽啃食、虫害侵蚀，往往呢播种一遍全军覆没。母亲呢就硬要重新翻地，重新播种。这一片土地的葵花呢，最多的时候被播种了四次。春播之时是无尽的劳碌。书中写母亲种地的模样是这么写的：母亲是唯一一个认认真真对待这一片土地的人，她爱惜土地，敬畏土地，哪怕这一片土地从未善待过她。她徒步几十公里取水，顶着烈日除草，整夜守在田地驱赶鹅喉铃，双手呢沾满泥土，脊背被日光晒得又黑。他从不抱怨，从不气馁，种子没了就再买，苗死了就再种。母亲是这本书里最震撼人心的角色，她是千千万万普通底色的底层女性的缩影，一生漂泊，一生要强，一生不甘平庸。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人生大道理，不懂治愈和解脱。她对抗这个生活苦难的方式啊，最简单，不认命，不放弃，埋头做事，尽力活着。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们图形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乌局者难齐，重行者易趋。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李娟的这一本《遥远的向日葵地》书籍当中啊，母亲是这本书里面最震撼的，就是震撼人心的一个角色啊。刚才也说到了，她是千千万万普通底层女性的缩影，一生漂泊，一生要强，一生不甘平庸。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人生大道理，不懂治愈和解脱。她对抗生活苦难的方式呢，最简单，也就是说不认命，不放弃，埋头做事，尽力活着。戈壁的日子枯燥孤寂，相伴一家人的只有两条小狗，一群鸡鸭，几只兔子。李娟呢，给小狗取名赛虎。小狗温顺胆小，整日呢也是陪着主人驻守田地。旷野里有独行的鹅喉铃，有烛光飞行的蜂蜜蜂，有扎根沙石的野草，有深夜划过旷野的月光。那在李娟的眼里啊，世间万物皆有灵性，每一只小动物，每一株野草，每一颗种子，都有拥有平等的生命，都在拼尽全力地活下去。我呢也格外喜欢书中写这个生灵的片段，他说道，旷野里所有的微小的生命都有着执着的奔赴，向日葵更是如此，它们扎根坚硬的沙石，汲取微薄的水分，迎着戈壁烈阳，日复一日抬头向阳。它们不会选择土地，不会抱怨环境，只是默默生根，默默生长。开花时铺满整片旷野，金灿灿一片，照亮荒芜戈壁。等到盛夏，向日葵盛放，是戈壁全年唯一的浪漫。90亩葵花齐齐开放，金黄无边，日光倾泻，花海随风起伏，原本苍凉的戈壁瞬间拥有万丈光芒。可这一份美好来之不易，每一朵花开都是熬过干旱，熬过风沙，熬过天敌，熬过无数黑夜换来的。而花开之后未必丰收，戈壁的收成从来不由人力决定，可能一场大风，整片花干折断之后呢，可能一场的虫害，葵花尽数空壳，可能河水断流，葵花干枯枯死。母亲拼尽全力耕耘，往往换不来安稳收成，一年辛劳最后一无所获是常态。文中呢有一段文字，也是写尽了种地的无奈啊，也写尽了人生的无常。我们精心耕耘耕种，满怀期待，可大地从来不会许诺回报。种地这件事情是最公平也最残忍的事，你付出十分力气未必有一分的收获。可即便如此，每一年春天，母亲依旧会拿起农具走进戈壁再次播种。读到这里了，总是会觉得心生共情啊！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读书、工作、爱人、追梦，我们拼尽全力去奔赴，小心翼翼付出，可世事难遂人愿，努力常常落空，期待常常破灭。我们会难过，会迷茫，会想要放弃。可母亲教会我们，人生的意义从不是结果丰收，而是播种本身的勇气，是身处低谷依旧愿意再次出发的热爱。

除了倔强的母亲，书中温柔的底色来自年迈的外婆。外婆一生流离，从四川远赴新疆，半生吃苦，性情平和通透。她看淡苦难，包容万物，饿了就吃饭，半生吃苦，累了就睡觉，从不焦虑未来，从不纠结得失。外婆住在昏暗的地窝子里啊，粗茶淡饭随遇而安。她会温柔投喂小动物，会静静看风吹叶矿，也会坦然接受所有的命运所安排。李娟写外婆，外婆是天生懂得顺应生活的人，母亲是天生懂得对抗生活的人，一柔一刚，一顺应一倔强，拼凑出普通人活着的两种姿态。我们大多数人时而像母亲，不甘平庸，抗奋力抗衡，时而呢又像外婆，疲惫妥协，顺其自然。这两种状态皆是人间常态，没有对错，只是活着。

全书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大喜大悲的故事，全是细碎日常，浇水、除草、喂狗、做饭、看云等风，看葵花发芽，目送葵花枯萎，一地四季，三餐四季，琐碎平淡，却字字戳心。李娟写贫瘠的地窝子也是在说，这里呢是狭小简陋，冬冷夏热，可足够装下一家人全部的烟火，足够安放漂泊无依的灵魂。原来幸福从不是拥有宽敞的房子、富足的物质，而是呢身边有人相伴，心中有所期许。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读到这里，相信很多的听众呢已经读懂遥远的向日葵地，它呢从来不只是一本写种地写风景的散文集。这一片遥远的向日葵地是戈壁一隅，更是人间缩影。向日葵向阳而生，是植物天性，更是普通人的生命性生命啊。接下来呢，和大家深度的来解析拆解一下这本书写给当代人的三重治愈力量。第一种呢，是接纳生活无常，允许一切的事与愿违。我们呢，从小被教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就会去成功，付出就会有回报。长大之后才明白，世间大多的事情，耕耘未必有收获，真心未必被珍惜，努力未必有结果。戈壁的向日葵四次的播种，数次枯萎，努力开花，大概率空壳，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当然，李娟呢也是坦然地写下了这一份徒劳，不美化苦难，不鸡汤地去自愈。她告诉每一个读者，徒劳是人生常态，遗憾是人间的常态。不必因为一次失败否定自己，不必因为努力无果自我内耗。就像戈壁的种子，落错土地依旧会发芽，人生走错道路依旧可以前行。允许自己平凡，允许努力落空，允许生活不尽人意，是成年人顶级的通透。第二种力量呢，是敬畏平凡生命，万物皆值得温柔善待。在城市里生活，我们习惯放大自我情绪，放大自身的苦难，忽略身边草木生灵，可以在广袤戈壁面前人显得渺小啊。李娟呢，平视世间所有的生命，心疼啃食庄稼只为活下去的鹅灵，可惜干旱里艰难求生的野草，善待胆小忠诚的小狗，包容固执倔强的母亲，接纳脆弱敏感的自己。他从不觉得人类高于万物，他敬畏大地，敬畏草木，敬畏每一个拼尽全力活着的生命。这份温柔也是当下最稀缺的品质。我们总纠结人情世故，纠结得失荣辱，不妨学着李娟，把目光放远，看向旷野，看向草木，接纳自己的渺小，善待身边一切平凡生命，心自己和这个心子平和啊。第三种力量呢，是心怀向阳热爱，平凡亦可抵御荒芜。为什么全书以向日葵为名呢？向日葵啊，永远向阳，永远热烈，永远向着光源生长。这一片戈壁荒凉、孤寂、贫瘠、寒冷，可只要有向日葵，就有光亮，就有希望。母亲呢，就是人间的向日葵，身处贫瘠戈壁，经历连年的挫败，依旧呢年年播种，心怀期许。李娟也是向日葵，看透生活清贫，人间苦难，依旧呢热爱烟火，热爱旷野，热爱平凡日子里细碎的美好。我们这一生都会遇见自己的戈壁、低谷、孤独、失意、迷茫，外界风沙四起，生活满目荒芜，但永远不要丢掉心底的阳光，不用活成耀眼万丈的模样，只要像向日葵一样，向着光亮安稳生长，平凡度日，认真活着，就足够珍贵。书当中呢有一句封神的文字啊，也是想送给此刻电波前或许正在迷茫疲惫焦虑的每一位听众。原文是这么说的，我目睹了大地所有的徒劳，却依然热爱这一片大地，我知晓生活所有的苦难，却依然愿意向阳而行。很多听众呢去读完这本书都说被治愈啊，因为李娟呢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摆脱，如何去逆袭人生，她只是告诉我们苦难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孤独本身就是人生常态，不用逃离荒芜，学会在荒芜里属于自己的向日葵，不必追逐万众的瞩目，安稳自洽，向阳从容，就是最好的人生常态。
同时呢，这本书呢也是一封写给母亲的情书。全书看似写葵花、写戈壁、写旷野，实则呢全篇写母亲，写母亲半生漂泊不易，写母亲不服输的倔强，写母亲沉默无言的坚韧。母亲从不言说辛苦，从不表达脆弱，她呢用种地对抗命运，用坚持呢去撑起整个家庭。这个是中国式母亲沉默又厚重的爱。读懂母亲，读懂隐忍，读懂平凡女性，这也是这本书藏在文字深处的深情。

午后的四点，日光温柔，书页和尚旷野留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们共读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走过阿勒泰戈壁，看过一地的葵花，读懂人间的苦难，收获向阳的力量。这片向日葵地遥远又荒芜，干净又赤诚，它告诉我们，人间烟火各有疾苦，万物生长自有节奏，不必焦虑追赶，不必强求圆满，有风听风，有雨听雨，心有暖阳，不惧荒芜。如果此刻你也身处低谷，不妨读一读这本书，让戈壁的风抚平焦虑，让向阳的花治愈迷茫。如果你此刻安稳顺遂，也读一读这本书，珍惜当下烟火，敬畏平凡生命。文字有声，爱意无声，每一本书呢，都是写给我们的情书。感谢本期收听，本期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到此结束。我们下周16点整，我们也继续以声为媒，以书寄情，共读好书，温暖相遇。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扎根生长，向阳生长，岁岁安然，从容自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0: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
5: 我是优妙。
4: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疯狂世界》。这首歌呢是由我最喜欢的乐队五月天演唱的歌曲。然后我非常喜欢五月天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主唱阿信的作词作曲。这首歌呢收录于五月天1999年发行的专辑，名字叫做《第一张专辑》里面。然后我就感觉阿信写的词会给人带来力量，所以就是我一种很喜欢的感觉。这首歌呢是五月天走过20年之后再次演唱的，感觉这一版的歌曲更加凸显勇气这个主题。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来自五月天的《疯狂世界》。

0: 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的《疯狂世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林宥嘉的《少女》。这一首歌呢，是林宥嘉想在新专辑中写给全天下恋人的一首歌曲。然后对于林宥嘉提出这首歌的概念，让他已经离开十恋屏幕的妻子 Kiki 愿意和他在一起走进荧幕。歌词中提到了想要和妻子共度余生的想法，这首歌应该也是他写给妻子的一封情书，感觉旋律很轻快，然后比较适合一个人出去玩的时候听。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来自林宥嘉的《少女》。
1: 我想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宥嘉的少女，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周杰伦的大笨钟。周杰伦也是我上学时期非常喜欢的歌手，然后我以前读书，哎，尤淼，你有见过那种 MP3 吗？
1: 当然见过。
0: 你用过？
1: 对，
0: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会买一些就是 MP3， 然后下载他的歌曲，然后上下学的时候就放在书包里面，然后天天听，然后就是感觉周杰伦的歌就有一种童年的感觉。
1: 对，没错。
0: 那么大笨钟是周杰伦于2012年12月28日发行的新专辑《十二星座》中的一首歌，最近也是听到很多人的翻唱，所以我又再次循环播放了这首歌。这首歌呢，虽然是以英国著名景点大笨钟为名，但其实写的是年轻的情侣吵架、谈恋爱、拌嘴的画面。歌曲也是青春洋溢的曲风，很适合出去游玩的时候听吧。如果说和好朋友一起出去自驾游啊，放这首歌就会感觉很快乐。那么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周杰伦的大笨钟。

0: 是雕刻在阳光里的西部童话。 FM101.2 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3: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2: SNH48 刚刚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
6: 我是尤淼，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乃万的风的颜色。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里的歌词，多想一辈子没有挂念，没有寄托，不想到最后除了眼泪就是悔过。我想放下一切，只活得光明磊落，不讲道理不讲信用的人都给我走远一点。从歌词当中可以看出乃万本人的个性和态度，也表达了他对生活的看法。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乃万的风的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张韶涵的《破茧》。听《破茧》这首歌，我的眼前浮现了这样一个画面：困在茧里的蝴蝶一点点挪动自己的小身板，忍受如撕裂两半一般的剧痛，去靠近茧外的光明。割开茧的一瞬，沐浴到了黑暗过后的温暖，哪怕未来如洪流，也不曾后退。正如张韶涵自己所说，要努力活成人生中的女王，即使遍体鳞伤，我还是那个爱唱歌的张韶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破茧》这首歌。如果在

0: 声听音乐，动感101。
1: 大家好，我们是 SNH48，
2: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
1: SNH48，担纲动感101超级 DJ， 妹子们轮番主持，尽展青春个性。超级 DJ。
3: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
5: 我是优妙。
4: 接下来我来为大家推荐一首来自于颜仁中的《某年某月某天》。这首歌呢是由颜仁中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刚发行之后就听到了很多人的翻唱。我就觉得这首歌旋律还是比较安静的，感觉会很好听。这首歌呢比较适合雨天的时候听，然后感觉一个人安安静静耐心的把一首歌给听完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然后我听歌会根据天气、时间以及要干什么来选择我要听什么歌曲。你是这样吗？
5: 我还好，
4: 也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那么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于颜仁中的某年某月某天。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严仁中的《某年某月某天》，接下来我来为大家推荐一首来自于林俊杰的《Stay With You》。这首歌是林俊杰专门为武汉加油的公益歌曲，然后是由孙燕姿作词、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2010年1月，孙燕姿收到林俊杰的来电，说他想写一首致敬疫情前线做出努力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自小在武汉长大，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动，有全国人民的 Stay With Us 就像是被注入了力量一样，所以我想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在此也很感谢为武汉加油的大家。那么接下来就请欣赏来自于林俊杰的 Stay With You。

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林俊杰的 Stay With You，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来自于 SNH48 的新的旅程。新的旅程是我们 SNH48 首套原创公演，这首歌呢于2016年3月25日发行，在2016年5月20日在上海 SNH48 星梦剧院首次表演，是一首对于我们来说非常有意义的歌。新的旅程带着对未知的期待，我们迈出走向了明天的步伐，就算旅途艰辛也都不再害怕担心，只要带上陪着我流浪的行李箱和我的日记本，一路向前，义无反顾。新的旅程有梦想陪伴，未来的路上不怕受伤，好好享受这个过程，只为遇到更好。

0: 在丝路行走，为喀什停留。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2: 大家好。

0: 超级 DJ，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各位好，我是小短。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 SNH48 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1: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是超级 DJ 刘立谦，
2: 我是刘淼。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是李玖哲的《夏天》。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为李玖哲量身定做的，歌中细数情人之间的温暖细节，时而温暖，时而俏皮。从第一个音符起，在旋律走向上就已经带有周杰伦式的风格了。李玖哲的嗓音除了辨识度高，在这首夏天中活生生把这首夏天也唱成了另一首九式 R&B 风格。李玖哲声音中的厚实度在这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李玖哲对假音的大量运用成为了整首歌的一个亮点，从而让歌曲的可听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夏天。

刚才听的歌曲是李玖哲的《夏天》，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小时马上结束了。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它是来自 SNH48 的《我的舞台》。这是 SNH48 TMS2 的第一场原创公演《新的旅程》中的一首歌，它讲的是不变的是青春励志，而 SNH48 在不断的成长中开始踏上了原创轻音乐的新旅程，仿佛演绎着少女们游转世界后跟随着内心的澎湃终于回到我们的星梦舞台，给观众热情和力量，呈现的是一个个不忘初心的女生，一首首纯粹的动感音乐，勾勒出 Team S2 的独特魅力，更是代表了 SNH48 迈向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那接下来就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我的舞台》。

是雕刻在阳光里的西部童话。 FM101.2 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在丝路行走，为喀什停留。FM 101.2，喀什人民广播电台。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和金鱼的故事。在蔚蓝的大海边，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住在一间破旧的泥棚里，整整居住了33年。老头天天去海边撒网打鱼，老太婆整天在家里纺纱织线。这天老头撒下渔网，拉上来的全都是海藻。老头第二次撒下渔网，落上的又是一些海藻。老头第三次把网撒下，这回网里有一条小鱼，但不是一条普通的鱼，而是一条金鱼。这条金鱼还能说话，它苦苦哀求着老渔夫：
1: 老大爷，请把我放回大海吧，为了赎身，我愿意付给你高昂的回报，不管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
0: 老头吃了一惊，他心里害怕，自己打鱼打了33年，可从没碰到过会说话的金鱼。老头赶紧把小金鱼放回水里，对他说：
2: 小金鱼，我不要什么报答，你还是回到自由的大海中去吧。
0: 老头回家了，对老太婆讲了这件奇怪的事。老太婆听完后破口大骂：
3: 哎呀，你这个大傻瓜饭桶，向金鱼要报仇你都不懂，你哪怕讨一个木盆也好啊，咱们的旧木盆已经破得不能再用了。
0: 老头只好回到蔚蓝的海边呼唤小金鱼，小金鱼出现了，向他游过来问道：
1: 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0: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2: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了我一通，不让我有片刻安宁，她说要一个新的木盆，我家的旧木盆早已破得不能用了。
0: 小金鱼听完马上答应了：
1: 别难过，回家吧。
0: 老头回家来见老太婆，家里真的多了一个新木盆，没想到老太婆骂得更凶了。

0: 你这个大傻瓜饭桶，你有多沉呐、啊、只要一个木盆，这木盆能值几个钱？赶紧回去找那金鱼，求他给一间木屋。
1: 老头来到海边，海水开始浑浊，老头呼唤着小金鱼，小金鱼游过来问道，
2: 老大爷，你现在想要什么？
1: 老头行了个礼回答道，
3: 求求你请行行好，我家的老太婆骂得更凶了，她有一间木屋。
1: 金鱼听完回答道，
2: 别难过，回家吧。
1: 老头回家找自己的泥棚，没有找到，他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有一扇像木板做的大门，

0: 他有一间木屋。
1: 金鱼听完回答道，别难过，回家吧。老头回家找自己的泥棚，没有找到，他面前是一座明亮的木屋，有一扇像木板做的大门。

严寒老人。有一个巧姑娘和一个蓝姑娘，她们和一个保姆生活在一起。巧姑娘聪明伶俐，每天起得早，不用保姆管，自己穿好衣服就起床生炉子、和面、扫地、喂鸡，然后到井里打水。蓝姑娘可不同，她躺在床上打着呵欠，等到躺腻了，就喊保姆来给她穿袜子、系鞋带。起来后就开始要吃的，吃完就坐在床边数苍蝇，飞来几只，飞走几只。本来想再躺躺，可是不累。本来想再数苍蝇，可是已经数腻了。这时候巧姑娘打水回来了，用纸卷成了一个尖头，把纸筒插在水罐口上，开始倒水，这样水就变得透明而干净了。倒完水，巧姑娘开始织袜子或者做头巾，要不然就缝衣服。

0: 鞋子，每一刻显着。有一天，巧姑娘打水的时候，绳子断了，水桶掉进了井里。巧姑娘急得差点哭了，可是没办法，这是自己犯下的错，只好自己解决。她抓住绳子，顺着绳子爬到了井底。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只见井底下有一个炉子，炉子里面有一个面包，烤得焦黄焦黄的。面包正待在烤炉里，往外面张望着叫唤：“
1: 我已经熟了，松松脆脆的，谁把我从炉子里拿出来，我就跟谁走。”
0: 巧姑娘抓起铲子，把面包取出来，揣在怀里。她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座花园，花园里面是一棵树，树上结满了小小的金黄色苹果。苹果抖动着树叶说：“
1: 我们是数透了的，果汁多多的小苹果，谁把我们从树上咬落，我们就归谁所有。”
0: 巧姑娘走到树前，扶着树干摇了一阵，金黄色的小苹果全掉在她的围裙里了。再往前，巧姑娘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严寒老人，正坐在她面前。老人坐在一条冰做的长凳上，正吃着雪团子，全身披着白霜，冒着冷气。
2: 哦，你好啊，巧姑娘，谢谢你给我带来了烤面包，我好久没吃这么热乎乎的东西了。
0: 严寒老人让巧姑娘坐下，两人一起把面包吃了，还吃了点金黄色的小苹果。
2: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的桶掉在我的井里，我可以还你水桶，不过你得给我干三天活。如果你聪明机灵，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你偷懒，那你可没好处了。
0: 老头说着站了起来。
2: 现在我该休息了，你去给我铺床吧，记得把鸭绒被子拍得松松的。
0: 在严寒老人的家里，整栋房子都是冰做的，阳光照在上面，一切都像钻石一样璀璨发光。可是床上铺的不是鸭绒褥子，而是雪花，冷冰冰的。但是没办法，巧姑娘只好动手把雪搅得蓬蓬松松的。那么小朋友们，巧姑娘能否完成严寒老人交给她的任务呢？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那继续关注童心闪闪下期的节目内容哦。

0: 包放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水能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人体是由多少细胞构成的？人体是一个奇妙的系统，构成人体种种部件虽然形态和功能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是由细胞构成的。细胞是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人体就像一栋大楼，细胞则像建筑材料砖和水泥。由形态功能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构成人体组织，好像大楼用砖和水泥砌成的墙。多面墙建成一个个房间，多种组织构成了人体的器官。科学家们粗略计算了一下，人体竟由1800万亿个细胞构成。

好了，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的童心闪闪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下一期还有更多有趣的故事等着你们，那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3: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3: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

0: 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挺：
1: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2: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3: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4: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5: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7: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8: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9: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3: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1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5: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14: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5: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

0: 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3: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2: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4: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5: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7: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爆菜，爆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左右，花菜在10000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下日的供应。
6: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8: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里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9: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10: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11: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乃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12: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14: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15: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韵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16: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17: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

0: 示，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1: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0: 旅客王姿月：
2: 一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八成，长江中下游地区近四成，西南地区过六成，西北地区过半。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3: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4: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3: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五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4: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6: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8: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7: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

0: 一下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1: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 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

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晚高峰下班倒计时啦，
1: 这里是陪你冲破车流治愈疲惫的下班在路上，我是你的快乐向导小帕，
2: 我是你的元气搭档小芳。方向盘握累了吗？
1: 耳机里的歌单听腻了吗？
2: 别担心，接下来这里有最懂打工人的吐槽树洞，
1: 有让你忍不住跟着唱的宝藏金曲，
2: 还有实时更新的路况提醒，帮你精准避开每一个拥堵路段。
1: 无论是刚结束一天忙碌的你，
2: 还是正在接娃路上的你，
0: 都别忘了锁定频率 FM 101.2，下班在路上，
1: 用声音给你充电，让回家的路每一秒都充满期待。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迪木尔
0: 啊，时间呢又来到了周四了啊、
1: 对，时间真是如白驹过隙啊，匆匆几时，接着就到了这个点儿哈。
0: 哎，对的，感觉这周过得格外的快。
1: 嗯，是的，
0: 因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这个端午节了。
1: 对，端午节的话，我们这边会有什么样的
0: 活
1: 动呢？
0: 哎，又会怎样的一个
1: 文化大餐有哪些呢？
0: 是的，
1: 都非常期待、啊，
0: 非常的期待啊。那说到这个夏天到了，其实啊。有的人就特别讨厌夏天，比如说我、我就特别讨厌夏天、因为一到夏天啊，这个蚊子
1: 哎
0: 就过来了、
1: 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啊。
0: 是的，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易容易被蚊子叮咬的体质，因为我在家里的话、就是我只要在家里哈，我家里的蚊子基本上不咬我家人，
1: 那只咬你、
0: 就专盯我一个人咬。然后呢，我每次在家里我都说，哎呀，被蚊子咬死了，怎么这么多蚊子，我要点蚊香。我妈就说，怎么不咬我呢？你看我一个包都没被咬
1: 啊。
0: 然后我说，那你是因为你不容易招蚊子，你看我的大腿，我的身上都已经咬了多少个包了
1: 啊。对，现实说法啊。
0: 对，
1: 确实有些人的体质就是招蚊子体型、但是他有什么说法呢？比如说是不是因为汗液或者是其他什么味道、就是或者是血型的原因，然后导致蚊子会就盯着你不放。
0: 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啊，是因为我是这个 O 型血、所以呢就特别招蚊子啊。
1: 啊，这个科学依据吗？
0: 哎，对，我们今天也来聊一聊哈。这个互动话题呢是、你是不是容易被蚊虫叮咬的体质，那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有怎样的一个驱蚊妙招？哎，可以我们来聊一聊，
1: 分享一下、
0: 哎，是的，那我们来说一说啊。首先就来说一说，到底为什么有的人就容易被蚊子叮咬？哎，其实呢，并不是网传的说，这个 O 型血就一定特别招蚊子啊，
1: 或者是喜欢吃甜食的人也爱招蚊子，有没有这样的科学依据？有没有呢？
0: 是的，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就特别容易招蚊子的叮咬？其实我们常说的这个被 O 型血叮咬的人哈，其实这个呢也是被误导的。目前呢没有任何权威的医学研究或临床证明来说到蚊子格外的偏爱 O 型血
1: 啊，这个也就属于这种，
0: 哎，以讹传讹了啊，
1: 以讹传讹。
0: 那什么样的人真的是容易招蚊子的体质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这几种人其实是特别蚊子喜欢的那种理想型啊，就看到你就直接疯了的爱上啊，锁定了爱上，
1: 所以之后直接哎、过来了。
0: 对的，首先第一种啊，就是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
1: 哎，这个确实啊，我们就是可能肺活量比较大的人，他的呼吸可能就是会比较那个大一点啊。
0: 对，没错，就像我们运动之后，包括肥胖人群，肺活量大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呢其实会更多，更容易被锁定。还有呢就是出汗多体味重的人，大家会发现就我们跑步之后、就这个蚊子特别招，就是有些人不怎么招蚊子、但是跑步之后或者出汗之后，这个蚊子就会特别喜欢，然后蚊子嗡嗡的就过来了啊。
1: 是因为汗液中有什么元素或者是其他一些成分在里面会吸引蚊子、
0: 是的，因为汗液当中的乳酸、还有尿酸、以及氨这些物质呢是蚊子的嗅觉大餐，它闻到这个就像我们人闻到了美味的食物一样，然后呢它就立马就会过来了哈、以及呢这些爱吃甜食或者说咱们夏天爱喝啤酒，汗液当中分泌的物体，这些呢也特别受到蚊子的喜欢。
1: 哎，突然想一画面，就是夏天的时候，大树下啊，都是吃着烤串，一边拿着烤串，拿端着啤酒，喝着喝着，吃着吃着，啪一下打呀那个，
0: 对的、
1: 蚊子，
0: 就
1: 哎、有的可能就直接拿着那个小扇子跟那扇了。
0: 是的，就是你在吃烧烤啤酒的时候，蚊子也在吃烧烤的啤酒。另外呢，就是这个体温偏高的人，就比如说发烧啊，运动过后的人，孕妇，他的这个体内散发的热量会更容易被蚊子感知。另外呢，就是这个皮肤菌群特殊的人，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皮肤表面呢有很多的微生物的菌落啊在分布。那部分人分泌的这个多羟酸类的物质对蚊子格外的具有吸引力。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穿深色衣服的人更容易被蚊子叮咬上。
1: 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穿这个黑色的衣服啊、或者
0: 是
1: 这个紫色衣服啊，它可能就是哎个比较招这个蚊子喜欢。
0: 比较招蚊子喜欢，因为蚊子天生这个趋暗，就是视觉对 黑色还有包括深蓝色红色的衣服呢是格外的敏感、嗯、所以当你穿上这些衣服的时候就相较于穿白色衣服它更容易招蚊子叮咬。
1: 都是画面感觉来了啊，就像穿了黑色衣服和这个红色衣服深色衣服之后啊、嗯、哎你快来找我你快来找我、
0: 就是、
1: 我呀
0: 就是叫再给蚊子招手来吧、
1: 嗯、
0: 我在这儿快来吸我啊。
1: 嗯，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你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容易招蚊子体质，那有怎样的一个好的驱蚊的方法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嗯、接下来是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呢、嗯、我们再来聊聊到底具体有怎样的一个好的方法呢。

0: 睛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4: 我是铁木耳。
3: 嗯，我们之前说到这个话题啊，你是容易被叮咬的体质吗？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驱蚊防蚊的小妙招啊？就有朋友说到了哎，这个我就深有体会有朋友说到了啊，这个和一个容易被叮咬的朋友在一块儿，哎，可以有效的防蚊，这确实是最好的物理防蚊方法。
4: 这真是好朋友啊。
3: 嗯，是的，就是你在这个人旁边站着，基本上你不容易招蚊子，而且呢，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蚊子就会直接找他去了。嗯，所以我在家里真的深有体会，每次我在家里我就感觉蚊子一直就咬我，然后呢家里人就说你看为什么不咬我们呢？
4: 因为都被你吸引过去了，
3: 因为都被我吸引过来了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在生活当中有怎样的一个防蚊驱蚊的小妙招呢？
4: 对，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3: 那马上呢也到端午节了啊，这个端午节咱们之前也说过了哈，除了吃这个粽子之外，那看龙舟、参与龙舟赛，其实也是很多地方的一个传统习俗。
4: 比如我知道的是广州这一带，就是赛龙舟是每年都举行的啊。
3: 对的，
4: 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故事，比如说就是远嫁的这个老奶奶还有这个去迎接自己家乡的龙舟队啊。
3: 是的，
4: 这故事就是听起来就是深入了解之后确实挺感人的。
3: 没错，包括我们湖南也是一样的，就是龙舟比赛的时候，整个龙舟队从把龙舟取出来，然后有的可能他不能够去走水路，他可能要走陆路嘛，
4: 就是讲究，对不对？
3: 很有讲究。然后呢，在抬着这个龙舟去到这个参赛地方的时候，真的是夹道欢迎。然后呢，非常盛大的一个盛况啊，大家都是在旁边，然后呢加油呐喊啊，拉着横幅，所以就会让人非常的有这个斗志，甚至说有这种荣誉感。
4: 那么在我们喀什呢？
3: 是的，那在我们喀什呢，今年哈依然是还会有我们第三届的喀什龙舟邀请赛，大家呢也可以去参与其中啊。也就是在明天哈，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呢，我们可以去到东湖的公园里边，湖心岛上面可以看到呢我们的喀什第三届龙舟邀请赛在这里进行比赛。
4: 相关的配套的文化活动也是依次展开啊。
3: 是的，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这个活动当中呢，我们这一次呢有援疆代表队，还有高校战队，以及呢消防铁军在这里同台竞技。同时呢还分了男子组、女子组，每一场比赛真的都是燃

0: 炸全场的一场视觉盛宴啊！
1: 都是力量的比拼啊！其实非常期待我们的援疆代表队、高校战队以及消防铁军、他们同台竞技会拼出什么样的水花呢？
0: 没错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6月19号的比赛时间呢是在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14:30，这个是男子组加女子组的
1: 龙舟赛，
0: 龙舟赛的一个比赛。然后呢，那除了看龙舟之外，其实我们呢还有很多其他丰富的一个项目在这里可以去进行参与。到了晚上，咱们呢还可以参加这个盛世端阳喀什琴2026喀什是端午节主题文艺晚会。时间呢是在晚上的22:00。
1: 还有一项是水上卡丁船项目，是预选赛啊，它的比赛时间呢是20:00到21:30。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浓情端午唱响喀什2026年喀什青年歌手大赛的复赛，它的时间是在22:00。
0: 是的啊，就是20号的当天有两个这样的活动。那到了21号呢，就是我们的水上卡丁船的项目的半决赛以及决赛了。比赛的时间呢是下午19:00到21:00。那这个比赛完了之后呢，仍然还有我们的一个浓情端午唱响喀什2026喀什歌手大赛决赛暨颁奖晚会，是在晚上的22:00。
1: 也是一场饕餮的文化盛宴啊。
0: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东湖公园在这个端午节不仅仅只是一个公园，而变身成了端午宝藏地，从早咱们可以
1: 嗨到晚。
0: 是的啊，逛吃逛玩一站式的体验，来承包你整个端午满满的仪式感，
1: 让你发现端午不一样的喀什。
0: 是的。那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在这个端午节过程当中有怎样好吃的好玩的啊。在6月17号到21号，也就是在整个端午节期间呢，有我们的刺绣、土陶、木雕这些非遗好物等着你来挑选。还有
1: 对，平常我们可能没有时间去观看现场观看体验，
0: 对，
1: 但是当天的6月17号到21号就有刺绣、土陶、木雕等非遗好物啊。
0: 是的，我们不仅可以去现场看，甚至呢还可以去现场自己呢亲身的参与和体验。
1: 是的。
0: 另外呢还有咔咔龙啊、来来啊，宁宁主题的文艺摊位哈，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还听到这个，
1: 其实我发现就是这几年我们喀什的文创产业发展确实如火如荼啊。
0: 是的啊，就像我们前段时间特别火出圈的我们新疆的这个羊咩咩啊，
1: 羊咩咩，
0: 就是非常的火爆啊。
1: 是的，
0: 在这里估计也能够看到这个文创羊咩咩吧。另外呢，还有服饰的巡演，身穿传统服饰的仙女们会在公园内呢进行打卡巡游，参与的人员呢也能够去优先体验卡丁船的项目。一秒穿越万年。
1: 确实也值得期待啊。
0: 那
1: 互动体验区啊，比如说我们点雄黄、包粽子、编五色绳、投壶、射五毒、艾草香囊手作，这些手工艺自己能 DIY 的活动啊，就是超多的区域活动，那么大小孩都能玩。其实我特别建议就是家长带着孩子一起去参与这种亲子互动游戏啊。
0: 是的啊，题目啊，你会不会包粽子？
1: 其实很惭愧，我不会包粽子，我只会吃。
0: 其实我觉得包粽子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因为其实我是从小在南方长大的，然后呢，每到端午前后的时候，端午之前，我们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包粽子嘛。那个时候基本上，买粽子的很少。
1: 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粽叶是什么叶子，我一直以为是那个就是那种树上的叶子。
0: 不是，粽叶的话，它其实，长得不是很高，最高呢也就到这个1.5米左右。
1: 是不是我们田间地头比较常见的那种？
0: 这个粽叶得特别的自己去进行栽培啊，就是你在野外是很难找到的，因为这个是人工驯化的一种叶子啊。
1: 我跟你说一个啊，就是不怕你笑话，其实我刚开始以为粽叶是那个棕树的那个叶子，
0: 棕树的叶子哈。
1: 后来才发现不是。
0: 没错，因为它是一种特别的叶子，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大多数的地方用的都是这个统一的粽叶，那有些地方它可能用的这个叶子不同啊，有的可能用这个芭蕉叶，有的呢可能会用这个桐木叶。
1: 我突然想到，如果用芭蕉叶的话，可能就是云南这边会用的比较，比如说竹筒饭，
0: 对，
1: 芭蕉叶饭啊，都是特色，
0: 这些会多一些。
1: 像在我们喀什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酸奶粽子，就融合大江南北的特色。你看，又是酸奶，又是粽子，再加上这个
0: 各种果酱，真的非常的美味哈。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这个包粽子的乐趣啊。因为包粽子其实说实话还是挺讲究技巧。
1: 对，
0: 也可以让小朋友们，或者说咱们没有包过的，也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啊。
1: 其实正好利用这次这是美食集市啊。 用这个舌尖感受咱们中华美食与文化的融合碰撞，一口烟火风味解锁地道的喀什味道。
0: 是的啊，现在说的我都马上立马想冲到外面去感受一下了啊。好的，那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端午想去哪玩，或者说有怎样好的一个建议，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啊。
1: 对，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铁木耳。
1: 啊，那咱们之前有说到这个端午节的时候，我们的喀什有非常多好吃好玩的，咱们还没跟他说完呢啊。
2: 继续。
1: 哎，继续哈、啊、继续跟大家说一说。那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可以参与这些互动体验，比如说点雄黄呀，包粽子啊，编五色绳，其实我觉得编五色绳真的挺好玩的啊。
2: 这挺有意义的啊。
1: 是的啊。
2: 对。
1: 其实尤其是小女孩，我觉得编的这个五色绳在这个辫子上真特别好看啊。包括呢，其实我们不管男生女生也好，编的这个五色绳戴在手上，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装饰啊。
2: 也是一种美好的
1: 美好的
2: 祝愿
1: 和祝福。是的哈。包括呢，制作这个艾草的香囊，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艾草呢有这个驱蚊驱虫的一个功效。哎，正好说到咱们这个互动话题了。
2: 哎，我突然想一个，除了那个艾草之外，菖蒲，
1: 哎，是的，菖蒲也是，
2: 它的味道我特别喜欢，而且它生长在河流边，
1: 是的，它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草药的香味啊，
2: 对，
1: 然后呢，又能够驱蚊啊，
2: 比如说就是。像在我家的时候，比如端午的时候，我们会煮上一锅，就是艾草加金银花藤，加上这个菖蒲，然后煮上一锅水，水里边会放上鸡蛋，就是你要用那个水去洗脸、洗头、洗澡，然后那个剩余的那个这锅里边的水呢，还可以用来喝，就是你这一段时间过之后，就基本上蚊子也不会咬你，
1: 对的，
2: 就是也不身上不会长包之类的，就是应该是民间的一种就是经过千百年
1: 传承
2: 的
1: 一种
2: 下来的一种习俗中的最最精华那部分。
1: 对，这我们老家也有这个习俗，就是在端午节当天的时候呢，会煮这个艾草叶啊，然后煮水，煮完的水呢，我们可以自己喝一点啊，然后呢晚上呢
2: 也只煮艾草，不煮菖蒲，
1: 对，艾草菖蒲一起煮进去嘛，然后呢就是喝了这个水之后呢，这个可以用来洗脸洗头，完了之后呢再用来洗澡，包括呢可以涂抹在身上，
2: 就是不管饮用还是洗漱都是非常有的，相当于是一个中草药浴，
1: 对，由内而外咱们都能用啊，
2: 对，
1: 然后再加上煮的这个鸡蛋，我觉得
2: 突然想到一句话叫草本中国，
1: 对的、啊、
2: 就是草，就是本草里边的中国文化啊，
1: 是的，就煮的这个鸡蛋我觉得也特别的香，是的啊，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端午节的时候就在你的家乡有怎样的一个特别的习俗活动啊？
2: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
1: 是的。
2: 来，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我们喀什有哪些文化盛宴会继续起
1: 啊、也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喀什呢还有我们的端午文艺晚会，大家呢也可以来免费的参与。之前有跟大家说到过的这个活动哈，是在6月19号的22点在东湖公园星空剧场来进行热闹上演。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到底有哪些节目啊，有很多朋友就说当天有什么节目，那我们也跟大家来剧透一下哈。首先呢，开场舞就是我们新疆好地方。这个舞一开场，大家都会知道啊，这个音乐，听到这个音乐，你就想跟着舞动起来哈，然后超然的舞蹈呢，就会把大家的这个一家亲，民族一家亲的氛围，满满拉得满满的哈。那除此之后呢，然后会上演这个赛龙夺锦的民俗大片，精彩的龙舟舞，尽情展现端午的热闹劲儿哈。看完这一个节目当然是不够的呢，那当然了，之后呢就是端阳这首情景歌曲也是非常的治愈，江南水乡的温婉舞姿。还有呢，能够现场体验包粽子、做香囊，可以上台一起去玩，
2: 哎，这是很好的一个参与项目，
1: 感觉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2: 啊！对，你不仅能够
1: 参与其中的一个歌舞表演啊，
2: 不仅在视觉上能够体验到，还能在通过耳朵，还有你自己的
1: 亲身体验
2: 啊，对，亲身体验。
1: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千年之约的丝路服装秀，也是真的是美哭了哈！
2: 对，
1: 传统的服饰与我们爱德莱斯旗袍的一个碰撞，从汉唐穿越到现代元素，真的是一眼看尽千年服饰之美。
2: 哎，还有一个是天地龙鳞，是武侠魂燃起了啊！武术加歌曲的强强联合，拳拳到肉的武术表演， 帅到移不开眼。突然想到之前我们的平台上有一个小女孩在公交车站打就是这个太极的一个短视频，非常火啊，
1: 也是非常的火热、啊。
2: 突然想到一句话：少年强则国强。
1: 是的啊，这些少年能够传承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自豪，然后呢，也让人非常的欣慰啊。哎、
2: 除了传统文化之外，还有这个潮舞喀什打破次元壁，街舞和传统舞蹈碰撞，又潮又飒，就是我们喀什青年的人的活力展现、
1: 啊，是的，满满的活力啊，让你呢感觉自己又年轻了。
2: 是的。
1: 那当然了，还有大观园里边过端午，大家呢在这个红楼和多种戏剧以及川剧变脸的融合，让我们去沉浸的感受传统戏曲的魅力。就你会发现啊，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对于这个传统文化会越来越喜欢，
2: 尤其是
1: 传
2: 统戏
1: 曲。
2: 哎，前不久一个叫主角的这个电视剧在央视大火啊，比如说这个一青娥她一个卧蚕，就在网上争相效仿啊。
1: 是的，包括呢很多的这些
2: 唱腔，
1: 唱腔以及呢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真的就是台上
2: 一分钟
1: 台下十年功啊。
2: 对的。
1: 那除此之外呢

0: 还有我们的端午永志诗颂家国，
1: 哎，我们的儿童组来了，
0: 超治愈的童声朗诵啊，稚嫩的童声来朗诵我们的端午诗词，满满的家国情怀，就是从这一刻从小开始去培养他们这种爱国的情怀，然后呢，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去进行传承。
1: 是的。
0: 那还有姜超山海童心我在喀什等你大美喀什，超多的惊喜的舞台等待着大家去自己来进行体验，咱们也不说太多了啊，说太多剧透了啊。
1: 更多资讯大家可以关注展览喀什给我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0: 那还有朋友就说到了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能够去看这个端午的龙舟比赛，能够去到我们东湖公园看美好的这个演出之外，那到底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呢？包括呢我们的外地朋友来了之后，很多朋友就会问豆包啊，端午节去哪，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选喀什肯定不会错。在喀什呢，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
1: 早早的
0: 起床，去看一场我们的古城的开城仪式，每天的10点半啊，然后呢，身着华丽服饰的演员们载歌载舞，会带领游客开启一场穿越之旅。但是温馨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节假日的时候，大家如果想去看这个开城仪式，最好提前一点去看啊，提前个30-40分钟站在这个前排看，效果会更好。如果说去晚了，可能你只能在后面看到这个人头了啊。那另外呢，除了开城仪式之外呢，在我们的古城里边也有非常多好看的然后迷人的网红街巷可以去打卡定格每一个浪漫的瞬间。
1: 对的，
0: 很多的网红像，比如说彩虹像、布袋像，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去拍照的一些好地方。
1: 像进入了童话世界一样，尤其带着小孩的家长们啊，可以就是参与其中，一起拍照留念打卡，就是留下一份属于自己的
0: 美好的回忆、
1: 端午的记忆啊。
0: 其实我特别喜欢去喀什古城玩，然后呢，包括拍照打卡，就是每次我去的时候，我会发现不同的打卡点，因为喀什古城真的是非常大，街巷纵横，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每次去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有新的地方，然后让你感觉到非常的震惊。那这个逛完之后呢，咱们可能觉得有点渴了啊，稍微累了，我们呢可以在百年老茶馆里边去点上一壶药茶，听着热瓦普的琴声，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热闹的这种街景，哎，仿佛按下了慢放键，所有的烦恼和焦虑在这一刻，在我们的茶香在乐曲声当中都烟消云散。
1: 我想啊，这可能就是我们大家所期待所向往的诗与远方，以及我们所想要达到的心灵的那种闲适气的氛围啊。
0: 是的啊，其实诗与远方就在我们身边啊，不用去到很遥远的地方，在我们的喀什古城就能够享受到这种慢生活、诗意的生活
1: 啊。如果想就是这个城市的生活，我可能就是就是还是比较
0: 对，像远离这个喧嚣的这个城市，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自然的风光，那也有很好的地方跟大家推荐啊。我们呢可以沿着中巴友谊公路一路向南奔赴帕米尔高原，去看我们的慕士塔格峰，巍峨圣洁的冰山之父的壮美。你看到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喀什现在已经进入了盛夏，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去到慕士塔格
1: 沿途的路上，
0: 还能看到冰雪，
1: 壮阔的冰川山峰啊，
0: 是的，倒映着这个澄澈的雪山和蓝天，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啊，让你感觉好像仿佛穿越了一般。
1: 那就是心灵的洗礼和内心的治愈啊。
0: 上午可能还在这个炎热的我们的城里边，到了下午就能感受到凉爽的这个风吹来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另外呢，还有盘龙古道的蜿蜒曲折，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人生从此尽是坦途。每一处的风景都能够震撼你的心灵。那
1: 其实我特别想说，就是从喀什前往塔香路上，这一路上你会发现祖国的伟大，就是所有的基建。你看高山上有这个电力系统的，
0: 是的
1: 啊，还有我们行走的公路上有基建系统的，就是开山铺路。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那个导游叫缇娜说的，
0: 是的，
1: 叫高山那头有人民，
0: 哈，所以呢，让我们有这样如此的好的条件，能够去到这个我们的帕米尔高原，感受巍峨壮丽的
1: 雄壮的喀拉昆仑，
0: 感受到这个美丽的风景。
1: 是的，
0: 那另外呢，咱们除了看这个高山啊，看我们的高原，看雪景之外，

0: 我们还可以去乘上越野摩托，在 N39 的沙漠旅游景区，感受速度与激情以及心跳加速的感觉。
1: 嗯，是的。嗯，
0: 或者说咱们可以骑着骆驼来一次亲密接触，伴随着悠扬的驼铃声，缓缓地向着大漠深处走去，有种穿越万年的感觉，好像自己成为了那个
1: 思路上
0: 的那颗明珠。
1: 对，
0: 所以喀什的美好，一半在风景，一半在美食，
1: 一半在路上，
0: 是一半在路上。街头巷尾飘着各种好吃的美味，那炭火滋滋作响，香料交织弥漫，每一口都让味蕾彻底的沦陷。同时呢，当我们行走在路上的时候，沿途的风景也会让你的身心得到治愈，身心得到放松。
1: 是的。
0: 嗯，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哈，端午节有怎样的好去处呢？
1: 嗯。

0: 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 一零点二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方，
2: 我是铁木耳。
1: 那这个周啊，除了咱们说到的这个端午节之外，其实还有
2: 一个什么节呢？
1: 还有一个特别的节日啊，
2: 对，
1: 那就是
2: 他可能是卖个关子啊，
1: 对，
2: 他可能是平常我们就是说话比较少，但确实啊，但是他也是
1: 默
2: 默
1: 的
2: 关注我们，
1: 是的啊，
2: 关心我们、关爱我们的一个人。
1: 他经常会用一些默默的行动来展示
2: 他
1: 对你的爱哈，他可能并不像
2: 母亲那样
1: 啊，就是表现的那么热烈，但是他总会在一些你默默的付出，然后呢给予你看不见的一些爱
2: 啊。有人说形容他的爱像一座大山。
1: 是的。那其实呢，每年的六月的第三个周日就是父亲节。
2: 对，
1: 那今这个周末啊，周末的时候，星期天呢也是我们的一个父亲节，所以呢，
2: 对，
1: 怎么说，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和父亲啊，然后呢来一场旅行，或者说带着父亲呢去到我们刚刚给大家说到的这些地方，去和
2: 大林的亲子游戏或者小林的亲子游戏都可以的、啊、
1: 是的，感受一下这个浓浓的家庭的氛围啊，
2: 也可以和父亲去聊一聊生活，聊一聊理想，聊一聊梦想。因为比如说我们就是高考结束之后，马上这一波的这个学生可能就要去远方去求学了，
1: 是的。
2: 那么父亲的话，他在家里边可能就会对你啊，不管是将来的学习还是生活，都是默默的关注，默默的关心。
1: 对，
2: 他可能不善于表达，但是他对你的爱确实不会改变的。
1: 是的哈，所以呢、
2: 就是、
1: 我们也在这里提前祝各位父亲
2: 成为父亲的人，还有已经是父亲的人，
1: 父亲节快乐。那说到这个好消息哈、还有
2: 继续
1: 跟大家说、这个马上呢要到端午节了，有一个好消息也跟大家来分享，咱们这个油价呀，要下调了，
2: 全民关注的啊，这关注度应该是比较高的。
1: 是的啊，说到这个油价，其实呢前段时间是有一个略微的上涨的过程，然后呢大家就是说啊，这个油价到底什么时候降了，这不嘛到了端午节。

0: 了，给大家相当于是来一波福利吧啊。
1: 嗯，
0: 到这
1: 啊，那价格指引是。我直接说吧，
0: 嗯，是的，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嗯，
1: 这个价格执行时间是2026年6月18号24时。那么6月4号呢，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近日快速的回落。本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18号24时起，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和495元。
0: 嗯，是的，这次的下降幅度还是挺大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这个如果说车厢里还有油的话，今天呢先别着急加油。
1: 嗯，
0: 过了今天的24点，咱们明天再加油啊。
1: 其实也给您算了一笔账。那么本轮成品油零售价下调确认后呢，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块钱。
0: 嗯，是的，所以这样一听啊，确实这次的降幅还真的挺给力的啊。嗯，
1: 对，
0: 20多块钱呢啊，够吃一碗这个大大的拉面了，还有剩余。
1: 小方的这个
0: 还能再加一个西瓜。
1: 嗯，对，
0: 所以啊这次降幅还是挺大的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除了这个好消息之外呢，咱们还有其他的好消息也跟大家来分享。
1: 嗯，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
0: 是的哈，
1: 1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这个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的消费啊。
0: 嗯，除此之外呢，2026年的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的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当中设置以旧换新的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呢，均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的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就是不受限制啊，就是咱们只要符合条件就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政策。
1: 嗯，是的。那么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就是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这个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
0: 嗯，是的，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呢，截止到2025年底，一共推广了10批目录超过500款的新能源汽车。
1: 嗯，
0: 那这个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目录呢，也是总共有155款。
1: 嗯，有一个来自广东的网友就说啊，很需要，想买一辆给大伯开。
0: 嗯，确实，我们刚看了一下这个车型，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然后呢，也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补贴啊！很多朋友说到，真的是对于乡村来说是一件好事啊。
1: 嗯，对的。
0: 而且呢，很多都是中国制造啊，大家会发现，就是我们的中国制造也在汽车方面，可以说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属于是一个领先的行列当中。
1: 绿色出行啊，
0: 对，大家倡导这个绿色出行嘛，不仅是让我们的出行变得更加的方便了，也能让我们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1: 嗯，是的。
0: 所以呢，到这个端午啊，如果说大家有想换汽车的哈，然后呢，也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个补贴和福利，开着喜欢的爱车，然后呢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旅行。
1: 是的。
0: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来跟大家分享。那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呢在夏天的时候，你是不是容易招这个蚊子的体质？
1: 有什么样的
0: 一个驱蚊
1: 的
0: 小妙招
1: 啊？对，
0: 有朋友就说到了啊，他也确实是特别招蚊子的这样的一类人。然后呢，他每次出门的时候呢，就尤其是在户外的时候，一定会随身携带一瓶这个花露水。
1: 哎，
0: 真的，这个花露水特别有用啊。其实我说实话，我出门基本上
1: 也会带花露水，
0: 到夏天的时候也会随身携带一瓶这个花露水。
1: 哎，其实我发现呢，花露水它不只有原先的一种味道，还有其他一些比较适合香，接近于香水味的味道啊，就比较适合各个年龄层的群体。
0: 你像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 Six God 啊，
1: 六神，
0: 对，六神花露水，其实 实很多这个外国友人啊，就经常闻到这个香味的时候，就会说、嗯：“哎，你们的这个香水太香了啊！嗯、到底是什么调配出来的啊？
1: 什么牌子？
0: 什么牌子的？”结果一了解，嗯、哦，原来是咱们
1: 的六神
0: 驱蚊花露水啊！所以也是非常的神奇啊！嗯、好了，接下来是整点时间，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吧。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铁木耳。
0: 那我们再来关注最近的天气情况吧哈。预计6月19到21号，喀什地区各地断续有小雨，局地中雨。其中20到21号，舒服县、英吉沙县、巴楚县、麦格提县、加什县、叶城县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大雨，气温下降5度左右。18到21号，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小到中雨。其中19到21号，塔县、科克亚乡至塔干乡、库克西鲁克乡至瓦恰乡这些地方呢，会有大雨，局地暴雨，过程呢最大累计降水量可达50到70毫米。
1: 还是属于大雨的。
0: 是的啊，三天内的其他时间呢，各地是多云见晴，午后至夜间有阵性风雨天气，局地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最低气温12度左右。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喀什景区24小时的天气预报。喀什古城景区多云见晴，有阵雨，偏北阵风四级，气温18度到34度。玉布湖县大澳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见晴，偏北阵风4到5级，气温20度到34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见晴，偏北阵风四级，气温21度到33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见晴，有阵雨，偏北阵风四级，气温17度到34度。麦格提县大浪花乡景区多云见晴，偏北阵风四级，气温19度到34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风6到7级，气温5到20摄氏度。塔县红西拉府国门景区多云有雨夹雪，西北风6到7级，气温-2度到6度。
0: 从天气来看呢，其实最近这个端午啊，降雨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呢，还是要随时的关注天气的情况。那我们也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在这个除了咱们喀什之外呢，整个全疆的一个天气呢，也会迎来一次强降水的过程。预计6月19号的夜间到24号的白天呢，南疆和北疆西部、天山山区、哈密市北部将会迎来一次强降水的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降水量大，影响范围广，局地呢还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山区累计降水量将接近当年的当地的平均降水量哈。
1: 如果有出行计划的时候，出行计划的话啊，一定要提前做好当地的这个天气的提前早知道。
0: 是的，所以呢，提前的去做好这个相应的规划啊，然后呢，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的情况。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吧，预计预报显示呢，我们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阿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的山区、阿勒泰地区的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山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克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呢，我们上述区域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包括我们喀什地区叶城县、和田地区的和田市、皮山县、墨玉县的山区，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超过80毫米。
1: 山区的一定要注意，就是防范这个大雨啊。
0: 所以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去随时的关注天气的一个变化啊。这个端午假期雨水还是比较多的。那关注完天气的情况呢，现在也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09。现在呢，基本上大家应该已经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了。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路况吧。那我们还是从北到南，从东到西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当然了，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如果有怎样的路况呢，也可以继续的在我们喀什地区融媒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包括呢我们的听友群，
1: 进行互动，
0: 大家来进行互动哈，分享一下路面上的一个情况。今天的路况呢，相较于昨天来说确实还是挺堵了啊，毕竟要过节了嘛，大家这个出行的时间啊，出行的提前也会提前很多。那我们来看一看吧，从北向南我们看一下迎宾大道啊，迎宾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回城的方向确实非常的堵。
1: 是的，
0: 有很多个点，一个呢是迎宾大道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丁字路口，现在呢是一段的拥堵，包括呢我们的喀什立交桥这边和帕米尔大道和迎宾大道交汇的这个立交桥这边哈、也就是机场这个立交桥这边呢，现在也是北向南有一段的拥堵，再往北边走，其实呢，北向南，但凡是到路口，都会出现一个拥堵的情况。

0: 与前进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在排队的情况。再往下走呢，在咱们天山东路天元国际这边呢也是北向南的方向有一段的拥堵，然后再往下走，北向南在和咱们果园路交汇的这个丁字路口也是拥堵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0: 再往下面走呢，到我们的解放北路在和深圳路交汇的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排队的一个情况。与此同时呢，南向北的方向地区第一人民医院这边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1: 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0: 是的，没错哈。再到九小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和利民路交汇的路口也是拥堵的情况。那与此同时呢，利民路也受到了相应的一个影响，利民路西向东的方向汇入到与我们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一段呢，现在也是在排队的情况。
1: 嗯，是的。
0: 那过了这个之后呢，在咱们汉巴扎对向车道啊，北向南的方向一直是堵到了大十字这边。
1: 到这个中国工商银行的对向车道啊，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堵车的一个情况。
0: 包括咱们今天土曼路也是格外的拥堵。土曼路呢，从耿公祠这边就开始了啊，然后呢，一直到咱们古城的门口，再到摩天轮底下，这个是非常长的一个队伍。
1: 交通压力也比较大。
0: 然后呢，果园路北向南的方向和中西亚市场路交汇的路口也是拥堵的情况，包括滨河北路从我们的阿瓦提路与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一个路口也是拥堵的情况。另外呢，再关注一下人民东西路吧。人民东西路的话，现在人民西路是西向东的方向汇入到大十字这边是一段的拥堵。
1: 对的。
0: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人民东路从摩天轮底下过了之后啊，然后呢一直是东向西的方向，然后堵到了大十字这边，这边的交通压力非常大。包括呢肺科医院这边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和滨河北路交汇的这一段也是拥堵的情况。然后呢世纪大道这边呢也是东向西的方向到石头转盘的这边也在排队。再往东城看哈，然后呢在喀麦大道和世纪大道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东向西方向拥堵，以及呢世纪大道和咱们这个在我们的市人民法院这边也是呢有一段的拥堵。所以呢今天东向西的方向汇入到我们这边，包括北向南汇入到我们的城区的方向，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然后呢在来宁路啊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环江十字路口呢，这边也是一个拥堵的情况。再来看一下西向东的方向吧。西向东的方向回城的方向也是非常的拥堵，一个是在原国际大厦的这个十字路口拥堵，然后呢还有在我们的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这边哈，然后呢这个十字路口海天家园一期这边也是有一段的拥堵。
1: 是。
0: 再来关注一下北向南的方向，从我们的这个山路林时代广场这边下来，北向南一直是堵到了古城万达，这条路完全堵通了啊。好消息，今天石桥这边不堵啊。但是呢大众路和包括咱们的亚北西路和咱们新民路交汇的路口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拥堵。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这边哈，今天呢汇入到咱们新民路的这个路况呢不是很好走啊。然后再往下走，在海内中华名园这边二期呢，有一段的大众路善作路这边和我们大众路交汇的这个路口也是堵通了的一个情况。包括呢克孜勒和大桥这边，然后呢南向北的方向到我们这个西环路交汇和明宇路交汇的这边红河北路也是一段的拥堵。
1: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解放南路吧，解放南路和我们二医院交汇的这边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还有呢解放南路北向南方向从地委宾馆这边下来，然后汇入到二医院的十字路口也是很拥堵的一个情况，以及呢咱们新民路之前这一段很少有拥堵哈，从这个咱们的人行道修好了之后很少出现拥堵的情况呢。今天呢这个新民路和咱们二医院交汇的路口这个北向南方向啊汇入到咱们二医院这边这个路口呢也开始出现排队的一个情况了啊。
1: 是的。
0: 好消息是今天的二医院以及呢我们农三师学校这边的健康路路况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湖畔路南向北的方向汇入到农三师学校这边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慕士塔克东西路吧。慕士塔克东西路的话相较于我们的世纪大道路况还是要好很多，只是在呢这个东湖安居小区这边东向西的方向是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咱们东向西的朋友哈，还是非常推荐什么呢，建设路和班超路从后台看的话现在仍然是一路畅通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再往下走看一下我们的建国路吧。建国路的话今天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一个呢是在西环路和我们立交桥底下交汇的这一段呢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非常的拥堵，排的队伍呢挺长的，到水岸雅居这边了啊。然后过了这个立交桥底下之后呢 在丽笙酒店这边又开始堵了，一直堵到了乐和广场的十字路口，这边车流量也是挺大的啊。所以说咱们东向西西向东的方向比较建议走班超路和建设路。另外在建国路这边和五洲医院交汇的路口，东向西的方向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从疏勒回来方向的朋友们吧。南向北的方向回来的车流量，相较于昨天来说，今天还是非常的
1: 好很多，
0: 好很多的哈，很通畅。所以呢，今天我们主要拥堵的点呢，一个是北向南的方向汇入到我们城区，一个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在市义大道这边比较的堵。
1: 所以呢，
0: 大家可以避开这条道哈。但是北向南的方向呢，咱们没办法，基本上从哪里回来都是一个拥堵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也是慢慢的吧，要过节了哈，咱们堵车不堵心。好的，
1: 安全驾驶第一啊。
0: 是的哈，安安心心的过好这个端午佳节，接下来的话，我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0: 快乐下班路，陪你在路上。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铁木耳。
1: 嗯，那最近啊，这个咱们喜欢足球的朋友啊，前段时间呢，就是上周，也去到了我们的喀什，我们的乐浦湖体育场，观看了一场非常震撼的比赛哈。
2: 想不想聊一下当时你的感觉什么样的？
1: 说实话，我当时呢也在现场啊，我们的喀什队对战吐鲁番队啊，当时上半场的时候，其实。
2: 紧张吗？
1: 上半场其实踢了个0-0平嘛，上半场是0-0平。当时我还在预测，我说可能这场比赛，预计我的预计
2: 打平，
1: 可能会打平，因为其实吐鲁番他的防守特别的快，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整体的球员年龄都偏小，就相较于我们喀什队的球员来说，他们总体的年龄偏小，所以他们体力非常好。加之呢，其实当天我们在踢球的时候，温度是挺高的，因为前一天我去的时候，现场是有风的。但是我们踢球的那天，现场基本上没有风，温度很高，
2: 相当于是纯热战，
1: 对，纯热战哈。但是其实相较于吐鲁番来说，他们在主场，他们吐鲁番的主场，他们的温度要，就是更高一些。所以来到了喀什之后，他们会觉得就是温度反而更凉爽了哈。
2: 对，
1: 所以就是从这方面来说。那包括呢，之前吐鲁番队和其他的几场这个球队踢的过程当中是零球未失，就一球都没有失啊，所以他的防守是非常做得好的，而且呢，他也是主打一个防守反击的球队。所以在看上半场比赛的时候呢，我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预测，我觉得可能是0-0战平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当比赛进行到60多分钟的时候，
2: 反转来了，
1: 反转来了啊。喀什队以1-0领先，哇，那个时候我们全场在现场的小伙伴
2: 沸腾了，
1: 都是非常的开心啊，高兴啊。结果高兴没几分钟，
2: 然后
1: 人家1-1追平了。
2: 就说明这个吐鲁番的青训系统也是非常非常牛的啊。
1: 是的啊，这青入系统，然后
2: 就是强强联合的时候，
1: 强强联合，
2: 就你追我赶，真的就是
1: 你强。我也强啊，遇强则强，所以呢马上就追平了啊，当时那个心真的是突然还在
2: 悬着了，
1: 然后呢吧唧又掉到地上来了，1-1平了哈，然后想着这样也行哈，
2: 那就是我想是不是以这样的一个结果结尾呢，结果不是，
1: 对，可能就以1-1的这个比分结尾也好，因为从目前之前的那个比分来看呢，就1-1结束，那我们的喀什队也是积原来是6分嘛，1-1平的话我们加一分也是7分，也属于这个第一的一个这个行列当中，所以当时想着那不妨就1-1战平吧，好，结果到60多分钟一直到90分钟这个过程当中
2: 又来有回，
1: 所以呢当时就想着马上呢快要进加时了啊，进加时的时候还有7分钟，进加时补时时间是7分钟，所以当时就想能够稳住当前的比分就挺好的了
2: 啊。
1: 然后呢当时因为其实我在准备相应的工作，准备收尾了，然后去进行采访了，于是乎呢正当我准备去到球场的过程当中，就听到欢呼声，球进了啊，补时2分多钟的时候，然后就球进了，所以你想加时绝杀，而且呢刚好是一个凌空抽射，真的是非常的令人热血沸腾啊。所以呢那说到这个，我们喀什呢刚好以2-1取胜，连战3场三战全胜，那我们的第4场喀什主场的比赛也跟大家来说一下了啊，是喀什队主场对战哈密队，在什么时候呢？6月27号的晚上9点钟，那这个售票呢也在火热的开启当中了。很多朋友说啊，没有去到现场看，非常的遗憾，所以呢，现在要抓紧时间去进行购票了。那怎么购票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首先呢，要关注我们的秀动客户端，或者说我们的秀动的这个小程序去进行购票。那也要哈，要注意了啊，我们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购买，因为这个售票的时间它是有截止限制的啊，
2: 是的，
1: 你可以先买，到时候不看的话退了也可以，而且门票呢只要9.9块，所以呢这场在我们主场离我们很近的这场球赛呢，一定要去到现场感受那种浓浓的这种呐喊助威
2: 氛围啊，
1: 氛围哈，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2: 这就是一片足球的沃土啊，
1: 没错哈。所以呢，这个想去看的朋友一定要去提前的买票哈。再次跟大家说，好的，那时间呢也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0:25啊，也要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的祝大家端午安 康，同时呢也是周天，这个周天呢也是我们的这个父亲节，也在这里呢祝天下。

0: 所有成为了爸爸，或者说我和我的爸爸呢，父亲说一声这个
1: 父亲节快乐。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

0: 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天山北坡、东江的部分区域和南疆盆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部署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和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0: 我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
1: 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举行，31家国际旅行商参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
0: 生态优先，伊宁市一施工项目为粉红椋鸟按下暂停键。
1: 乌鲁木齐市实施2026年购房货币补贴，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0: 端午佳节临近，新疆特色粽子受市场青睐。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18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研究部署全面依法治疆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习物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坚持和加强党对依法治疆的全面领导，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结合落实15、17重点工作，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坚持稳字当头，健全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机制，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加快建立适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规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法治条件。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科学编制自治区95普法规划，深入实施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履行法治工作主体责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确保法治新疆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以最坚决态度、最有力举措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屏障。会议研究部署自治区低空经济发展工作，强调要持续释放新疆资源、区位等优势潜力，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发展底座，积极发展低空制造业，加快产业集聚，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更好服务各族群众生产生活，健全监管体系，筑牢安全防线，加快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对做好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各地各部门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落实落细维护社会稳定各项举措，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道路交通、旅游景区、大型活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扎实做好地震、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

0: 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节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6月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和田地区墨玉县，调研就业增收及特色农业、夏收、文化旅游等工作，并主持召开和田地区就业增收座谈会。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突出就业优先，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墨玉县加汉巴格乡实施了设施农业提质增效示范工程项目。埃尔肯·土尼亚兹与科研人员交流，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向村民传授先进的管理和种植技术，带动更多群众就业增收。他还走进蔬菜大棚，与种植户面对面交流。他表示，和田地区设施农业具有得天独厚优势，要拓展多元化销售渠道，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在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上下功夫，把设施农业做大做强，让百姓享受产业发展红利。在墨玉县一些纺织服装企业，埃尔肯·土尼亚兹走进车间，了解纺织服装带动就业情况。他希望企业坚定信心，用好政策，切实严练、补练、强练，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促进各民族员工交往交流交融。在墨玉县零工市场，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及时更新岗位信息，完善服务功能，加强安全管理，着力打造用工放心、就业安心、群众省心的就业平台。埃尔肯·土尼亚兹还走进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夏收情况，强调要全力确保夏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加大粮种、粮机、粮法推广力度，进一步把粮食单产和品质提上去。在桑皮纸产业园，埃尔肯·土尼亚兹指出，要培养更多桑皮纸匠人，扩大生产规模，强化文旅融合，让桑皮纸成为和田旅游闪亮名片。在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和田地区和墨玉县就业增收情况汇报，并与企业代表和就业群众代表交流。他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和田地区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始终把就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用好用活特殊支持政策，做大做强绿色矿业、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发挥央企、区属国企投资拉动作用，主动谋划一批带动就业强的产业项目。要主动送服务、送岗位、送政策，加强就业支持保障，带领群众转变就业观念。要落实好自治区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措施，确保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深入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新疆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忠诚为党护党、全力兴党强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请听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杨芳，
3: 基金领域是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建工作新的广阔空间和重要阵地，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根本遵循，着力提升两个覆盖治校，引导新兴领域的各类组织健康发展，引导各类群体坚定不移的听党话跟党走。
2: 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维维：
4: 我们将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高标准抓实新时代高校的组织工作，持续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作用，筑牢基层的组织战斗堡垒，推动党建工作与办学育人、区域战略发展深度耦合，同向赴南。
2: 十四个坚持鲜明提出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大家表示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具体行动。民丰县尼雅乡光明村党支部书记努尔尼萨罕麦提图尔孙：
5: 我们要坚持党建一令基层治理，把党的领导融入每一件民生实事，让村民的腰包更鼓，饭碗端得更牢，乡村颜值更高。
2: 库尔勒市团结街道党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麦利克扎提麦麦提：
6: 建强组织体系，把党组织建到小区、楼栋、商圈，凝聚民生实效，紧顶老旧小区改造、一老一小服务等群众急难愁盼，持续改进作风，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街道高质量发展。
2: 乌恰县团委书记吴亚进：
7: 坚守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根本遵循，紧扣党建带团建核心工作主线，常态化开展边境红色研学、十六字思政主题课堂，依托党建资源赋能青年服务各项工作，持续筑牢基层团组织战斗堡垒。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六月九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3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及前期已办理的部分群众信访举报案件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8: 6月17号下午，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的重要配套活动2026新疆国际旅行商大会在和田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9: 大会以昆仑聚商丝路共赢为主题，汇聚来自23个国家及香港地区的31家国际旅行商参会，活动包括宾地文旅联合推介、企业对接洽谈、引客入疆合作签约等环节。在签约仪式上，多家新疆旅行社与印尼、香港等地旅行商达成合作。香港国际经贸合作协会理事长陈清东：
10: 我们能够提供很多文创方面的概念，把我们和田的玉的产品能够推广到港澳地区，甚至推广到整个全世界去。我们还要动员其他的投资啊、金融啊、酒店啊、文创啊、食品啊、教育科技等等方面，都来跟新疆一个全方位的合作。
9: 会议还设置了企业自由洽谈环节，为参会企业和国际旅行商提供一对一对接平台，聚焦客源护送、精品线路共建、国际联合营销等领域。图兰哈萨克斯坦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萨尔塔耶娃·劳山：
11: 现在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斯坦游客想要自驾来到新疆，因此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持续完善自驾出行相关配套服务，让自驾游客可以安心畅游新疆，全方位领略新疆的自然风光与独特魅力。
9: 大会还组织了四天的前期采线活动，多家国际旅行商代表考察了伊宁市六星街、赛里木湖、克孜尔千佛洞、库车老城等地。本次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同步发布的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也吸引了不少国外旅行商的关注。俄罗斯中国旅游网总经理亚嘎金·康斯坦丁：
12: 现在中俄两国已经有了免签政策，这次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更方便游客出行。我们回去后将为俄罗斯游客量身打造最合心意的精品旅游线路，感受新疆之美。
9: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丽英：
13: 从通关便利、跨境支付到多一种服务、涉外住宿保障全链条优化，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境外游客沿着丝路走进天山南北，让新疆文

0: 率不仅叫好，更叫座。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在即。6月17号，乌鲁木齐市发布 3S 城市品质服务体系，围绕高效商务、顺畅出行、惬意生活三大板块，推出跨境金融、产业观摩、优惠出行、票根经济、文旅展演等系列举措，以精细化服务保障展会。请听报道。
2: 博览会期间，凭展会门票或参展证件，在乌鲁木齐就能享受一批福利。大家可以凭有效票证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公交、地铁和 BRT 线路。会展中心周边还设置了摆渡车始发站，方便从商圈直达会场。购物方面，全市60多家商户提供专属折扣，覆盖商场、特色餐饮、酒店和加油站。参会人员还能在展会现场扫码领取政府消费券，在餐饮和便利店直接抵扣。走出商场，乌鲁木齐还推出了10条专属旅游线路，博物馆、红山公园、天山大峡谷、国际大巴扎全部纳入。多家旅行社提供接送机、旅拍和线路历检服务。白天逛完景区，晚上还有好戏。展会期间，全市上演20多场精品演出。3S 服务体系整合了商务、交通、文旅、金融等多方面资源。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党组书记严俊：
3: 持续做好服务保障，氛围营造，全力以赴地把第九届亚欧博览会打造成一届安全、有序、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
4: 景满天山，沅江印记。深圳市对口沅江工作立足喀什市实际，在产业沅江、文化润江等领域持续发力，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王栋、唐学前的报道。
5: 喀什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深圳市“十四五”沅江规划重点项目。中心整合老年活动中心、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资源，开展全民阅读、经典诵读、非遗展示、文艺汇演等惠民活动。喀什市民焦兰英：
6: 像自己家一样，到时间就往这儿跑，挺不错的。特别对于我们老人来说，有一种归属感。我们也经常把孩子带来，我们在这儿活动，他们就带那国风馆看我们国家的国粹，既玩了也学习了，我们也放心。
5: 中心自2021年建成投用以来，已累计接待各类学习团队1万多批次，20多万人次。三年来，在深圳沅江支持下，南疆首个大型科普教育基地喀什科技馆以及百姓书房、中华文化传习馆、星空剧场等一批文化科普阵地相继建成。除了文化沅江之外，深圳对口沅江指挥部还助力喀什市农业发展。眼下，位于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新疆蒙小果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正在开展本地枣黄无花果品种保护组培试验。借助园区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企业已推动多项技术走入市场。公司创始人王新兴：
7: 这边还有共享实验室，那我们就不用再建设实验室。我们在这主要是从事这个无花果的一产种植，在二产方面的萃取、深加工、化妆品原料，包括医药原料。
5: 目前，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成立了喀什南疆绿洲农业科创中心。
1: 眼下，库车小百姓迎来采收旺季。当地依托电商平台将直播间搬进田间杏林，实现当日采摘、当日直发。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李银琼、王之静的报道。
8: 这就是咱们的库车小白杏，果肉饱满，颜色金红。
9: 在库车市旗满镇杏园，杏子缀满枝头，主播现场讲解小白杏的品质，展示采摘、分拣、打包全过程。另一边，根据直播间下单情况，果农们采摘、装箱、搬运、发货。库车市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张浩：
10: 以前我们收杏子啊，都是农民从各个村里面把杏子摘了，我们送到市场里面分拣之后再进行装箱，然后再交给快递公司，整个流程比较繁琐。那么现在呢，我们直接把整个供应链的流程我们放到了杏园来，我们早上采摘，立马在园子里面分拣，然后装箱，顺丰把快递车开到我们的这个果园边上啊，扫码上车，完成发货的整个流程。
9: 这一模式同时吸纳周边村民在

0: 果园务工，齐满镇平安村村民夏依达爱喝买提。
1: 我每天在这里赚薪资，报薪资，我每天能赚100块钱，家门口很方便，也很高兴。
0: 目前，库车小白杏日均销售量稳定在2000单左右。库车市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张浩。
2: 主要流向浙江和两湖云贵川区，我们基本上是48小时，啊，最晚最晚72小时一定能送到客户的手里面，让广大的消费者能够吃到最新鲜的杏子。
3: 近期，伊宁市巴彦岱镇一处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暂停施工，为上万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粉红椋鸟让出繁殖栖息地。请听毅力台记者赵新红、杜磊的报道。
4: 每年初夏，粉红椋鸟在伊犁草原筑巢、产卵、育雏。今年5月中旬，首批粉红椋鸟抵达这片施工场地，不久上万只在这里集结，利用工地碎石缝隙搭建巢穴繁殖。伊犁州治蝗灭鼠指挥中心监测到粉红椋鸟入驻施工区域后，向项目施工方下发停工通知，要求暂停施工作业，减少机械作业和人员流动对鸟群繁殖的干扰。伊犁州治蝗灭鼠指挥中心预测预报科干部赛明托和塔逊
5: 看，这个就是椋鸟孵化情况，它1个礼拜到10天以后就是退出了。
6: 它隔几天就要来检查一次这个情况。
5: 1个礼拜1次。
4: 施工方在粉红椋鸟栖息地设置了标志牌和警戒带。伊宁市巴彦岱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负责人张强。
7: 日常我们也在维护这些警戒带啊、标牌子，我们要等着这个最后一只鸟飞走，然后我们再复工，要挺直的。
4: 伊犁州每年有350万亩草原面临蝗虫灾害威胁，粉红椋鸟捕食能力极强，可防控150万至170万亩草原虫害。自2008年以来，伊犁州累计搭建108座人工鸟巢，每年人工招引80万至100万只粉红椋鸟栖息繁育。
8: 近期，由新疆农业大学草业专家团队研发的一捕两失三提升改良集成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这项技术为缓解草畜矛盾，提升草地资源利用效率，推动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请听巴州台记者傅义祥、于小江、李杰的报道。
4: 一捕是指免根捕播，即在尽量减少土壤扰动的前提下，将适宜的牧草种子精准捕入退化草地。两施是指配套实施精准灌溉和精准施肥，根据牧草生长阶段、土壤水分和养分状况进行科学管理。三提升则是指实现草地地力、草地生产力和农牧民收入的协同提升。新疆农业大学草业科研团队成员王学瑞告诉记者，团队这段时间正在和进县巴音布鲁克草原天山石林一带开展草地修复工作，着力解决巴音布鲁克草原长期存在的草地生产力偏低、裸地裸斑面积扩大等突出问题。
9: 针对巴音布鲁克这种高寒高海拔的环境，我们做了如下调整：一是调整了播种时间，避开了低温风险；二是筛选耐寒耐旱、建植能力较强的草种组合；三是采取了免根捕播，减少了对原有草皮和土壤结构的破坏；四是进行了补充灌溉和精准施肥，提高了水分利用效率。
4: 去年5月，该团队在巴音布鲁克草原开展了第一批播种，共播种了300亩草地。经过一年多的试验与示范，首批修复区域已呈现出植被盖度提高、裸斑面积减少、饲草产量增加的良好态势。王学瑞介绍，今年团队计划播种500亩草地。
9: 后续我们会继续监测植被盖度和土壤养分变化，评价修复模式，并在示范区稳定以后，总结适合巴音布鲁克退化草地的修复技术模式，为后续推广应用提供依据。
3: 乌鲁木齐市实施2026年购房货币补贴，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0: 此次补贴对象为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政策实施期限内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人。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朱雅文：
11: 每套住房补贴8000元，且只享受一次补贴，按申请审核通过顺序发放，申请补贴的渠道和方式后续向社会公布。
10: 朱雅文表示，此次补贴实施时间为2026年6月17号至6月30号，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时间需在6月30号期限内，购房群众可向开发商咨询能否在期限内完成网签备案。
11: 需要注意的是，二手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型保障房等保障性住房、公寓、商铺、写字楼、车库车位等非商品住房不享受本次购房货币补贴政策。
8: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等联合出品的全球首部生肖主题剧目电影《马到功成》在第29届国际剧目电影协会年度颁奖中获得3项大奖。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2: 马到功成以8岁女孩朱拉与蒙古马兔来出战那达慕18公里耐力赛为主线，讲述普氏野马、阿拉伯马等全球8大代表性马种的生长故事。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是影片重要拍摄地。普氏野马的野化放归与生态保护历程是影片核心篇章。为展现新疆生态保护成果，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投入750万元专项资金，保障影片拍摄、制作、宣发等工作。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陆开武：
13: 我们依托本土资源，协助摄制组完成了野外拍摄，让戈壁深处的生态故事顺利呈现在荧幕上，就是希望把新疆普氏野马保护故事和大美戈壁的风光真实展现给全世界。
12: 影片《马到功成》横跨4大洲6个国家，历时3年摄制，获得最佳原创音乐奖、最佳首映奖、国际大创意奖3项大奖，目前已发行至全球30多个国家，进入海内外200多家科普场馆。与此同时，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同步发行《马到功成》同名图书，搭配200多幅 8K 高清实拍图片，结合二维码实现指数融合，让新疆马文化与生态知识得到全方位解读与传播。陆开武：
13: 我们探索影视加出版联动模式，系统梳理新疆马文化与生态保护知识，相关图书还成为外事礼品，助力中外民间文化交流。
12: 2026年暑期，马到功成将登陆全国80家科普场馆，同时依托科普大篷车深入乡镇牧区开展公益展映活动。
3: 端午佳节临近，我区各地粽子销售走俏，新疆特色粽子受到消费者欢迎。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乌鲁木齐一商场超市，各类粽子摆在显眼位置，成为当下最热销的节令商品。其中经过改良的新疆特色粽子吸引不少消费者。从广州来乌鲁木齐游玩的游客欧宝儿：
14: 买点特产寄回家，发现这里有很多粽子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那边都是什么甜粽、枣粽，而这里还有羊腿粽，然后还有酸奶粽，眼前一亮，尝试一下这些当地的风味特色。
4: 在昌吉市一超市，网红流心粽、肉粽、豆沙粽、八宝粽等被摆放在显眼位置。昌吉市民廖英花：
15: 买了2盒粽子，这个粽子是养生粽，有八宝粽、黑糯米、花生粽等6个品种，种类多，价格亲民，一盒才50多块钱，买回去和家里人一起吃一吃，过个端午节。
4: 成品粽子热销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购买食材自己包粽子。乌鲁木齐市民薛红芬：
16: 过来买点糯米，准备嘛，过端午节了，包点粽子，孩子们爱吃。
8: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8: 阿勒泰小雨，19到34度。
3: 塔城晴，18到36度。
8: 伊宁多云，20到34度。
3: 伯勒多云，20到36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6到36度。
3: 奎屯多云，21到36度。
8: 石河子多云，20到36度。
3: 昌吉多云，21到35度。
8: 哈密多云，18到33度。
3: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8: 库尔勒多云，25到35度。
3: 阿克苏小雨，23到35度。
8: 阿图什小雨，23到32度。
3: 喀什小雨，22到32度。
8: 和田中雨，18到29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杜浩，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7: 黑卡6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 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命生活之和，寻心灵情感之境。家庭往事，青春记忆，小镇生活，塞外风景，在时间的尘埃里，一切栩栩如生。请听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1: 他的手很容易脏，老觉得自己的手很难洗干净，洗干净也很容易脏，特别是指甲缝，长得快，爱塞东西，容易变黑，这经常令他感到恼火。泥垢、脏土是指甲的密友，变着法的躲到指甲缝里，黑的见不得人。他向来勤快，干活不惜力，手脏得快，洗干净了也不管用，指甲长得特别快，而且越剪长得越疯狂。没几天，指甲里又容留了许多深色污垢。有一个名人说过，一个人的传记要由他诚实的敌人来写，只有敌人才了解对方的优势和短处，但这个敌人必须诚实，必须能够诉说真相。他的指甲缝容易脏，这个真相没有谁比自己知道得更清楚。女性一旦手美，必定使她的美增加几倍。她不敢肯定手丑是否一定导致自卑，但手美必会长精神、长志气，从而步伐轻盈，姿态优美，自信心变强。头一次阅读曹禺先生的剧本《雷雨》的时候，别的印象都没了，记得最牢的是四凤的手。剧本是这样描写四凤的：四凤约有十七八岁，脸上红润，是个健康的少女，她整个的身体都很发育，手很白很大。四凤的手很白很大，白或因青春期的到来，脂肪开始多了起来，性征蓬勃而至；大则是体力劳动的结果。恩格斯有句名言，手不仅是劳动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手作为仆人的安身立命工具，劳作必使之壮硕与过分发达。家仆主要从事室内劳动，因此依然可以不断地白下去。握女性的手对心理冲击大，他握过不少女性的手，但握得最让他难忘的手是摄影展酒会上一位天津吕德女摄影家的手，柔弱无骨，冰滑甜腻，虚无缥缈，让人想入非非。但这同样是一只最无情无义、最急于疏离他人的手。女主人漂亮超群，身材傲然，只需站在那里就凹凸有致，摇曳生。

曾经造就了不少近乎完美的黑白与彩色摄影照片。上面的人体，无论独立、纠缠、无奈，亦或闲适、无聊、沉醉，均美轮美奂，为超然物外的氛围所笼罩，让人分神。而与他握手的时候，他那双漂亮双眼皮下面的漂亮眼仁儿，似乎并不情愿地停留在他的脸上，而是急切地向着门口人来人往的方向张望，并且莫名其妙地连声说：“今天这里太吵了，或者我今天下午就要回天津了。”这些话让对方发窘。女性的手会比男性还男性，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有一次，他在一个重要会议的间隙，与一位非常有名的女作曲家握手，对方的热情与直率让他顿生敬仰之情。但是这位女作曲家那只手之坚硬、之粗糙、之有力，实在出乎意料，让他久久难忘。手与手所出产的东西居然可以有那么大的差距，那些哀婉、缠绵、回味无穷，原来出自如此坚硬不堪的手，是由于早年下乡长期劳动所致，还是遗传，他无处获知。爱尔兰作家乔治·摩尔说，有一次遇到一位像其名字一样美丽的法国女人，有着特殊的法国风味。这位颇解风情的少妇经常把手放在摩尔触手可及的地方，惹他多次喃喃耳语地赞赏道：“哇，多美的手！”而对方总是回答：“啊，这双手至少500年没有干过家务了。”家务确实是手的天敌。我们的主人公在小的时候曾经目睹过邻居一对年龄相差悬殊的老夫少妻的口诀，场景是压水井旁。在塞北的深秋季节，那个年轻妻子在井边淘洗酸菜，一盆酸菜有烂掉的，有能吃的，白皙的少妻撅着屁股在那里翻捡淘洗，而丈夫却蹲在一边唠唠叨叨的阻止，大意是说：“捡点破菜发不了财，别给我丢人，赶快回家吧。”而那个妻子红着脸忍耐着，用尽自己力气不停地洗翻捡，使着粗糙发红无奈的双手默默执拗地对抗着丈夫。那个少妇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困苦与磨练，双手如何以依然动人的美貌形成强烈的对比，她没有找到答案。一位著名作家兼翻译家女儿的手也曾给她强烈的冲击。这双手之硕大粗糙与身材之纤细精致形成的对比，恰似相貌之细腻婉约与穿着粗疏马虎形成的对比，简直是异曲同工。这位昔日的大家闺秀长期从事文字工作，退休后面临多年抱病卧床的母亲以及大量亲力亲为的家务，使他忘记了自己年近70的高龄。他以瘦弱之躯顶狂风冒严寒，骑着自行车参加聚餐领取过年补贴。就在他立于一辆老式28自行车在寒风与沙尘中掏出手套的时候，主人公他才发现这位女同事的手大得不成比例，骨骼巨大，关节突出，粗糙红润莽撞，好像肿过之后再也

无法复原的样子。他想，唯一的原因应该就是辛劳，亲力亲为的体力劳碌，使这双手代替了自己的主人，告白生活的真实，倾诉了艰难的一切。医院病房里，一位女同事，那双依然白嫩纤细的手，曾让她痛且尴尬。在肿瘤医院一间昏暗狭小的病房里，她试图去握自己第二个工作单位一位女同事精致的手，以表达自己的善意。没想到，手被女同事迅速抽回。女同事虽已病入膏肓，但是依然好强，大概无法接受这种在她看来过于显然的同情或怜悯。这位女同事像被动物咬到了一样，瞬间将手撤回到一个足够安全的距离。她是笔记本的密友，从她的双手曾经流淌出的如钢板字一般规整划一的文字，到底有多少，谁也不知道。这位女同事酷爱记日记，长时间用活页纸不断地记，记满一年就订成一册收藏起来，不觉间积累了许多本。后来的电脑让她戒掉了手写日记的习惯，她还花好长时间把所有日记一一录入电脑，分门别类地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些文字如今安在？有谁会关心写了些什么吗？把手抽回到被子里的女同事生气虚弱地说，千万要把身体搞好啊，没有身体就什么都没有喽。作为一个以工作为唯一乐趣的人，说这话想必百感交集吧。他那双修长细腻纤细苍白的手，此时躲在被子里正无声地做着证明。身体和身体上的器官似乎只有出了毛病才能够被意识到，他们永远是人的奴隶。比起人的雄心冲动欲望，身体上有的部件永远站在下风口，是十足的承受者。陈尔导演的《罗曼蒂克消亡史》有一个情节，为了给不顺从的谈判者颜色看，黑社会老大卸下了对方姨太太一只风姿绰约的手，当这只手放在盘子里被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依然带着价值不菲的玉镯。他没有想到这手居然还能那么仪态万方。手足无措作为情态与词语同样很奇妙，他自认是这个词不折不扣的实践者与诠释者，因生来腼腆易于害羞，小时候经常见了生人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有一次大表姐问他，见到陌生人的时候感觉最难办的事情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说，不知道手放在哪里。在生人的面前他感到双手插到兜里不好，放在面前碍事儿，背起来更不像话。与人谈话他很紧张，手会添乱，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手也捣乱。他觉得手里拿个东西会有效缓解紧张，拿上一支笔是最管用的。上大学的时候，每逢女同学来访，他会与他们边交谈边摆弄着钢笔，尽量不凝视对方的脸庞或者双眼。他把笔帽拔起来再安上，笔管拧开再拧住，不知什么时候修钢笔的段子不胫而走。
男同学之间一说他修钢笔呢，就说明他宿舍刚刚来过女生。手的痛感很强，大概手上的感觉神经系统极为丰富吧。其实别的器官也同样如此，只不过没有经历过，不会有痛感。初中时期学农活动中，手曾经成为他身上受害最大的器官。有一次搬运砖瓦，他的右手不小心卷进砖瓦与车帮的缝隙间，凶狠突然的挤压使中指指甲盖当场脱落。在场的女数学老师花容失色，尖声大叫，急出满头汗，心疼的几乎掉下泪来。其实当时并没有痛感，过了几分钟，伴随着血液的到来，疼痛袭来，难以忍受。手使用率高，很难保持干燥，这个手指经过很久才痊愈，长出新指甲。手伤导致的后果是各种各样的。初中时候，一位中指被锐器划破的同学，为了向严厉的父母掩盖闯下的祸端，就把中指紧紧地贴在相邻的无名指上，天天如此。在大家的眼皮底下，两个手指居然长在了一起。当二者融为一体的时候，倒霉的伙伴知道再也瞒不过父母了，就实话实说，到医院开刀以后才分隔开来。同学一年年长大，这个奇妙的故事与他一起长大。人的手会有很多表情吗？女作家周晓峰在《木衣》一文里曾说道，散文家秋子热衷拍摄手，他利用朋友聚会时抓拍的唯有手，特写的手，并不选取五官等。周晓峰发现，被凝固的瞬间，独立的手更具表情，自然率性的，做作扭结的，阴谋的，克制的，颓废的，害羞的，因渴望而喜悦或不安的。那么多的手在数量和丰富性上都倍于人脸。在恩格斯看来，骨节和肌肉的数目与排列在两只手中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是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出几百种为任何元首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元首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恩格斯将之归结为劳动的力量，人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手获得了自由，而且将这种灵活性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手的功用和感觉能力等等等等。感觉能力的获得告别了手作为劳作主体的从属地位，这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必然。手与人的情感联系起来，使之获得了与表情、语言、目光同等的价值。手会说话，手能够表达与探索，是手得到巨大解放的结果。手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作用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英文 finger 一词，既是器官手指的名称，也指触碰、拨弄、抚摸等动作，还可表达用手指去感觉、探寻乃至满足欲望等意思。在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深夜里醒来，手触枕边人，恰值对方滑润似玉，静如处子，必然激起胸中波澜。中国古人无数次吟咏过这样的场景，手最能传达一个人的情绪和意愿。我们的主人公在父亲火化前的追悼仪式上，在与继母并肩而立的时候，隔着大衣的袖子，此生第一次用力握了一下继母的手，传导出自己极度悲伤中的冲动，也注入了太多的意义。

0: 悲伤、怜悯、决心与承诺。重要的是，他马上意识到对方的呼应非常及时，这个呼应释放和传达出来的信息极为丰厚，惧怕、疑虑、感激以及祈求。人的求生本能是第一的，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不用任何刻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
0: 冷冷的双脚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要做的事儿还那么多。如果我翻越千里回到家，你会在那儿吗？选自美国斯嘉丽·约翰逊《我的时间之前》。他们不会用砍伐的树木行走，也不会花钱去买死人的鞋子，即使花掉的是死人的金钱。一双气味扰人的鞋要走出多远才能长出适合他的双脚？选自欧阳江河《去雅典的鞋子》。这是一个孤独而忧郁的周末，吃过简单的午餐，刚要起身，他突然右脚掌剧痛，几乎无法挪动。反复试了多遍，拐着走了好久，方可勉强缓步而行。经过这件事情，他才发现自己走路是先迈右脚的。他从不注意脚，脚趾被忽略是坚信他们永远不会出毛病，从来就是供自己驱遣的，就像自己的奴仆，任凭被挤压、磨损或紧捂，都会任劳任怨、忍气吞声。那天完全没有显见的意外或能够意识到的原因，脚掌却疼痛难忍，这种事情平生第一次遇到。脚大概算得上是地位最低的奴仆了，人们把它放在心里，女人为它操心，涂抹指甲油，进行额外装修，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吸引力加分。男人则是双脚的恒久驱策者。汉语中有一个词完美定义脚在人类职业中的决定性位置，脚夫。因脚而导致一种行当，使夫获得养家活口的本领和资格。人直立行走之后，脚所负担的重量大过任何动物。从逻辑思维的一期节目里，他了解到只有人类的双脚可以完成诸如马拉松那样长度的长途奔跑。这双脚让人类的奔跑能力超过任何动物。脚是可以确确实实地创造自己历史的器官。人生最大的不幸，一是失明，二是无法行走。对于人类来说，眼睛尚可坚持工作到人类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正常结束生命之前，脚则提前完成自己的使命，往往早于眼睛退出一个人的行动力舞台。所以腿脚在中国人眼里很重要，腿脚不济意味着生命的跋涉已接近终点。连腿脚都不行了，你父亲肯定撑不了多长时间。父亲临终前两个月，一位姑父对我们的主人公这样说，这个预言只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被验证了。人身上不管什么器官，只有出现了问题，其存在才被注意到。人的每个器官及其附件配件都不能出毛病。以脚为例，别说脚掌、脚底、脚背、脚踝、脚趾

后跟，就是脚趾甲也断断不能出一点岔子。人类在一生之中，据说双脚平均触地次数超过10000万次以上。人类的双脚具有惊人的承重能力，一个体重50公斤的人，双脚每日累积承受的总压力竟在几百吨上下。双足反反复复做无数动作，支撑着人在世上的任何正常活动的运行，经历着难以想象的惊险、挑战、传奇。足是汉字的一个部首，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曰：“人之足也，在下。”从指口，凡足之属皆从足。百度一下与脚相关的那些字，一路排开，跃、跌、直、踩、跑、跳、跪、抽、踢、蹿、支、踹、勇、跪、倒、敲、蹲、蹭等等，大多具备动感及方向寓意。脚作为腿下部的延伸物，容易被观察和思考，具有很多人文含义。脚这个器官很奇怪，会给人不同的心理感受，历来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大话题，从李煜、李渔一直到沈复、柏杨，文人们对脚的兴趣没有停止过。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临淄女子弹弦蹋蝉，其中蹋蝉可能指的是蝉族，或许仅为少数风月场所中的女性所特有。五代十国时，顾闳中、韩熙在《夜宴图》中的侍女也都是天族，但是杜牧诗中有细齿才良约四分，纤纤玉笋果青云，人们认为是蝉族了。清代人余怀却在其《妇人鞋袜考》中说，考之蝉族起于南唐李后主。中国女性双脚绝不露出来，自古即有传统。某次文学研讨会上，社科院有位女学者说，中国古代女性用品中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套鞋，说女性睡觉时穿戴在脚上，异常精致实用，确乎如此。《白鹿原》第19章写道，得知小娥死讯后，白孝文派人打开窑洞，这才发现小娥上身趴伏在炕上，一只胳膊压肋下，另一只胳膊伸到头前的炕席上，一条腿压在尻子底下，另一条腿吊在炕边下，通体精致，只有一双小脚上缠着裹脚布，勒着套鞋。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件袈裟压在他身下，从精致的身子和脚上的套鞋来判断，他被杀的时间是在夜里，因为套鞋只有夜里脱了衣服睡觉时才换穿的。这些都是很容易做出判断的生活常识。小娥的死因似乎更容易猜断，既然脱得一丝不挂，只穿睡鞋，肯定是某个野汉子跟他闹翻脸了杀的，或是一伙野汉子争风吃醋失败了报复杀了。对于这个臭名远扬的官碾子女人，除了奸情，不会再有什么更深更多的因素令人思索。这是孝文的判断，可见即使身上不穿衣服也不能赤着双脚。旧时代中国女性的脚如此隐秘，可见一斑。明代苏州吴江小才女叶小英只活了17岁，
却有反生相等传世。他在《燕体连珠》里写道，盖闻步步生莲，夜长群而难见，纤纤玉指，印方尘而乍流，故素骨偏纤，横如新月，青罗婉约，半蹙琼钩，是以一袜马尾，明晃增道，凌波落浦，子见生愁。纤纤玉指，印方尘而乍流，意思是指女子的脚总是藏在拖地的长裙里，纤细的脚趾只能从她们的足迹上辨别一二而已。似乎在别的国家也不例外。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在他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说，女性的躯体从来没有像19世纪那样隐蔽。小说开场就讲到，凡是细心观察的当地的人都会发现，女主人公莎拉穿的艳红裙子窄得惊人，也短得可怕，因为从她那件绿色大衣下，从那双灵巧的踏着路面的黑色皮靴上，露出了一双白皙的脚踝。露脚是惊人与可怕的。女性双脚密不是人，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情况大有差别。在出访穆斯林国家摩洛哥的时候，她发现到这里的女性即使头蒙得很严实，脚却可以裸露，而且不必穿袜子。在一家特产店选择礼品的时候，他看到那些年纪很轻的女店员，头被包得紧紧的，白嫩的双脚却从造型简单的凉鞋里漂漂亮亮地裸袒出来。在一个大企业家宽敞的客厅里，墙上的一幅画令他很吃惊，画面上有几位穿着打扮不同的女性，无论主仆都是赤脚懒散席地而卧。在机场的商店里，漂亮而友好的小店员穿着长长的黑袍，但是白嫩的双脚在小巧的凉鞋里颇为夺人眼目。前几年在埃及国家博物馆一本图录中，他同样看到那些阿拉伯妇女光着大脚旁若无人地坐在花园的台阶上，在古代的中国那是断断不可能的。若干年前，他在武夷山有过一次顺江船上游览的经历，划船的艄公能言善辩，一边摆渡一边讲着两岸景物和传说，一双大脚如同蒲扇一般铺在船上，确保人总能牢牢地稳于船上。与老艄公同船的女儿同样赤着一双红润而宽大的双脚，这双脚稳稳地立在船上，自信骄傲，任凭风吹雨淋。福建女画家韦江琼善画国画，其画作中的渔女大多脚面宽大，食指分开，终日裸袒于烈日海风之中，异常饱满刚毅结实。裸足是海边人们的生活常态，画面无疑来源于福建渔家现实生活。在西方文学中，脚的故事很早就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希腊神话中有一个人物叫安泰，据说他的双脚永远不能离开大地。安泰俄斯即安泰，是大地女神盖亚和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居于利比亚。安泰俄斯力大无穷，只要他保持与大地的接触，就可以从母亲那里持续获取无限的力量，就不可战胜。安泰强迫所有经过自己土地的人与自己摔跤，并将对方一一杀死。他收集和积攒死者头骨，
为父亲建造了

一座神庙。当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赫拉克勒斯经过利比亚时，发现了安泰俄斯的秘密。安泰的无穷力量来自脚与大地的接触。在两个人的战斗中，赫拉克勒斯将安泰举到空中，使其无法从盖亚那里获取力量，最后将之饿死。双脚成为生命与力量的源泉。西方文学中另外一位以脚改变命运的就是仙德瑞拉。这位水晶鞋的成功试穿者，因分毫不差的完美双脚，才开辟出自己美好的未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法国当代作家勒克莱齐奥写过一个名为《脚的故事》的中篇小说。女主人公尤金娜出生的时候，她母亲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数一数女儿的脚趾是不是十个。后来尤金娜经常回想起自己幼年时含着大脚趾睡觉的经历，长大了无法做到了，就把自己的大脚趾放进男友的嘴里，问男友是什么味道。其实他天生平足，受了许多苦才得以矫正。作家反复描写人物双脚的形态、活动与温度，鞋脚与孤独、与满足、与喜悦、悲伤的关联。比如他与塞姆埃尔做爱后，作者这样写道，他们的脚在歇息，塞姆埃尔歪向一边，足弓皱起，脚趾撑开，尤金娜的脚却是直立着，摆脱了床单，脚趾头竖起来，以便更好地抓住晨曦的轻抚，留住梦中的惊喜。在小说的最后，尤金娜生下女儿欧拉里，也经常数一数女儿的脚趾。有时她会一边哼着母亲给她哼过的儿歌《这只小猪》，一边数着脚趾。生命新的轮回就这样再次开始。这位尤金娜对脚如此痴迷，使我们的主人公想起了一双在初中时代曾经像闪电一般击中自己的脚，那属于一位女同学姐姐的双脚。初中时期是她人生中最好的一段经历，良好的班风，少男少女自由相处，把大家健康地联系在一起，这得益于班主任独特的教育引导理论与实践。当时他所在的这个班的男女同学经常来往，在一起聚会玩耍聊天，与别的班的男女同学不相往来，大相径庭。班主任胡老师认为，少男少女多来往多交际，会破除男女同学之间的神秘感，让关系正常起来。而男女同学一旦正常交往，就会消除暗地里偷偷摸摸的来往，一起玩，一切都摆在明面上，理性热闹有意思，自然可以消除早恋。事实证明，男女同学的正常交往使大家的关系正常，自然共处，互相关心，其乐融融。有幸在这样的集体里与异性正常相处，为天真无邪的岁月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少男少女经常在夏季晚饭之后相聚，大家会骑着自行车到居住条件好的同学家聊天吃东西，热闹一阵子之后再散开。有一天晚饭后，他与几位同学来到作为班长的女同学家。女班长长得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永远干干净净，大大方方，为人处事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从容不迫，很有亲和力，大家愿意聚在她的周围。她能力强，家庭生活条件好，
父母是红旗电影院

0: 很有威望的电影放映员。此女众多的一家人其乐融融，有好几个居室的大房子，一贯窗明几净。大家正在说笑的时候，女同学的三姐出现了。
1: 在记忆的深处，腐蚀幼时的经历，重返过往岁月中那些幽深清澈的秘境。您刚才听到的是散文集《岁月的颗粒》，作者梁红英，演播燕姬轩，敬请您继续收听。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剪辑制作奥斯曼江图尔孙。节目来源学习强国，您还可以关注掌上喀什客户端、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微信公众号、抖音官方平台以及 FM101.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获取更多资讯。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召开，艾尔肯·吐尼亚兹出席并讲话；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讲座；新疆新兴领域行走的思政客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在喀什举办。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6月17号上午，以“新疆是个好地方，万方越奏有余田”为主题的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和田市召开。大会全面展示新疆“十四五”文旅发展成果，系统谋划“十五五”发展布局，聚焦文旅深度融合、业态。

0: 创新、品牌塑造，加快推动文化旅游业成为富民强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国内外嘉宾到来。他说，近年来，新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锚定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蒸蒸日上的文化旅游业助力各族群众增收致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也为八方游客打造了诗和远方，为企业家们孕育了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快构建全域文旅格局，着力打造万亿级产业集群和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入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大力发展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新业态，努力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真诚邀请国内外朋友主动参与到新疆文旅发展中来，与我们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田地委有关同志致辞，各地州市及兵团有关师事党委宣传部部长进行视频文旅推介，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教授施展，马来西亚嘉余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梁丰美，吉尔吉斯斯坦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艾莎曼别塔利耶娃，第十二批北京市援疆和田指挥部指挥长张国伟，导游迪利努尔托尔逊江，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文化馆馆长裴正禄做主题发言。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会上，第十二批援疆省市指挥长被授予新疆文旅推介官证书，与会嘉宾观看了旅游推介剧《诗和远方在新疆》。王建新主持，文化和旅游部、中外文化和旅游交流中心、中央统战部有关同志、兄弟省区市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人、援疆省市重点文旅投企业代表、国际旅行商代表、国内旅游行业专家及文化领域专家、全国社旅企业代表等参加，各地州市和兵团各师市负责同志及文旅部门负责同志，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部门单位、中央驻疆单位和援疆指挥部负责同志、新疆旅游行业协会、重点旅游景区和文旅企业、酒店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0: 六月十六号，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讲座，邀请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超，就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开展专题授课，帮助全地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核心要义，不断强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2: 授课中，王超教授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系统阐释了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讲座主题鲜明，逻辑严密，事例详实，说理透彻，对全地区广大党员干部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全面落实总要求，进一步明确实践路径，校正政绩观偏差，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聆听讲座的党员干部表示，要持续深学细悟正确政绩观的丰富内涵，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民生改善、产业提质、民族团结、对外开放的实干举措，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实事，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推动喀什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地委、地区人大工委、行署、地区政协工委领导班子成员，地区法检两院和喀什经济开发区喀什职业技术学院主要领导，地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及地区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全体干部等在地区主会场参加讲座。2026年6月8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喀什地区交办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 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

0: 牵挂。总书记和党中央的深情牵挂，不仅写在国家政策里，更体现在每一位新就业群体的日常里。在榜样力量、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先进模范深度讲述环节，全国劳动模范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收派员安建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于田县淘宝闪购骑手吴阿里汉斯拉木，新疆行江记国际旅行社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新疆运达运前物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金兴长分别结合自身岗位经历，分享了奋斗故事。在理论升华、专家学者讲授微党课环节，自治区党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朱晶表示，新就业群体直接服务于各族群众的衣食住行，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纽带。要做一颗小小的石榴子，在各自的岗位上互帮互助，团结友爱，携手奋进，成为基层治理中最灵敏的移动探头和最温暖的流动力量，自觉做民族团结的守护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践行者，新疆美好明天的建设者。在现场观摩环节，与会人员走进喀什远方国际物贸港、新疆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喀什公司、喀什汇通、昆仑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喀什市东湖街道东湖社区进行现场观摩，近距离学习新就业群体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经验做法。大家纷纷表示，观摩活动内容丰富，案例鲜活，紧扣新就业群体流动分散、服务需求多元的特点，将思想政治引领等贯穿党建和服务管理工作各环节全过程，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很有借鉴意义。自治区、地州市党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同志、业务处科室负责人，自治区党委两新工委新业态党建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联络员，喀什地区新就业群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代表，兵团党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同志，新兴领域先进模范新业态从业人员代表，有关专家学者，人民网新疆频道相关人员等300余人参加了活动。
1: 新疆是个好地方，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当天，文旅推介片喀什暖心呈现，一城风华静候八方来客。
2: 阿强，这花儿开得真好。
3: 花好，人是才好，喀什吗？不这样。
2: 说喀什的巷子弯弯绕绕，是为了多留你一会儿，在这儿发一天呆没人催，赶路的人有时会错过最好的，别急着找出口，在喀什等等自己。帕米尔的风吹了多久，喀什就美了多久，风雨雪万年不化的陪伴，那才叫白头。沙海里老人把一辈子揉进歌里，这片土地攒下的何止千年的厚。关山再漫漫，喀什也能给你我来去自如的底气。
4: 雪梅，让大家来吧，开始了，
5: 来了来了。
2: 很多人还说喀什念念不忘，最难忘的是老乡的淳朴热情。这里家家户户爱种花，种那种特别鲜艳特别热烈的红花，就像喀什人的心和日子亮亮堂堂。这份欢喜里怎能少了你，喀什有情。
1: 6月16号，由喀什地委宣传部、喀什地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喀什地区第二届农牧民讲故事大赛在英吉沙县国学书院圆满落幕。

0: 24组基层农牧民选手登台讲述初心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喀什大地的发展巨变与各族群众深沉的感恩之心。
1: 大赛以我把幸福讲给你听为主题，各族农牧民结合亲身经历，用质朴的乡音讲述扎根家乡、奋斗逐梦的故事，生动展现新时代喀什乡村振兴成果与农牧民精神风貌。
2: 参赛选手买尔旦答无题。
3: 我讲的是我和乡亲们的幸福甜蜜的故事。当我看到乡亲们脸上的这个笑容，就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直播带货，一场卖个几十万，他们真的会很开心，这就是我心中的幸福。
2: 参赛选手李创业。
4: 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故事，能够激励感染和帮助到更多的人，更觉得自己能用自己的专业和技术能够帮助到别人，能够看到别人的微笑，也非常有成就感。
1: 大赛以真实故事为载体，来自喀什各县市的参赛选手结合自身亲身经历，讲述教育惠民、返乡创业、家国同心的身边故事。大家以小人物映照大时代，用质朴的语言、鲜活的经历，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观众迪利努尔阿布都米集体。
5: 特别佩服每一位分享者，他们都非常优秀，今天有不少话都深深触动了我。听完这些故事，我心里也有了清晰的规划，也想弥补自己身上的不足，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家乡，到真正需要我的地方去发光发热。
1: 此次大赛优胜选手将代表喀什地区赴自治区参赛，全方位展示真实、温暖、蓬勃向上的喀什新面貌。
0: 端午节将至，喀什地区节日消费氛围持续升温，市场平稳有序，处处呈现供需两旺、喜庆祥和的热闹节日景象。
6: 走进江南农批市场，各大交易分区货品满满当当，摆放整齐，货源充足。
2: 消费者阿依帕提鼓励麦麦提，
7: 货品种类特别丰富，新鲜有划算，市场环境干净整齐，特别方便。
6: 针对节前采购高峰，市场内各大商户提前拓宽进货渠道，只采优质生鲜货品，全力保障货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切实守护群众端午餐桌。
2: 新鑫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东旭。
8: 货源不断，销路稳定，我们足量备货，保证大家过节蔬菜不断供，价格也维持平稳。
6: 为全力应对端午节前采购高峰，保障节日市场平稳运行，江南农批市场提前谋划部署，针对性加大生鲜果蔬、畜禽肉类、粮油副食等全品类物资储备量。目前市场日均农产品交易量稳定保持3200吨左右，充足的物资储备可全面覆盖疏附县及周边县市端午期间群众日常消费和节日采购需求。
2: 江南农批招商运营部经理李成伟。
9: 加大果蔬、生鲜、节日食品储备，保障全品类物资足量供应，满足群众多样化节日采购需求。
1: 6月16日，第三届喀什龙舟邀请赛赛前综合应急演练在喀什东湖进行，现场来自喀什地区红十字会应急救援队、地区蓝天救援队等专业队伍围绕赛事高频突发风险开展综合应急演练，补齐安全保障短板。本次演练的开展让参赛队员掌握基础落水自救、规范求救的方法，避免错误挣扎加剧危险，同时磨合多方救援队伍协同配合机制，确保正式赛事期间能够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让运动员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奋勇比拼，赛出水平。
2: 喀什市库木戴尔瓦扎街道龙舟队队员艾尔夏提。
10: 我们抓住机会，努力学好自救知识，在安全比赛的情况下赛出好成绩。
2: 喀什地区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长蒋奇。
11: 今天在东湖给各参赛队进行了专项的训练，让各位队员提前适应落水之后如何保持冷静等待救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希望各位选手能够赛出最好的成绩，顺顺利利、开开心心度过一个安全的端午佳节。
0: 生死瞬间他纵身一跃，6月13号，疏勒县一名辅警毫不犹豫跳入湍急水流，奋力将落水者救出。险情当前，他用行动诠释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让我们为这位英勇的辅警点赞。
12: 当时我没有

上比的中山村中呼叫主任，我这带着队员们往河边上跑。主任是我的本能，我是党员也是父亲，热心政府能在心上，老百姓遇到危险第一个我往前冲，我就是干了一个中国人民挣扎一干的事情。

0: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连日来，自治区文联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强基工程文艺赴美乡村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艺志愿者公益培训活动走进疏勒县各村社区与学校。多场精准化实用性公益培训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群众身边，助力培育本土文艺骨干，夯实基层文艺力量，推动文艺服务从宋文化向重文化深度转变。
2: 近日，乐浦湖县开展科普近巴扎宣传活动，将实用科普知识送到各族群众身边，进一步提升了各族群众的科学素养和防灾避险能力。
0: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江永辉，文字编辑何少静、孙其生，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播音周志芳、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爱河。今晚我先跟你们分享的是，内心笃定是一种力量，心宽则事顺，允许你想要的慢慢来。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你迫切期待某个结果时，每日陷于紧张、焦虑，不可自拔，往往发挥失常，事与愿违。而当你放平心态，顺其自然时，事情反而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机。一个人焦虑时，总恨不得今天栽下种子，明天就能开花。但很多事情本就需要时间去酝酿，真正厉害的人不会因为一时得势而慌张，也不因暂时落后自乱阵脚。这种松弛不意味着放弃追求，而是有能力在追求中不焦虑，给自己多一点空间，允许你想要的慢慢来。这种心宽带来的松弛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内核越稳定，精神越放松。内核稳定的人不容易被短期的诱惑干扰，也不会因为一点挫折就轻言放弃。他们并不是没有烦恼，而是面对问题时能够沉着解决，不自乱阵脚。人生的淡定和从容来自于稳定的内核。即便过程中会遇到困难和挑战，只要方向是对的，过往的经历都会成为你的养分，让你的内心变得更加稳定而强大。我们有时候觉得放松很难，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当你树立起明确的目标，并通过努力拥有独当一面的底气，你自然不会再因一时的起伏而焦虑慌乱。真正的松弛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有人觉得松弛意味着不用努力，可以得过且过。其实松弛并不是懈怠，真正的松弛是在拼尽全力之后坦然面对结果，在努力之后松一口气，而不是惴惴不安。这是一种成熟，在该拼搏的时候全情投入，该放松的时候学会释然。你只管做好力所能及的，后面的风景不妨交给生活慢慢呈现。愿我们都能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保有一份内在的笃定，只要踏实坚定地向前走，你所渴望的终会如约而来。

让心归零，过好当下。听过这样一段话，越是困难的时候，你越要行动，而不是过度的担心。你要赶快去做，而不是反复猜测万一呢？是不是呢？会不会呢？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会想太多，想着想着，就变得焦虑，变得迷茫，变得消沉。生命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场时机，世界那么广阔，你总会遇见对你温柔的人。人生分为两个阶段，过去和未来，是那些过去丰富了我们的记忆，而那些未来将赋予我们新的期待与幸福。过去已回不去，那就让心归零，重新开始吧。整理好发型，换一身干净的衣服，穿一双舒服的鞋子，去拥抱新的生活。一生很长，比回忆更有意义的事，是从回忆里走出来，大胆地奔向你想要的未来。有句话说得很好，一起一落是人生，一喜一忧是心情，一朝一夕是日子，一苦一甜是生活。世间原本没有过于圆满的人生，与其瞎想，不如让心归零，过好当下。很多人感慨，成年后的日子，快乐似乎少了。转念想想，其实快乐一直都在那里，只是我们有太多在意的东西，未曾及时让心归零。让心归零，不在过去的错误里纠缠，沉浸在昨天的痛苦中越久，错过明天的美好就会越多。对于无法改变的过去，与其纠缠，不如淡忘。让心归零，不在别人的眼光里为难。你若默许别人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你人生的每一次起航都会束手束脚。可生活终究是过自己的日子，对于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与其为难，不如释然。让心归零，不在失去的情感里强求。这世间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在无视你的人眼中，任何的挽留都是徒劳无功。与错的人告别，才能与对的人相逢。让心归零，不在完美的执念里苛求。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登顶之后，每一步都是下山；花开之后，每一刻都接近凋零。对于无法圆满的一生，与其苛求，不如淡然。遇见该遇见的，拥有能够拥有的，也忘记需要忘记的。时间扑面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就很好。不用去想那些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多感受当下，过好当下每一刻。懂得加倍珍惜眼前事，碗中餐，身边人，去爱一个你入了心的人，去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去耕耘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你要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热爱生活，自信勇敢。冬去春来，日出日落，每一个当下都是不可逆的。每一次想太多，都是在把生活的主动权交给虚无。与其过多思虑，不如在初秋的温暖季节里煮一杯热茶，看半卷闲书，许自己一份期待，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纠结，不迷茫。别想太多，好好生活，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0: 听众朋友们，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听听我的同事丽梅的声音。
1: 爱你老几，明天见。最近，爱你老几这句话火了。爱你老几，其实就是爱你自己的意思，把自己作为老几，就像和老朋友对话一样，亲切又幽默。有人说，这句话的生命力在于允许你用自己的方式爱自己。爱你老几，也是在用积极正向的语言和自己对话，从旁观者的角度安抚自己的情绪，减少不必要的内耗。爱你老几，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你是否会偶尔羡慕别人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成绩，然后暗自焦虑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其实成功是否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必拿别人的尺子衡量自己。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了一点点，就是一种成功。如果你总是对自己的短板耿耿于怀，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无谓的压力。对自己说声爱你老几，是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是一朵独特的花，是能够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也容得下不够完美的那一面。你不需要费尽心思地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因为学会肯定和认可自己，才是我们一生最需要的功课。爱你老几，是照顾自己不自欺。有人以为，只有给自己买贵重的礼物，才算是爱自己，但他们忘了，爱自己的第一步，是要照顾自己的情绪，倾听自己的心声。感觉疲惫了，允许自己休息一下。状态不佳时，告诉自己坏情绪只是暂时的。觉得被冒犯，就勇敢地说出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地方。爱你老几的浪漫在于，与其等着别人把自己视若珍宝，不如直接用忠于自己的方式，善良诚实地对待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愿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能在每一个迷茫的时刻拥有不自欺的勇气，这便是深藏在爱你老几背后的含义。爱你老几，是永远站在自己这边。爱自己不是不上进或者想偷懒，而是一种对自己的信任。不管自己眼下是否优秀，只要是朝着对的方向前进，就会永远站在自己这边。爱自己更不是自私，而是一种重新掌握主体性的方式，把那些用于内耗纠结的力气转变为滋养支持自己的能量，让自己成为自己最大的底气。一声声爱你老几的背后，是我们给自己的拥抱，是我们看见自己、关心自己、支持自己，是在每一个面临挑战的关头，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能够做到。人生是一场精彩的大冒险，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宝藏而拼搏。在每一个可能有点疲惫的夜晚，记得对自己说：“爱你老几，明天见。”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王新奥，播音何丽梅，剪辑爱和麦提江一敏，撰稿爱和麦提江一敏。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溺水救援四大误区要避免。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救援，时间就是生命，然而有些救援误区不仅会耽误救援时间，增加溺水者的死亡风险，甚至会对施救者造成威胁，一定要避免。误区一，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其实溺水发生时非常安静，溺水者嘴巴时浮时沉，忙着呼吸，根本来不及呼救，手臂会本能地向下拍水，也无法挥手求救。所以当发现水中的孩子突然安静时，一定要及时关注。误区二，会游泳就可以下水救人。基于求生的本能和紧张的状态，溺水者力大如牛，会紧紧抱住施救者，使其陷入险境。溺水救援需要专业的技能和工具，切记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误区三，可以手拉手救人。施救者手拉手组成人链救人时，一旦平衡被打破，就可能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岸上救援可采取向水中扔漂浮物、递延伸物的方法，严禁手拉手救人。误区四，上岸先控水。救助溺水者当务之急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面对无心跳呼吸的溺水者，请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并拨打120。溺水救援不简单，科学救援护平安。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

0: 年轻人的快乐补给站，时尚潮玩家来了。
1: 想知道哪家快闪店的限定汉堡抢疯了？
0: 哪个潮玩展的隐藏款最难抽？
1: 跟着节奏解锁生活新玩法，潮玩青年就该这么嗨。
0: 时尚潮玩家，你的潮流生活指南。
1: FM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2026年的夏季八大流行趋势。其实已经到了这个五月底了，那刚刚过五月底，空气当中就已经弥漫着夏日非常浓烈的一个热浪了，带着一丝潮湿，一丝慵懒，还有一点点按耐不住的躁动。当然了，在这个喀什可能会觉得有点燥热了。其实春天总感觉还没有过多久，那夏天就迫不及待地登场了。那阳光也是明晃晃地提醒着每一个人，该换一种轻盈的姿态来迎接生活当中的一个空气和天气了。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一起看一看2026年的夏季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流行趋势，也聊一聊怎么样把这些流行趋势穿进日常生活当中。首先第一个就是大胆的撞色，因为在秀场上，黄色与蓝色包括淡紫色与红色并置在一起，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好品味。但是这些组合也带着刻意的一个叛逆，却制造出了意想不到的一个惊喜。因为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大概是在这个初高中的时候，家里人就跟我说了，就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最好不要超过三种，就最好是在三种之内，然后你可以就是鞋子啊，或者包包，或者是其他背的一些东西可以换另外一种颜色，反正总而言之，就是超过四种颜色或者是超过三种颜色就不是那么的好看了。但是我发现近些年来就是大胆的一些色彩运用的越来越好了，那会有带有一些这个撞色的这个色彩搭配，或者说是一些不同元素，像硬朗的皮衣牛仔，再搭配一些这个软糯的蕾丝，或者是浪漫的这个钩织蕾丝等等，反而搭出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所以就说明现在的人，大家可能会更多的偏向于自己喜欢的、热爱的，能够展现出自我个性的一些这个颜色，所以说这种大胆的撞色也是非常非常好看的。那日常的穿搭一定要控制饱和度，因为每一种颜色它分这个低饱和度和高饱和度，可能高饱和度更多的就是比较亮眼，那低饱和度可能会偏沉稳一点。所以说如果说你日常生活当中要穿颜色，控制好饱和度，让两种颜色都有一个呼吸的空间，可以大面积的运用一种颜色，然后再用另外一种小面积进行点缀，这样呢也可以放大我们自己的露肤程度，用这个肤色的中性色调进行柔和有层次的一个调和。那如果说就用那种正红色，还有那种特别颜色特别亮丽的绿色或者黄色搭到一起，饱和度太高了的话，可能会觉得有点视觉疲劳，看着可能会有种稍微有点聒噪的感觉。但如果说用正红色搭配一些其他的颜色，比如说灰调啊、黑色呀，这些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然后它就是因为饱和度，还有正饱和度和这个低饱和度两个搭配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缓冲的效果，所以说不显得不会那么的，就是炸眼，或者说是就是感觉有点呼吸不上来。那接下来呢就说到的是轻盈山系，实用主义开始变得稍微精致轻盈一些了。工装的夹克和多口袋的短裤保留了功能性，但是换上了这个很好看的薄纱，还有轻质的尼龙，包括透气的棉麻来贴合这样的一些舒适度，硬朗的轮廓和柔和的面料进行一个结合，帅气而飘逸。那这样的一个结合呢，就会中和掉很多比如说夹克

工装的这样的一些太具有这个地点性穿搭了，那综合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很好的穿出去。同时日常当中选一件薄透的山系风的外套或者长裤，像防晒啊或者抵御空调凉风都是非常实用的。色彩往往是偏向这个沙色呀、橄榄绿、浅灰这些自然基调里面去选择，那与夏日的户外的光影浑然一体，这样会好很多。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聊聊还有什么较为浪漫的这个风格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一个穿搭呢？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FM 10.2时尚潮玩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2026年的夏季的一个流行趋势。接下来呢，说到的素材就是浪漫的呼吸了。像蕾丝、真丝、薄而透、带着细腻光泽的面料，可以幻化成非常温柔的一个单品。所以说，在秀场上的连衣裙也是轻轻飘动，美丽的非常安静，而且不是很张扬。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本身就是非常带有质感的。那刚好贴合着炎热的夏季。然后如果说穿它或者使用它的一些元素的话，就会显得非常轻盈。那日常当中选择一件真丝拼接的单品，那非常容易赶上这股潮流的方式。那真丝也建议用16毫米以上的，垂坠感非常的好，而且呢不会显得轻飘飘的。蕾丝呢选这个软而不塌的花纹清晰且立体的面料会好一点。总之就是买少一点，但是要买精品一点的，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文学内涵。因为在很多秀场的 T 台上涌现出了非常多的带着书卷气的一个日系的装扮，那比如说这个直筒裙，还有丝巾，还有这平光眼镜，包括这个比较大比较软的托特包，还有宽松针织的开衫，这些单品都非常的实用。但是呢它是比较讲究的，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通勤来穿它也会觉得很宽松很方便。那在这样的一个秀场上，日常当中我们也不需要过度的进行一些投资，找一些比较有质感的基础款配饰就非常的加分了。就比如说金属细框的平光眼镜，正增加一些专注感，而丝巾随意的搭在肩上也会增添一些韵味。那裙装过膝呢是比较稳重的一个气质，会很有气质，而且非常的稳重。那这样的一些搭配在日常生活当中，包括通勤上班等等，都是可以很好的匹配得到的。那同时我们接下来再聊一下这个裙摆了。那现在很流行这个宽松、蓬松、流苏和簇绒等手感，对抗这种扁平化的一个审美。那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裙子，然后也是很好看的。所以说表面的纹理要丰富一些，走路的时候有轻盈摇曳的感觉。那裙摆随着微风慢慢的浮动，这样的一些这个风格也是今年夏天非常流行的一些趋势。而且像这种木耳海带边的裙子也非常的好看，裙子本身就有足够的一个存在感，像纯色、修身、无图案的上衣能够让裙子成为视觉的焦点。如果说下面选了这种浪漫的纱裙，或者是木耳裙，或者是带有这种印花的裙子的话，那我们上面就尽量选择低饱和度，并且呢一定要这种没有图案、稍微减速一点的这个上衣就可以了。那如果说流苏裙，需要注意这个流苏的密度，因为太笨重的话可能会显得太密了，那太疏的话又可能缺乏这种摇曳感，缺乏轻盈感。所以说中等程度的一个流苏更好的能够显示美感，又不显得非常的累赘了。那还有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非常多这种优雅的风格。那老前锋呢也是继续以低调奢华的身影参透选秀场的生活的。那在今年的时候，不简单是纯粹的一个运动风了，而是更加时髦的一个融合，透着休闲阶层的一个金贵和考究。所以说白色既在这个夏天呢是非常的适合的。因为总感觉夏天是这种带有柠檬风味的这个淡蓝色和白色了。日常当中穿上一身白色，靠面料的差异分出层次感，棉麻配针织，亚麻配皮质，有了这些对比才不会显得比较单调。

那同时呢，核心它是在于版型，因为这样的风格非常考验版型。比如说这个肩线、腰线、裤长一定都要恰好合身，不要太大也不要过小，最好也不要就是太多的这种 logo 或者颜色的拼接，剪裁和面料的质感，这样呢就会很好的体现出来。比如说一条白色的亚麻裙和一些白色的这个针织亚麻衬衫，那整个夏天就会有一种非常清爽但是呢又显得很干净的基调，这样支撑起来就不会觉得非常的单调了。因为亚麻感包括这样的一个针织的面料，它会有一些纹理存在，所以说白色不会让它显得很单调。那还有呢，就是新风貌了，就是今年设计师们再次对这个经典的女性体态进行了一个创作，比如说纤细的腰身和丰满的这个臀部都会让人想起这种很优雅的感觉。那如今展现的呢是解放而非束缚，所以说在其当中也赋予了一些轻盈的质感。也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衣服有一些是会有腰线的，但是又不会像以前一样板板正正的特别束缚自身的一个活动或者是限制。那日常当中建议大家选择收腰但是不紧绷的廓形上衣，腰线的位置最好也是能够落在自己腰最细的一个地方，那下摆呢也是自然的散开，面料一定要选这个筋骨有筋骨的但是不硬的这样的版本，这样既能够看清清晰的轮廓，那行走之间也不会产生一些这个束缚感。因为很多的衣服如果说是束腰的话它是会有束腰带的，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鱼骨支撑的话，坐下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难受，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选择软性的就不会觉得有这种臃肿或者说是这种强力支撑的感觉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水元素和海洋的元素了。今年也非常流行水元素，那这个水元素也正在席卷全球的时尚界。那比如说这个海螺融进到了珠宝，还有把这个珊瑚缠绕到了这个颈肩，包括还有把这个贝壳做成手袋等等，还有这种珊瑚色、海洋色等等，这些颜色呢就会给人一种非常闲适，然后有度假风的感觉。那大家都知道，度假风追求就是轻盈放松，所以说这些元素呢放到衣服里面也不需要选择很夸张的，像日常当中选择水色系是最为直接的，与各种各样的海洋相连的蓝色系，比如说浅海蓝、深海蓝、薄荷蓝，那还有这种清水绿等等都是可以的，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一个切入点。而且夏季本来就是很炎热，如果穿这种大红色、橘红色可能会显得有一点点聒噪，那夏季如果穿搭着这种自带清凉视觉的一个颜色的话，那它就会形成一种非常清凉的语言。那如果说再配有这种贝壳呀、海螺造型的一些大型的饰品，比如说耳钉、项链，在穿着单薄的一个夏日也是非常具有点睛之笔的，那同时一看到就会觉得哎，整个人非常非常的清爽，很好看。那同时在这些颜色的选择当中也会给人一种轻盈剔透并且非常非常有生命力的感觉。那大家都知道夏天是热烈的，也是最能够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活力的，所以说选择怎么样的衣服，包括什么样的颜色，还有怎么样的面料轮廓，都在诉说着当下这个人的心情，包括当下这个人态度，或者是更加能够体现哎，这段时间这个人的一个风格是想走什么样子的。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在2026年的夏天找到让自己非常舒服并且自信的一个打扮，那像阳光一样坦荡，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像海风一样自由，那因为这样的一些这个风格也是会很吸引人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聊一聊这个流行风尚。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那我们今天推荐到的是2026年的这个流行趋势，包括颜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聊一聊这个国风的一个颜色，包括国风的一些穿搭了。其实大家都知道，蝉鸣入夏，清风染衫，一季穿搭，那有很多种不同的国风穿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有清爽灵动的，温柔雅致的，飒爽利落的。所以说把国风诗意穿在身上，可以解锁整个夏天的一个百变美感。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喜欢哪种风格呢？首先就是活力俏皮，那元气度夏，穿搭的灵感就是来自于3000年前的这个蝉鸣里，取一抹松石的清鲜绿色，那舒缓夏日的一个燥热，以商代的绿松石蝉为灵感，把这个清爽的绿意穿进夏天，比如说青绿晕染的一个外套，复刻着松石质感，同时搭配着这个宽阔的一个廓形，藏着这种满满的松弛感，同时蓝绿色的短裤和草绿色的帆布鞋也可以搭配出非常清爽的一个层次。那如果说再用这个红绸束发或者是红色腰带，然后去进行一个点睛，然后呢清冷的青绿状明艳的一个暖红色，是显得这个非常的温柔又俏皮的，所以说会有一种身着千年古意，奔赴夏日清爽的感觉。所以说穿搭的参考就是青绿色晕染的圆领衫，夏装呢就是蓝绿色短裤或者白色的袜子加这个草绿色的帆布鞋，配饰红色发带或者是红色的腰带，都可以很好的体现出这样的一个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温柔的浅衫，悠然度夏，穿搭灵感是从《千年青铜纹路》里面，然后携一缕古气的雅致气韵，那漫染夏日的一个风华，以商代的鱼纹青铜臂为穿搭的一个灵感。浅绿色的改良对襟半臂的短衫搭配着绿色的吊带连衣裙，那会有这样的一个温婉雅致感，同时线条很柔和又自带古韵的一个气质。卡其色的小皮鞋也是非常的温润素雅，米黄色的帆布包也是很百搭，所以说把古铜鱼纹的一个沉静美学演绎成了温婉日常当中的一个新国风穿搭。那我们主要是从这个古代的一些器具当中截取灵感，然后呢用他们的配色或者用他们的风格来进行自我的一个搭配，也是很好的。

接下来呢，就说到了清新绿蚁，凉风半夏。从这个遥火相传的一个脉络当中，邂逅到了青瓷的温润古色，抚平夏日的一个燥热。以隋代洪州窑洞的青瓷相首刘敬平为灵感，那芥末绿

0: 色的一个冰裂纹的曲领衫，自带着青色的这样的一个纹理，包括温润的质感，白绿色还会有渐变的一个阔腿裤的感觉，就会显得非常素雅。所以说搭配上同色系的一个运动鞋，比如说白色呀，或者是浅绿色、浅灰色都是可以，再搭配着简约的素耳钉进行淡淡的装饰，褪去这种非常繁复的一些装饰，显得很恬静之态。所以说这样的这个青绿色或者芥末绿的一个上衣，外加这种白色的裤子也是非常好看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到了很素净的一个颜色了。那从古窑的烟火氤氲里拾取一支胭脂红的一个银韵柔光，那营造出夏日的一个氛围感。那以这个清代乾隆款的胭脂红团花纹碗为灵感，素净的白色的短的上衣，简约利落，那胭脂红的一个渐变刺绣，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彩色的裙子，比如说粉色的裙子、鹅黄色的裙子，还有这种胭脂红的裙子，然后呢最好是花纹紧促一些，这样呢更能体现出这样的古韵穿搭了。同时再加上半框眼镜，也增添了非常多的文艺雅致的气息，搭配上这个胭脂红的一些这个饰品，那一身穿搭自然是这个端正的，尽显了温婉灵动之态。那我们说到了这个之后呢，就是讲了很多种不一样，从这个古文物上截取到的灵感，然后呢再慢慢的演示出自己的穿搭，然后延伸出自己的一个风格，还是很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日常当中，如果说没有什么事情的话，可以这样锻炼自己的一个个人色彩的搭配能力，包括一些这样的这个风格的搭配能力了。接下来呢还是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1: 华乃少年的专属 BGM 响起，各位潮玩搭子请注意，每日13点时尚潮玩家准时上线，
2: 主播带你打卡小众潮牌集合店，解锁 DIY 手作新技能，
1: 从网红美食测评到潮玩新品速递，
2: 从街头文化解读到小众兴趣安利，
1: 更有听众投稿宝藏潮玩地大公开，别犹豫，跟上节奏一起玩转时尚潮流。时尚潮玩家每一秒都充满惊喜，
2: FM 101.2和你一起做最懂潮流的玩家，玩转年轻新态度。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 FM 10.2 时尚潮玩家。那今年的夏季流行的清凉感穿搭也是非常非常的火，那谁穿谁好看，非常提气色。首先呢，就是夏日刚需，不仅有舒适在家的穿着体验，还能凭借着舒适凉爽营造出非常松弛又轻盈的氛围感。

首先呢，如果说想要视觉上一键降温，选择简约的黑白系穿搭，搭配着低饱和度的一个冷调色系，大面积纯净的白色与经典的颜色黑白碰撞，显得非常清爽利落，同时也弱化了夏日燥热感，轻松的去拿捏这种清冷的一个夏日格调了。同时如果说偏爱这个复古法式的一个穿搭的话，还可以选择白色的木耳边的这样的一个一字肩吊带，或者是褶皱，还有这种收腰剪裁一些合身的一些这个衣物。同时如果说有修饰肩颈线条的很精致利落的这样的服装也可以选择。

着呢，这样的会显得很利落。同时黑底白波的鱼尾半裙会显得非常非常的复古，很有港风，经典的波点也是自带着复古的一个韵味，所以说黑白色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又耐看，而且也很容易搭配。那大家也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肯定是白色衣服、灰色衣服、黑色衣服最多的了。那其实除了这样温柔的一些颜色之外，还可以选择一身清新雅致的组合，就比如说清爽的白绿竖纹的条纹衬衫，显得非常简约耐看。那温柔的色调当中也带着夏日的清凉，搭配上这个顺滑垂坠的白色的直筒裙，或者说是牛仔裤，白色牛仔裤或者真丝的这种裙子，都显得非常的松弛大气，而且显得很温婉优雅，会很有气质。如果说换上这个修身款的话，可以搭配这种白色的鱼尾裙，显得也非常的温婉。那这样的一个气质当中呢，腰间再系上深咖啡色的一个镂空的腰带，就可以营造出很复古慵懒的一个氛围感了。同时再搭配上白色的中筒的堆堆袜，再踩上一双这个帆布鞋，就会显得很日常又显得很有活力。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选择很适合夏天的颜色。那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男生的衣服同样也是可以选择的，比如说米色的衬衫搭配着这个白色的一个短袖，下面再搭配着这个卡其色或者是米色的这个裤子，外加上一双运动鞋或者说是帆布鞋，会显得整个人非常的清爽。那或者说是搭配着简约的纯色 T 恤，还有就是这样的牛仔裤，然后可以选择这种带一点点绿色调的牛仔裤，因为这种颜色比较少，也会显得很特别。

那我们今天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2026年的一个流行趋势，包括色彩，还有就是推荐了一些这个适合夏天女生的一些穿搭。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牢记六不两会四知道。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气温逐渐升高，溺水事故又到了一发高发期。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为严防溺水事故发生，六不两会四知道必须牢记。六不：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一、发现险情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二、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同时，家长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实承担监护责任，经常对孩子进行防溺水教育，在孩子外出时要做到四知道。四知道：一、知道孩子去哪里；二、知道孩子做什么；三、知道孩子和谁去；四、知道孩子何时回。珍爱生命，预防溺水。我是安全君，用知识守护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珍爱生命，远离危险水域。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是造成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而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我先

0: 将军用知识守护生命。防溺水安全教育系列之溺水救援四大误区要避免。大家好，我是陪伴和守护你们健康快乐成长的安全君。溺水救援，时间就是生命，然而有些救援误区不仅会耽误救援时间，增加溺水者的死亡风险，甚至会对施救者造成威胁，一定要避免。误区一，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其实溺水发生时非常安静，溺水者嘴巴时浮时沉，忙着呼吸，根本来不及呼救，手臂会本能地向下拍水，也无法挥手求救。所以当发现水中的孩子突然安静时，一定要及时关注。误区二，会游泳就可以下水救人。基于求生的本能和紧张的状态，溺水者力大如牛，会紧紧抱住施救者，使其陷入险境。溺水救援需要专业的技能和工具，切记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误区三，可以手拉手救人。施救者手拉手组成人链救人时，一旦平衡被打破，就可能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岸上救援可采取向水中扔漂浮物、递延伸物的方法，严禁手拉手救人。误区四，上岸先控水。救助溺水者当务之急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是恢复其氧气供应，控水会延误抢救的最佳时间，且增加窒息的危险。
1: 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谜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

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是我给大家带来一本好书。今天下午呢，也是向电波另一端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呀，去准时的播送我们今天的这一本书籍，也是来自于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午后四点，日光温柔，城市褪去正午的燥热，风变得平缓，人心也慢慢松弛下来。我们总说阅读是写给自己的一封情书，文字跨越山海，治愈疲惫，暗放情绪，在情节这个节奏的当下呢，就是快节奏的当下呢，我们也是被困在了高楼楼宇、通勤车流、琐碎生活里，焦虑、浮躁、内耗也是成了大多数人的日常。我们向往远方，向往一片干净、辽阔、安静的土地，不用追赶时间，不用迎合世俗，只安心感受万物生长，感受平凡日子本身的力量。今天的阅读专场，我想带着所有人逃离城市喧嚣，去往千里之外的新疆阿勒泰，去往乌伦古河沿岸的戈壁荒野，走进作家李娟的文字世界，共读鲁迅文学奖获奖散文集《遥远的向日葵地》。很多人认识李娟是始于我的阿勒泰，爱上阿勒泰的风、草原、牛羊与烟火，而读懂李娟，一定要读完这一本《遥远的向日葵地》。这不是一本写景游记，不是治愈鸡汤，而是写给戈壁、写给母亲、写给平凡苦难、写给万物生灵最朴素赤诚的声音情书。全书呢是48篇散文，记录着李娟与母亲、外婆在阿勒泰戈壁滩承包90亩荒地种植向日葵的一整年时光。这里土地贫瘠，干旱缺水，风沙肆虐，虫害席卷田地，种子反复的播种，收成毫无定数，生存粗粝又艰难。可李娟呢，用最干净、最克制、最温柔的文字，把苦难呢揉碎，把平凡放大，把荒芜戈壁长出的温柔呢，让贫瘠土地盛满热爱。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咱们一起关掉浮躁，静下心来，跟随我的声音走进那片遥远、孤独、热烈又生生不息的向日葵地。

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读一本书之前呢，我们要先读懂写书的人。那我们先简单的来了解一下李娟。李娟呢，常常也是常年扎根新疆阿勒泰的乡土作家，没有科班文学功底，没有都市生活阅历，半生游走在北疆荒野，跟随家人辗转牧场、戈壁、村镇，做过小商贩，帮家人种地，打理杂货小店，一辈子呢是扎根大地，活在烟火与旷野之间。不同于一众文笔华丽、修辞繁复的作家，李娟的文字啊，自带北疆泥土的质感，直白、通透、干净，不带刻意的煽情，不强行去升华苦难。他从不美化边疆的生活，也不贩卖人间的疾苦，只是平视万物，平视戈壁的荒芜，平视种地的辛苦，平视母亲的倔强，以及平视狗猫草木飞鸟走兽，平视每一个挣扎求生认真活着的普通人。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呢，是李娟文字创作的沉淀之作，也是她最具生命厚度的一本书籍。这片向日葵地真实的存在于乌伦古河南岸，乌伦古河的南岸是母亲执意承包的荒地，在戈壁种地从来不是浪漫诗意的田园生活，这里年降水量极少，戈壁砂石坚硬，土壤贫瘠，保不住水分，河水时断时续，野草肆意疯长，野生动物随时闯入田地，一年到头啊，面朝黄土，辛苦耕耘，最后大概率颗粒无收。家里外婆年迈体弱，一辈子颠沛流离，母亲固执之坚韧，一辈子呢从不肯认命，哪怕戈壁种地十次九败，依旧呢年年开垦，年年播种。而李娟游离在世俗之外，敏感柔软，旁观大地四季，记录人间细碎。一家人住在地下挖出的地窖子里啊，昏暗简陋啊，漏风漏雨，没有精致的三餐，没有安稳的居所，日子清贫又飘摇。可就是这样一地荒芜，半生清贫，李娟呢也是写出了极致的温柔。她笔下的苦难从不沉重，笔下的孤独从不悲凉，笔下的平凡自带光芒。她曾写道，大地最雄浑的力量不是震地震，而是万物的生长。这就是整本《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核心底色。纵使身处荒芜，依旧向阳而生；纵使命运无常，依旧温柔以待。很多听众会问，为什么午后四点要读这样的一本苦难书，写荒野、写种地的书呢？因为啊，我们这一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戈壁时刻，事业受挫，生活低谷，无人理解，努力无果，就像戈壁里反复播种却难以开花的向日葵。我们都需要明白，人生本就无常，耕耘未必有收获，热爱未必有结果，但活着本身呢，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向阳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正式的翻开这一本书籍，沉浸式的走进这一片遥远的向日葵地。我呢也将节选书中的一些经典原文，搭配场景去进行一些解读啊，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戈壁一年四季一家人平凡又滚烫的日常。首先呢，走进这一片土地本身，书中开篇这样写，乌伦古河从东往西流，沿途拖拽出漫漫荒野中最浓烈的一抹绿痕。这一片大地一无所有，平坦空旷苍茫，无边无际，风从四面八方来，毫无遮挡，横扫旷野。在这里，天格外的低，云格外的慢，万物都渺小，人心都安静。这就是向日葵生长的故土，没有沃土良田，没有青山绿水，
只有漫天风沙，无边戈壁，一条时枯时流的河流。母亲选择在这里种向日葵，在外人眼里是偏执，是固执，是白费力气。戈壁种地成本极高，风险极大。一颗葵花种子要经历风沙淹埋、干旱缺水、野兽啃食、虫害侵蚀，往往呢播种一遍全军覆没，母亲呢就硬要重新翻地重新播种。这一片土地的葵花呢，最多的时候被播种了四次。春播之时是无尽的劳碌，书中写母亲种地的模样是这么写的：母亲是唯一一个认认真真对待这一片土地的人，她爱惜土地，敬畏土地，哪怕这一片土地从未善待过她。她徒步几十公里取水，顶着烈日除草，整夜守在田地驱赶鹅喉林，双手呢沾满泥土，脊背被日光晒得又黑。她从不抱怨，从不气馁，种子没了就再买，苗死了就再种。母亲是这本书里最震撼人心的角色，她是千千万万普通底色的底层女性的缩影，一生漂泊，一生要强，一生不甘平庸。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人生大道理，不懂治愈和解脱。她对抗这个生活苦难的方式啊，最简单，不认命，不放弃，埋头做事，尽力活着。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胆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 101.2 声音的情书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李娟的这一本《遥远的向日葵地》书籍当中啊，母亲是这本书里面最震撼的，就是震撼人心的一个角色啊。刚才也说到了，她是千千万万普通底层女性的缩影，一生漂泊，一生要强，一生不甘平庸。她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人生大道理，不懂治愈和解脱。她对抗生活苦难的方式呢，最简单，也就是说不认命，不放弃，埋头做事，尽力活着。戈壁的日子枯燥孤寂，相伴一家人的只有两条小狗，一群鸡鸭，几只兔子。李娟呢，给小狗取名赛虎。小狗温顺胆小，整日呢也是陪着主人驻守田地。旷野里有独行的鹅喉铃，有烛光飞行的蜂蜜蜂，有扎根沙石的野草，有深夜划过旷野的月光。那在李娟的眼里啊，世间万物皆有灵性，每一只小动物，每一株野草，每一颗种子，都有拥有平等的生命，都在拼尽全力地活下去。我呢也格外喜欢书中写这个生灵的片段，他说道，旷野里所有的微小的生命都有着执着的奔赴，向日葵更是如此，它们扎根坚硬的沙石，汲取微薄的水分，迎着戈壁烈阳，日复一日抬头向阳。它们不会选择土地，不会抱怨环境，只是默默生根，默默生长，开花时铺满整片旷野，金灿灿一片，照亮荒芜戈壁。等到盛夏，向日葵盛放是戈壁全年唯一的浪漫。90亩葵花齐齐开放，金黄无边，日光倾泻，花海随风起伏，原本苍凉的戈壁瞬间拥有万丈光芒。可这一份美好来之不易，每一朵花开都是熬过干旱，熬过风沙，熬过天敌，熬过无数黑夜换来的。而花开之后未必丰收，戈壁的收成从来不由人力决定，可能一场大风，整片花干折断之后呢，可能一场的虫害，葵花尽数空壳，可能河水断流，葵花干枯枯死。母亲拼尽全力耕耘，往往换不来安稳收成，一年辛劳最后一无所获是常态。文中呢有一段文字，也是写尽了种地的无奈啊，也写尽了人生的无常。我们精心耕耘耕种，满怀期待，可大地从来不会许诺回报。种地这件事情是最公平也最残忍的事，你付出十分力气未必有一分的收获。可即便如此，每一年春天，母亲依旧会拿起农具走进戈壁再次播种。读到这里了，总是会觉得心生共情啊！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读书、工作、爱人、追梦，我们拼尽全力去奔赴，小心翼翼付出，可世事难遂人愿，努力常常落空，期待常常破灭。我们会难过，会迷茫，会想要放弃，可母亲教会我们，人生的意义从不是结果丰收，而是播种本身的勇气，是身处低谷依旧愿意再次出发的热爱。

除了倔强的母亲，书中温柔的底色来自年迈的外婆。外婆一生流离，从四川远赴新疆，半生吃苦，性情平和通透。她看淡苦难，包容万物，饿了就吃饭，半生吃苦，累了就睡觉，从不焦虑未来，从不纠结得失。外婆住在昏暗的地窝子里啊，粗茶淡饭随遇而安。她会温柔投喂小动物，会静静看风吹叶。

况，也会坦然接受所有的命运所安排。李娟写外婆，外婆是天生懂得顺应生活的人，母亲是天生懂得对抗生活的人，一柔一刚，一顺应一倔强，拼凑出普通人活着的两种姿态。我们大多数人时而像母亲，不甘平庸，抗奋力抗衡，时而呢又像外婆，疲惫妥协，顺其自然。这两种状态皆是人间常态，没有对错，只是活着。

全书呢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大喜大悲的故事，全是细碎日常，浇水、除草、喂狗、做饭、看云等风，看葵花发芽，目送葵花枯萎，一地四季，三餐四季，琐碎平淡，却字字戳心。李娟写贫瘠的地窝子，也是在说这里呢是狭小简陋，冬冷夏热，可足够装下一家人全部的烟火，足够安放漂泊无依的灵魂。原来幸福从不是拥有宽敞的房子、富足的物质，而是呢身边有人相伴，心中有所期许。

0: 你知道4月15日是什么日子吗？
1: 当然，这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要守护国家安全。
0: 那国家安全到底是什么呢？国家安全是指国家政权、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人民福祉、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
1: 国家安全的内涵在不断延伸，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动态调整，涉及政治、军事、国土、经济、金融、文化等20个重点领域。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让我们共同携手筑牢国家安全的人民防线。
2: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读到这里，相信很多的听众呢已经读懂遥远的向日葵地，它呢从来不只是一本写种地写风景的散文集。这一片遥远的向日葵地是戈壁

更是人间缩影，向日葵向阳而生，是植物天性，更是普通人的生命性生命啊。接下来呢，和大家深度的来解析拆解一下这本书写给当代人的三重治愈力量。第一种呢，是接纳生活无常，允许一切的事与愿违。我们呢，从小被教育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就会去成功，付出就会有回报。长大之后才明白，世间大多的事情，耕耘未必有收获，真心未必被珍惜，努力未必有结果。戈壁的向日葵四次的播种，数次枯萎，努力开花大概率空壳，这就是生活的真相。当然，李娟呢也是坦然地写下了这一份徒劳，不美化苦难，不鸡汤地去自愈。她告诉每一个读者，徒劳是人生常态，遗憾是人间的常态。不必因为一次失败否定自己，不必因为努力无果自我内耗。就像戈壁的种子，落错土地依旧会发芽，人生走错道路依旧可以前行。允许自己平凡，允许努力落空，允许生活不尽人意，是成年人顶级的通透。第二种力量呢，是敬畏平凡生命，万物皆值得温柔善待。在城市里生活，我们习惯放大自我情绪，放大自身的苦难，忽略身边草木生灵可以在广袤戈壁面前人显得渺小啊。李娟呢，平视世间所有的生命，心疼啃食庄稼只为活下去的鹅灵，可惜干旱里艰难求生的野草，善待胆小忠诚的小狗，包容固执倔强的母亲，接纳脆弱敏感的自己。他从不觉得人类高于万物，他敬畏大地，敬畏草木，敬畏每一个拼尽全力活着的生命。这份温柔也是当下最稀缺的品质。我们总纠结人情世故，纠结得失荣辱，不妨学着李娟，把目光放远，看向旷野，看向草木，接纳自己的渺小，善待身边一切平凡生命，心自己和这个心子平和啊。第三种力量呢，是心怀向阳热爱，平凡亦可抵御荒芜。为什么全书以向日葵为名呢？向日葵啊，永远向阳，永远热烈，永远向着光源生长。这一片戈壁荒凉，孤寂，贫瘠，寒冷，可只要有向日葵，就有光亮，就有希望。母亲呢，就是人间的向日葵，身处贫瘠戈壁，经历连年的挫败，依旧呢年年播种，心怀期许。李娟也是向日葵，看透生活清贫，人间苦难，依旧呢热爱烟火，热爱旷野，热爱平凡日子里细碎的美好。我们这一生都会遇见自己的戈壁、低谷、孤独、失意、迷茫，外界风沙四起，生活满目荒芜，但永远不要丢掉心底的阳光，不用活成耀眼万丈的模样，只要像向日葵一样向着光亮安稳生长，平凡度日，认真活着，就足够珍贵。书当中呢有一句封神的文字啊，也是想送给此刻电波前或许正在迷茫疲惫焦虑的每一位听众。原文是这么说的，我目睹了大地所有的徒劳，却依然热爱这一片大地，我知晓生活所有的苦难，却依然愿意向阳而行。很多听众呢去读完这本书都说被治愈啊，因为李娟呢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摆脱，如何去逆袭人生，她只是告诉我们苦难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孤独本身就是人生常态，不用逃离荒芜，学会在荒芜里属于自己的向日葵，不必追逐万众的瞩目，安稳自洽，向阳从容，就是最好的人生常态。同时呢，这本书呢也是一封写给母亲的情书。全书看似写葵花，写戈壁，写旷野，实则呢全篇写母亲，写母亲半生漂泊不易，写母亲不服输的倔强，写母亲

沉默无言的坚韧，母亲从不言说辛苦，从不表达脆弱，她呢用种地对抗命运，用坚持呢去撑起整个家庭。这个是中国式母亲沉默又厚重的爱，读懂母亲，读懂隐忍，读懂平凡女性，这也是这本书藏在文字深处的深情。

0: 午后的四点，日光温柔，书页合上，旷野留痕。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们共读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走过阿勒泰戈壁，看过一地的葵花，读懂人间的苦难，收获向阳的力量。这片向日葵地遥远又荒芜，干净又赤诚，它告诉我们，人间烟火各有疾苦，万物生长自有节奏，不必焦虑追赶，不必强求圆满，有风听风，有雨听雨，心有暖阳，不惧荒芜。如果此刻你也身处低谷，不妨读一读这本书，让戈壁的风抚平焦虑，让向阳的花治愈迷茫。如果你此刻安稳顺遂，也读一读这本书，珍惜当下烟火，敬畏平凡生命。文字有声，爱意无声，每一本书呢，都是写给我们的情书。感谢本期收听，本期声音的情书阅读呢，到此结束。我们下周16点整，我们也继续以声为媒，以书寄情，共读好书，温暖相遇。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扎根生长，向阳生长，岁岁安然，从容自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我是主持人小帕，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1: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2: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3: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亲爱的朋友们，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大家新春快乐，明年的春晚

0: 每天三分钟，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万里沅江路，一生沅江情。2026年5月，来自浙江省仙居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沈月松，作为第12批台州组团式医疗沅江专家，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开展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工作。他带着精湛的医术、先进的管理理念以及深厚的医者情怀，致力于将东部沿海地区的先进生命支持技术引入边疆，通过传帮带的模式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沈月松是一名拥有17年临床工作经验的重症医学专家，担任浙江省数理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青年委员等多个学术职务，擅长人工气道建立、机械通气、连续性肾脏代替治疗、重症超声 ECMO 等危重症诊疗全方位技能，在多发伤、神经重症、脓毒症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极危重症抢救方面造诣深厚。6月21号，新疆名医堂栏目将会邀请沈月松医生与我们共话他的沅江情怀。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包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